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

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

着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

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

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茁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十店错时共享停车，破解学校商圈停车难。安海北环安置房建设加速推进，力争春节前竣工交付。祝您好运暖民心，晋江市中医院惠民政策圆生育梦。晋江市第1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赴福州采集。学校商业街周边停车难，出行堵，让附近市民颇为头疼，如何破局？池店镇通过错时共享、盘活闲置资源等系列创新举措，将这些城市

0: 病精准化解，探索出一条互学惠民双向提质的治理路径。
1: 晋江一中池店学校紧邻山姆会员店，节假日商圈车流与学校晚自习互学车流在绿洲路高度叠加，导致校门口长期存在占道违停、人车混行等交通隐患。为破解这一难题，池店镇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将周边沉睡资源盘活为商圈加校园加社区一体化的停车场。
2: 目前我们学校西侧停车场，我们分为两块区域，首先一块区域是家长小车停放区，它大概停放的车辆能够达到200辆左右。然后我们这一侧是我们家长电动车停放区域，它停放的数量也接近100部左右。
1: 在管理上，学校推行错峰分时共享模式，每日20点至23点晚自习期间，停车场免费向接送家长开放，节假日则同步分流山姆会员店溢出车流，同时面向周边居民推出专属优惠，推动建成西大门及联通通道，学生放学后可校内直达停车场，彻底告别横穿主干道的风险，实现闭环通行。
2: 主要我们这块山姆这个位置，它的一个交通压力其实是挺大的，这块空地的使用可以充分的缓解了最附近的交通压力。这块区域现在已经使用了3个多月了。
1: 如今家长车辆进场规范停放，校门口拥堵现象大幅减少，学生出行安全得到保障，商圈外溢车流也得到有效疏解，实现了互学安全与民生便利的双向提升。
0: 取卡不用探身，缴费无需等待。作为全校高速的第一个智慧收费站建设项目，池店收费站智慧化改造及车道扩容升级工程于近日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
1: 全校高速公路池店收费站广场改造前，空间狭小，进出车道数量不足，匝道短窄，一遇到交通高峰期容易出现拥堵情况。此次改造优化了空间布局，提升了车辆通行能力。
3: 由原来的这个6进8出，现在扩充到了现在的7进11出，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原来我们池店收费站作为泉州境内的最大的一个这个车流的这个互通枢纽的，那车流高温时段的拥堵现象的进一步的得到改善。
1: 不仅是进出高速的车道数量增加，改造后的池店收费站还用机器换人，智慧增效，释放部分人力，让高速服务得到有效提升。
3: 这些智慧的这个具身机器人的这些收费设备的上线呢，也提升了我们这些通行速度，也改善了我们这个用户出行的这个通行体验。
0: 近段时间，安海北环片区安置房项目九景府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景象，冲刺春节前竣工交付目标，助力片区征迁群众早日安居回迁。
4: 在项目现场，记者看到，随着楼栋部分外架逐层拆除，融合闽南建筑风格的现代简约住宅雏形出现，外墙装饰施工、室内工区粉刷收尾及小区大门等配套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据了解，项目预计9月中旬完成楼栋外架落架工作，后续将快速推进室外管网铺设、景观绿化提升等配套工程建设。施工单位将在严守质量与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抢抓工期，确保项目早日竣工交付。据了解，安海北环片区安置房九景府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0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5栋高层住宅。项目从规划之初便立足回迁群众需求，坚持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科学优化户型布局，着力提升居住舒适度与实用性。同时，项目同步统筹推进配套建设，力争为征迁群众提供品质优良、配套完善的安居之所。
0: 近日，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获评全省林业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根据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福建省林业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表彰全省林业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榜上有名，荣获全省林业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十四五以来，晋江市深耕林业和园林绿化事业，统筹林地、绿地、湿地协同保护，持续擦亮国家园林城市名片，相继获评全国第11届母亲和奖、国家林草局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先进单位等国家级荣誉。 蓝色海湾综合整治行动项目

成功入选2024年自然资源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和2025年全国首批美丽中国建设实践案例。林业政务信息工作蝉联全省各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第一名，道路绿化、植树造林、科普研学、青山风韵标准化建设等十多项工作经验获省泉州市林业园林主管部门推广。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祝您好运暖民心，晋江市中医院惠民政策圆生育梦。晋江市第1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赴福州采集。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生育是万千家庭的期盼，不少备孕家庭受不孕不育问题困扰，不仅承受心理压力，还要承担较高的诊疗开支。为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晋江市中医院联合市计划生育协会共同推出的祝您好运专项减免政策，自落地实施以来，以实打实的费用减免、一人一次的诊疗服务，让不少奔波多年的家庭迎来新生命的希望。
1: 市民李女士不孕多年，之前一直在外地辗转治疗，不仅来回奔波辛苦，检查调理的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今年听说晋江市中医院推出祝您好运惠民政策，就前来就诊，经过医生一段时间调理，终于圆了生育梦，
2: 就抱着试试的心态过来了，就没有想到初次筛查还有医疗的一些费用都减免了，大大的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而且医生都是一对一的对我们定制调理的方案。得知成功怀孕的那一刻，就是我是非常的激动的，然后积攒了多年的焦虑还有委屈瞬间就消散了，然后满心的都是那个喜悦和感恩吧。
1: 除了实打实的政策补贴，晋江市中医院依托中西医结合特色治疗优势，为备孕家庭提供个性化、精细化诊疗服务，针对各类不孕不育问题精准施策，让惠民政策不仅省钱更有效。
3: 我们是依托中西医结合的诊疗特色，同时结合咱们晋江市的祝您好运的这个政策，为患者减免基础检查还有中医治疗的一些费用。同时呢，针对一些高龄啊，还有疑难备孕的一些患者，对接咱们专项的一个援助政策，在降低患者就医成本的同时，提升受孕的成功率，切切实实帮助咱们患者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1: 据了解，祝您好运项目作为晋江市为民办实施重点项目，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扩大帮扶覆盖面，针对普通备孕家庭、高龄家庭、计生特殊家庭设立分层帮扶政策，最高可享万元试管婴儿专项援助。同时，晋江市中医院常态化引入省级专家坐诊，打通检查、调理、助孕、安胎全链条服务，全方位护航群众生育需求。
4: 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丰富惠民举措，提升诊疗水平，以更专业的医疗服务、更暖心的惠民政策，助力更多不孕家庭圆梦好运，切实提升群众生育幸福感和获得感。
0: 4号上午，晋江市红十字会举行仪式，欢送第16例非亲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戴文斌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中心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
1: 欢送仪式上，晋江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对捐献者戴文斌无私奉献、挽救他人的义举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5: 我当时刚接到电话的时候，也是有点那种，就是当时紧张，也是在一个衡量，那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那后面我就说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去让我去挽救一名患者的生命，那我觉得这种事是就是说可能是一辈子也许就这一次机会的，那我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1: 据介绍，来自龙岩的戴文斌出生于2001年，2002年戴文斌参加无偿献血的时候登记造血干细胞捐献信息，前不久接到了匹配通知。
5: 那就是说对于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件事情，我觉得不仅是一种光荣，更是一种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个责任，包括我们对他人的生命的一个担当。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也是能像我这样，就是接到这么一个电话，希望就是我们能在自己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去帮助他呢。
1: 根据安排，戴文斌将于9月8日上午进行第一次造血干细胞采集。目前我市已有1000多名志愿捐献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0: 4号，青春论道医运传承晋江市第二届青年医师中医病案演讲初赛活动在晋江市中医院举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 活动现场，来自全市20家医疗卫生单位的23支参赛队伍依次登台演讲， 选手们结合自身临床真实案例，围绕中医经典理论应用、经方辩证思路、特色疗法实操、疑难病例复盘等方向展开演讲。选手们将枯燥的病例数据转化为生动的临床故事，搭配详实的 PPT 演示，把中医辩证施治的完整过程、诊疗中的思考与收获清晰呈现，充分展现了晋江青年中医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鲜活的行医思考。
7: 我们可以通过这场病例演讲比赛，那能够更加深入探讨一个病因病机，那对经方的一个活学活用更加深刻的一个体会。
6: 本次活动以传承中医药学术思想，发挥中医药在疾病诊治中的特色优势为核心，聚焦疑难重症与常见病的中医诊疗经验交流，进一步强化全市青年医师的中医理论素养和临床诊疗能力建设，为全市中医药人才搭建起展示风采、互学互促的专业平台。
7: 通过参加这场比赛，我们可以跟现场的选手呢交流进行一个病例交流，增加自己的一个诊疗经验，那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啊、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铺于意外物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请给别人我来是他要不被我打你我出来呀、啊、只有别家放的狗不别家放的狼
1: 嫂嫂等等上狼你请你撒吧狼上我的我为的因我撒到的可对心酸你跳吧
2: 敬礼明，百家敬。

0: 问你，傻妞在何处？
1: 傻小姐，
0: 咦，在何处？你多就是。
2: 一定要跟着极大的大罪，我来去凑。

0: 级的学梦，低级的初中。
1: 好，你是咱们最先梦的。啊，不是不是，是千里追。
0: 何算？千里追，我李三牛架在几代雄浑。原来你阁下明灯扬脸李某，到底将三牛总在何处？我不久前上海。
1: 我靠！
2: 哎呀，哥呀，你可是有病是不？是我兄长这些活动，可打了你鸡，那是那个最死的。
1: 丢啥我嘞？
2: 啊，不是你，
1: 我嘞，是我嘞，是我嘞。
0: 尤其说出三牛令人难改，动何罪？
1: 梁王折戟，太疼了。

是小妹。

是我养活你小儿。

0: 丈夫，我现在受不了好彻底，
1: 我冷了死。来，将李红杏丢出来。

永不交换，在下地勇。

0: 恒叔，恒叔，哎呀，恒叔，哎呀，您在这儿呢，快尝尝我这镇店的铁观音。
1: 好，好，好，来。
0: 哎呀，恒叔，您这是又想起什么事了？这么开心，快和我说说。哎，
1: 这个呀，是我和榕树的悄悄话。想知道啊？啊，福儿过来，没门儿。
0: 哎呀，恒叔，就您这心态呀，还说您老。嘿，我看呐，谁说您老呀，我跟谁急。恒叔啊，您这次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啊，就在咱们这大厝里啊多住上些日子。哎，这悄悄话啊您慢慢说。
1: 不了不了，既然呐是定好的行程，就不轻易改变了。再说呀，菲律宾那边啊也需要我，这几天多亏了你和阿莲的照顾，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0: 恒叔，您这话从何说起呢？这些年我们家没少受您的恩惠，再说了，我们这既是晚辈又住在您这儿，哎，该我们感谢您才是啊。哎
1: 哎呀，说来呀，咱们这个大家族在这片古厝里已经居住了100多年了。炳哥，哎，你再去把那个大厝改造文件拿过来给我看看呗。
0: 哎呀，恒叔啊，您又看那个干什么？这说是改造，但您看看附近这些个大厝还剩几个。
1: 哎，我呀就想再仔细研究研究，哪怕只有一线希望，咱不得试着争取一下吗？再说了，这店面要是拆了，你和阿莲的茶叶店怎么办呢？老话说得好，这近搬穷三天，远搬穷三年。你们这要是真拆了，你和阿莲呐就得从头再来了。
0: 唐叔啊，我们这生意好着呢，再说了，这买卖在哪儿做不是一样啊？不碍事儿的，您就放心吧。哎呀，
1: 但愿如此吧。
2: 到了，到了，就是这儿了。来来来，唐叔啊，小陈记者来了。蔡
1: 老，
2: 您好。
1: 您好，您好。
3: 蔡老，您好，您好。我呀是晋江电视台的记者，我叫陈雅田。最近啊，我们台里正在做一个关于下南洋老华侨的系列报道。我们的领导说了，一定得好好采访采访您。您可是为我们晋江做了不少的贡献的。哎，
1: 不敢当，不敢当，绵薄之力罢了。
0: 你就是陈雅田大记者呀？
3: 哎，
0: 我在电视上呀见过你。哎，上次你报道的那篇咱们晋江成功申办2020年市中运的那条新闻，看得我是热血沸腾呀！
3: 真的，你看过？
0: 是啊。
3: 太好了，

0: 看来呀，咱们这个小陈同志啊，很有能力嘛，
1: 是，
0: 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呀。
1: 哎呀，蔡老，您可别这么夸奖我，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2: 哎，小陈，别光站着，坐坐坐，
0: 快坐快坐，
2: 慢慢聊。
0: 坐下坐下，快尝尝我今年的新茶。
2: 你们坐着慢慢聊，我去做点吃的啊。
0: 好，去吧去吧去吧，
2: 坐吧坐吧坐吧啊。
0: 小陈呐，你在电视台工作
1: 啊？对，
0: 消息应该很灵通吧？
1: 啊，对。哎，蔡老，您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千万别跟我们这些当晚辈的客气。
0: 那个啊，在采访之前呢，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大错是不是一定得拆呀？
3: 不会是真的要拆吧？
1: 关于这件事儿吧，市政府他们还在做研讨。还没有出最后的结论。我知道你们此时的心情，谁遇到这样的事儿心里肯定都不好受。我可以把它写在我的采访记录里。
0: 算了孩子，我知道这是城市的发展需要，我这次回来呀也是做好了和我这个大错道别的打算。哎呀，只是啊，可惜了我这个大榕树啊。
1: 大榕树，蔡老，愿意跟我们讲一讲您和这大榕树的故事吗？
0: 好。哎呀，这棵榕树啊，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种下的，已经100多年了。在这片大错里，除了秉格他们一家，也就这棵榕树是我的牵挂。他的故事啊，怕是3天3夜也说不完了。从我记事起呀，他就一直在这儿陪着我。
4: 井水，别跑别跑，过来，站直了。爸爸给你量个身高。爸爸5岁的时候就这么高，你现在呀、可比爸爸当时高多了。
5: 爸爸，我长大会和你一样高吗？
4: 当然啊，你会比爸爸长得更高，也会比爸爸更有出息。好了，去玩吧。乖乖的啊！
5: 去玩喽！
1: 我明白了，这棵大树就是您对家乡、对童年、对骨肉亲情的情感寄托，所以对您来说才这么的重要。
0: 确实是这样的。大记者，你是有所不知啊，我堂叔当年可是16岁就离开了家，下了南洋，经历了不少事儿啊。
1: 蔡老，您能不能再跟我们讲一讲，当年啊，您在南洋打拼的那些年里，又遇到了哪些人和事呢？
0: 我呀，不过是早年晋江下南洋的人一样，刚到菲律宾呀，地面不熟，语言不通，但是，只要有晋江人的地方，就有落脚的家，我们同进退。共患难。哎呦，现在想想啊，要是没有当时那股冲劲儿啊，也没有现在的我们。
1: 那您啊，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餐饮行业呢？
0: 当时啊，很多晋江同乡都在码头上干活，这出门在外啊，最想念的就是家乡菜的味道。
1: 没错，
0: 我早年学过几些做菜，偶尔做给他们吃，他们也都很喜欢，于是呀，就纷纷借钱给我，帮我租起了个小门头，做起了餐饮的小买卖。久而久之啊，客人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大，饮水思源呐。我们也是受了老乡们的恩惠，才有今天的。
1: 蔡老，这可真是一个暖心的故事，我一定啊，把它好好的报道出来。让大家都看一看，当年下南洋的老一代晋江人，他们的成功不仅是靠自己，

0: 敢闯，更少不了大家一路走来的相互扶持。
1: 都过去了，过去了，来，小陈，快坐，快坐，
2: 哎、
1: 快坐，
2: 哎、
1: 来，快、
2: 哎、
1: 来。说了这么多了，再喝口茶。
3: 现在呀、
0: 哎，
3: 晋江发展势头迅猛，我坚信啊，一定也不乏重情重义、敢闯敢拼的好青年。哎呀，
0: 哎，蔡老，
3: 嗯，
0: 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啊？虽然啊，这些年您不在晋江，但是坚持往家乡捐钱捐物，着实令人敬佩。您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哎呀，我早年呢，在老华侨捐建的新式学堂里读过几年书，那是我人生中啊最快乐的时光。哎，学堂是免费的，当时啊，所有的孩子都能过来上学。我当时就想啊，等我长大，赚到了钱，也要像老华侨一样为家乡做点贡献。关于捐赠的事情啊，不过是很多代晋江人都在做，而且理所当然的事儿，不值得一提。
0: 蔡老啊，您真的是太谦虚了。您这份深厚的乡情着实令我们感动。嗯，那行了，蔡老，咱们今天啊，就先聊到这儿。我会尽快和您联系，然后呢，和我们的摄像正式再来采访您。
2: 哎呀，大记者，这才聊了这么一会儿，哎呀，喝口茶再走吧。
0: 哎呀，还真别说呀，你们这个小院真舒服，待得我都有点不想走了呢。
4: 哎，怎么要走了呀？来来来来来。尝尝我刚炸的菜果，来来来，阿姨啊，哎呀，不麻烦了，不麻烦，那我就不客气了，
3: 来吧。
4: 嗯，好吃啊，我说呀，中午就别走了，我多做几个菜，咱们一块热闹热闹。
2: 热闹热闹。
4: 不，
0: 叔叔阿姨，蔡老，今天中午吧，我还有事儿。我约了我男朋友中午一起吃饭，所以我就先回去了。那再见啊，孟
3: 哎，
0: 蔡老，我想问一下，您是不是就这大错的主人啊？
3: 哦，是啊。
0: 那是这样的，我有点事儿啊，想跟您商量商量。
3: 哟，商量什么事儿啊？还和我这个大错有关系呀？
0: 是这样的。我的男朋友啊，他叫庄远鹤，他是一位兼职的画家，他特别喜欢咱们闽南的这些红砖古厝。哦，对了，他的画作中也曾出现过您这个榕树大厝呢。
3: 哦，是吗？
0: 可是他听说咱们城中这最后一片大厝也即将被拆除了，他就想办一个闽南古建筑的小型工艺画展，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大错，不知您方不方便，可不可以把这个院子租给我们几天做画展？费用您来定。
3: 哟，小陈呐，你男朋友是个画家呀？
0: 是兼职的。
3: 哦，那他本职工作做什么的呀？
0: 哦，他呀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也经营着自己的服装品牌工作室。我们的主要想法呢，就是啊，想借您这块宝地来做有关于闽南古建筑保护活动。所以想请您能把这个院子借给我们几天，租金方面好商量。我们尽量满足您心中的价位。
3: 我心中的价位？小姑娘啊，你们这次画展有没有赞助商呢？
0: 哎呀，别提了，因为这个都是我男朋友的想法，所以这个策划活动所有的资金啊都是他自掏腰包。很多人啊都觉得他傻，可是我觉得这些古建筑的价值是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即使这次活动收效甚微，我们也一定要把它做出来，所以想拜托您，我们就用三天。
3: 三天。分文不取。
0: 分文不取？您是说您不收我们钱？
3: 哎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这红砖大厝更值钱，
1: 现在有人站出来想要保护他，我怎么能向他收费呢？
0: 蔡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1: 小姑娘，不用谢我，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做我想做就做不到的事儿，我当然全力支持。
0: 蔡老，我真的是太开心了，我现在就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去。
1: 好，
0: 谢谢您，再一次感谢您。那叔叔阿姨，我就先走了。回头再见。
2: 这就走了。
0: 爸，再见。
1: 那去送一送。
0: 好，蔡老再见。不用麻烦了。
1: 慢点，慢点。
4: 蔡哥来啊！
0: 哎，再见。
2: 阿胖，阿胖，哎，快看看，我这绿植怎么样？
5: 完美，炳哥说，过来泡会茶。
2: 小子，叔叔我呀还忙着呢，这会儿啊得赶紧回去了。
5: 不是，就泡一会儿，不耽误。
2: 等有时间，咱俩再聊。
5: 那行吧，那您慢点啊。
2: 走了，走了。
5: 哎，炳哥说，
2: 您的，
5: 我还哼上了呢。您路上慢点啊。
2: 好嘞。

0: 嗯，真好。来了，不是，你把我们公司简介挂这儿干什么？
1: 哎，这
0: 还有我的照片，赶紧摘下来。
1: 不是摘它干嘛呀？多好的宣传机会啊！
0: 不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次画展是为了宣传这个闽南红砖古厝，你这个时候宣传我，你不是让人家说闲话？
1: 说什么闲话呀？你仔细想想，其他那些公益活动后边的赞助商的名字跟满汉全席菜单一样长。再说了，我们自己花钱办画展，宣传一下自己怎么了？看什么看？你从你家老爷子那出来之后啊，我们是不是得想办法自己把自己宣传出去？要不你单靠我一单一单在网上给你卖，底下给你拉客户，什么时候能崛起啊，老哥？
0: 行了，那也不能挂那儿。
1: 哎，不是，你别动它，多好看啊！你看你大照片，你要放哪儿？
0: 我看呢。
1: 哎呀，哎，这不是，你别别别，哎，这
0: 闪开！
1: 哎呀，你放这儿，
0: 我看呢，挂这儿就行了。
1: 不是你放那儿谁看得见呀？
0: 还有这个，
1: 哎，别，留一个行不行，大哥？哎，不是
0: 你呀，你就是太张扬做事，不然啊，你早就成功了。
1: 看不见了。
0: 看不见，看不见也比这个好。
1: 行，我不和你争，行了吧？我在这等你姐来还不行吗？
0: 你呀，还是不放弃呀？
1: 不是，我看你姐呀，最近有点上火，我给她泡了万应茶。
0: 这个。
1: 对呀。
0: 给我喝一个。
1: 放下。给你姐的，你干嘛？不许喝。
0: 我说你啊，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我姐啊，干起工作来，经营公司那是一把好手，可是对于感情这种事情，她是七窍通了六窍，
1: 不挺好的吗？
0: 一窍不通吧。还有啊，你总是这样，就等于是隔靴搔痒。
1: 不是兄弟，所以这次我改变战略了，打算重拳出击。你看这个，
0: 这是什么？
1: 手绢啊，
0: 手绢怎么这么脏啊？上边怎么还有字儿啊？我是
1: 你的秘密，怎么样？
0: 这是你自己绣的手绢啊？
1: 我哪会干这个呀？这不是前不久我们有一个合作厂商那个丝织厂，还记得吧？我找他们特别定制的。
0: 哦，也就是说，你私下里瞒着我，和我们的合作厂商搞事情，是这样的吧？
1: 讨厌，人家的终身大事。对了，一会儿有个事儿找你帮忙。
0: 不帮。
1: 哎，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0: 我都没说呀。
1: 你不就是想让我帮你把这手绢递给我姐吗？不帮，要递你自己递，这事儿我不干。
0: 我自己递啊？这我自己递多羞耻啊。
1: 哎呦，羞耻！你刚才把我照片挂在这儿的时候，你怎么不觉得羞耻呢？
0: 两回事儿，那不是为了宣传吗？
1: 现在知道羞耻了。
0: 大哥，你帮帮我。
1: 不帮。
0: 庄远和，你帮不帮？
1: 不帮。
0: 远赫，远赫赫，远赫，你帮帮我，求求你了，远赫。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给你出一主意。你呀，你就光明正大的把这手绢递给我姐。
0: 光明正大的？
1: 哎。我姐要是说好，你就说这是你送她的一份心意。
0: 要说不好呢？
1: 要说不好，你就直接说这是我们跟合作商的新产品，你两头堵她。
0: 还是你办法多，就听你的了。一会儿就这么来，好吧？
2: 哎，好好，我知道了。
1: 哎，姐，
2: 你俩都忙完了，
1: 哎，我
2: 还在这闲聊。
1: 哎，那什么，姐，
2: 啊，
1: 那个胖啊，有话对你说。
0: 我没。
2: 怎么啦？
0: 最近忙吧？
2: 还行吧，老样子。
0: 我这一看呀，你老爹肯定给你安排了不少工作。
2: 你怎么知道呀？说来听听。
0: 你之前每天都来看远赫的，最近来的可少了啊。要不是因为画展，我都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你。
2: 嘿，就凭这个，你就能猜得出我事情多呀？
0: 这当然也不是啊。你看啊，自从远赫跟你家老爷子闹掰了之后啊，他出来自己单干，是吧？你这一看就因为工作繁重，你看这眼圈黑的啊，这边还有痘痘。哎呀，你这是阴虚火旺，得调理呀。你作为一个女孩子不可以这样，你知不知道？
2: 哎，行啊，阿胖，你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当上了赤脚医生了？
0: 不行不行，
2: 要不待会儿忙完的话你再给我把把脉呀。
0: 可以。不是，你听我说，我跟你聊正经的呢。这不，
2: 哎，
0: 我特别给你泡的万应茶，喝一口，好喝。
2: 嗯，
0: 怎么样？
2: 远赫，
0: 哎，干嘛呀？
1: 姐，
2: 过来喝茶。
1: 哎，喝茶呀？什么茶？
0: 不会喝。
1: 哎呦，
2: 万应茶。
0: 喝一杯可以啊。
1: 哎呀，真好喝呀。
0: 你讨厌。
2: 阿胖，你也喝一杯。
0: 还有这个也要送给你。
2: 哎呀，你干嘛呢你？弄得我一身都是这纸呢。
0: 我不是故意的，这没纸。
2: 这不有呢吗？真的是给你搞得一身都是。
0: 那还有。
2: 行了行了，你先走吧。
0: 不是，我不是故意的，远远。
2: 弄得我一身都是。行了，走吧走吧。搞什么呢？那个远赫啊。
1: 哎，姐，
2: 你过来一下，中间回家吃个饭吧。
1: 哎呀，姐，我这个画展吧，现在还有几幅画要收拾一下，可能周日也结束不了。
2: 行了吧你，周天下午画展就结束了，你回家吃顿饭的功夫能耽误你什么事儿啊？
1: 姐呀，你能不能温柔一点啊？
2: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那天也给爸说了一顿，跟自己儿子因为公司的事情意见不合，关上门好好说就是了，非得当着几个总监的面不顾情面的批评你啊。这事儿确实是爸有欠考虑，其实之后他也想找个机会跟你缓和一下，这不，你不也知道爸他好面子吗？他还没来得及找机会，你当着全体员工的面递了那个辞职报告。这事儿爸错在先，你错在后。哎，看在他是爸你是儿子的份上，你先低个头认个错。
1: 哎呀，姐哟，我跟爸的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你说我一回国我就埋头在咱们公司里面干，我是踏踏实实从一线员工做起的，我用了2年的时间才做回的公司总部。回到公司总部，我是想着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一展拳脚，施展我的那些想法。结果他呢，我说公司需要考虑加入年轻化、个性化、高端化的产品定制设计，

0: 爸他说什么？爸说我过于天真。我说公司中层的管理人员年龄偏大，需要加入一些年轻人，为公司管理层注入新鲜血液。他说我什么？他说我只会扰乱军心，不考虑老员工的感受。我说现在是网络的时代，应该抢滩线上市场，加大网上的售卖力度了。咱爸说我什么？他说我不考虑。 员工的感受，而且这样做会冲击线下实体店的销量。他只是会一味的否定，他完全不听我提出这样建议之前的想法和之后的具体的实施方案。姐，这次我是看明白了，我就不能出他画的那个圈儿。这个固步自封的倔老头啊！
1: 固步自封，能干成这么大的事业呀？
2: 爸那可是创业先锋，20岁开厂子创业，为了找订单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开拓海外市场，抱着电子词典，一个人就跑美国去了，找代言，找明星，做广告。
0: 大姐，这些我都听了800遍了，可是现在这一套已经不吃香了。
2: 现在是网络时代，你说爸越老越固执，可你有想过他的难处吗？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这些年，公司一再扩张，人员一直扩充不说，爸还把挣来的钱捐给了村里的老年会和青年创业扶持项目。他不仅要照顾好我们这个家，他更是肩负着几千员工的生计。因此，他不能行差走错半步。他的身上有太多的目光与希望，所以，爸的固执不是冷漠与自私。 而是源于他的爱。
0: 行了行了，你是他的行政总监吗？我跟你们不是一路人，好吧？
2: 庄远赫，你再说一遍，不是一路人。我放下手头那么多的工作，
0: 我来帮你搞画展。姐，你别搞错对象，
2: 我
0: 不是针对你啊。
2: 我今天要是不揍你啊，
0: 你别激动，
2: 你给我站住！
0: 姐，你能不能一天天别老揍我，揍我的？你说，就你这个样子，
3: 我
0: 哪个男人敢娶你？
3: 我今天不，你坐起来了，不是，
0: 哎，可以了，大姐，给个面子。
3: 不是，他有，
0: 我走，庄远赫，你站住！
2: 气死我了！
0: 你干嘛惹你姐生气啊？你姐平时那么好，你就回来，那么宠你啊，道歉，我就说，这就是你的不对啊！道歉，
3: 开玩笑，
0: 给个面子，哥，哥，哥，你瞅你哪一点像男人？这可以了，给个面子。
3: 行了行了，姐，你姐那么好，道歉，
0: 道歉。
2: 对不起，哎，对不起，姐，认真点，好了，哥，为了我，为了我，你认真点捏肩膀，他给你姐气的，认真，懒得说你。行了行了，我知道，你最近太累了。
0: 你也别把自己绷得那么紧，这你得知道，我永远是支持你的呀。行了，对不起啊，姐。你忙去吧。哎呀，行了，忙去。都走了。
2: 阿胖。
0: 哎。
2: 你过来一下。
0: 远远，你说。
2: 你跟远赫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0: 对，
2: 你们现在又是一起创业的伙伴，有些话我只能跟你说。
0: 那是啊，<笑>
2: 现在的服装行业确实不好做，你跟远赫走这个高端定制啊，确实是一条好路子，但是你们这起步阶段肯定是困难重重，靠你们在网上一单一单一单的卖，什么时候才能成气候？是啊。 你们只有依托大的平台、雄厚的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才能有所建树嘛。
0: 对，
2: 所以这有时候你要多劝一劝他。
0: 好，
2: 他那个脾气那么倔，平日里如果有什么冒犯你的，你也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就当给我一个面子，拜托了啊。
0: 远莹没问题，我告诉你，这远赫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你把他交给我，你就哎，你就放心吧啊。
2: 我很放心啊，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0: 不是，哎，不是我，哎，我话没说完呢，不是，拜拜。
1: 就是你。
3: 哎，阿胖，我姐走了，
4: 回去了。
3: 哎，太好。阿胖，
1: 哎，
3: 你过来，你把那个颜料包现在给我打包一下。
4: 听我说，那个你老爸那笔投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那什么，我忘了跟你说了，这几天我又约见了几位天使投资人。哎，他们对注资咱们公司，反正都是挺有兴趣的。我综合考虑了一下，打算接受陈总给我们的投资哈。
1: 你再说一遍，
3: 陈总的投资？
4: 不是，陈总只给100万，你老爸可是300万的巨款啊！
3: 怕，我自己打下的江山，每一分钱我都用得踏踏实实的。用我爸的钱啊，名不正言不顺。
1: 哎，不是，你家老爷子不也说了吗？他那笔钱不白给，也算投资啊。
3: 投资怕，我爸那钱也算投资。他怎么想的你心里还不清楚？
1: 不是啊，远和关键这300万和100万差太多了。你仔细想啊，接下来我们要在线上做宣传，线下请明星站台，你这弄来弄去，我们的家底已经花光了，现在就剩这300万。
3: 100万有100万的花法，300万有300万的花法。我已经决定了，你就不要再说了好吗？
1: 庄远鹤，我告诉你啊，这人有时候就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3: 阿胖，咱俩从小都是一块长大的，我怎么想的你心里应该清楚啊，可是你今天这怎么了？
1: 不是，我就觉得你家老爷子条件挺好，而且刚才你姐不也……
3: 我姐又是我姐，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是因为喜欢我姐特意跑过来帮她当说客的，是不是？
1: 过分了！
3: 行了，我决定了。
1: 不是，远鹤，你
3: 去忙你的吧。
1: 你先考虑考虑。
5: 那个，请问哪个是小陈同志的男朋友啊？
1: 哎，远鹤，
3: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3: 您是蔡金水，蔡老。
5: 对，你好，
3: 你好，
1: 蔡爷爷，您就是蔡爷爷啊。
5: 哦，你好，
1: 我叫潘震。你可以叫我阿潘，也可以叫我阿胖，都行。
5: 阿胖，你看起来并不胖啊。
1: 小时候胖可胖了。
3: 那个蔡老，您今天过来是看我们的画展吗？
5: 哦，我随便看看。
3: 对对对，您看
5: 那个，
3: 这些都是我们的画。
5: 听说你们这个主业是做服装设计的呀？
3: 这个是
1: 高端定制。
3: 蔡爷爷可厉害了。
5: 这个画展呀，也是办得有模有样啊。
1: 蔡爷爷，这边还有，哎，您在这边看看。
5: 我看看。
1: 蔡爷爷，哎，您听我说啊，我们不光接受私人定制
5: 啊，
1: 我们这边还有已经设计好的服装在销售呢。
5: 哦，
1: 您今天有空吗？
5: 有空啊，但说无妨。
1: 蔡爷爷，您先坐，您先坐啊。蔡爷爷，您先坐了啊。
5: 哎，好，
1: 咱们泡着茶慢慢说。
5: 哎呀，
1: 我给您说呀，我们这个公司啊，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势头迅猛。您先歇一下啊，过来过来，
4: 绝对是匹黑马。
3: 干嘛？你干什么？
1: 你看，我随便说说。
3: 说说，这样不好。去干嘛去？
1: 行行行，我不管了，行吗？不管了。
3: 太老了。我兄弟吧，他这是职业病。就还吹牛，我从小养成的习惯，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5: 年轻人呐，啊，做事敢想敢做，很有冲劲儿啊！
3: 蔡老，您看，您来我们这画展，您看看有什么欠缺的地方，您给我们提提建议呗。
5: 不不不，我是个外行，还不懂画展，但是啊，我看到你这个画展画的全是这个闽南的红砖古厝。是因为真心喜欢呢，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呢？
3: 蔡老，这个不瞒您说，我对咱们闽南古厝算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吧。
5: 哦，说来听听啊。
3: 我15岁那年就出国读书了，在外求学的那些年，非常的思念家乡，而家乡

0: 在我心底里最珍贵的事物，就是那一排排安金客里雕梁画栋的闽南红砖古厝。它端庄又不失俏丽，俏丽还不失庄严，是咱们闽南独有的风景。您长久旅居国外，一定能够理解，一提起家乡必是那些红砖古厝，一梦到家乡必是那些大厝里的树影阑珊。它承载着咱们闽南人的历史和传统，也承载着每个闽南游子归乡的梦。
1: 好啊，好小子，说得好。
0: 蔡老，您见笑。
1: 小床啊，哎，我看到，哦，这幅画是不是就是我这个榕树大错呀？
0: 没错，就是这幅，榕树还在这儿呢。
1: 漂亮，漂亮，这画的呀，正是我心中这大错最美好的样子。小庄啊，
0: 哎，蔡老，
1: 这个画展结束以后，你这些画会出售吗？
0: 蔡老，画画只是我的业余爱好，而且这片大错再过些日子，不知道去向如何了。我想这些画就全当做我的一个个人纪念吧。哎，蔡老，您问这个是因为？
1: 没什么，没什么，我再去看看。
0: 行，那您再看看，有什么事儿您叫我，我去后面忙一下。
1: 去吧，去吧，去吧。
0: 您慢点，蔡老。
1: 好。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1: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2: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3: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4: 保护我，请控烟。
5: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6: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7: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6: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7: 我想买。
6: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8: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6: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牛肉不错，是最后的晚餐，也可以不是。你想怎么样？
1: 你们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据点，
0: 不知道。

0: 我姓名，我记得，你是一个爱女人的人。别忘了，她是蜂巢的叛徒。背叛我的人都得死。但如果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答应你放了她。
1: 顾盼，顾盼！
0: 哦，你还有一顿饭的时间。

0: 不错，很像。再加上从青山拿过来的录音，罗兴民肯定胜的。
1: 想不到老师每次审讯都要留下备案记录，原来还有这个用。
0: 你不知道的还很多。

0: 又见面了，
1: 你想干什么？我想问你个问题。什么问题？青山派你到冯徐琪身边的目的是什么？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2: 黄素梅已经证实了你的身份。
3: 苏梅是我们的人。是。5年前东北沦陷。 冯徐琪的亲共言论引起了上峰的警觉，所以苏梅作为外勤特工，被派去东北潜伏，在冯徐琪的身边做卧底监视他，并掌握了他被赤化的证据。
1: 所以说，你们这次邀请冯徐琪过来，其实是想除掉他。
3: 要是这么简单的话，我何必派人去奥伦酒店接应你们？会前出事。
0: 对谁都不好。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见到你的第一面，你虽然表面惊慌，但掩饰不了你特工的本能。在酒店给我的那一下，无论时机还是杀伤力，都无可挑剔。
4: 就凭这个？好，就算你猜出我是一名特工，凭什么认定我就是青山的人呢？
0: 冯徐琪鼓动国共联合抗日，被党务调查出盯上，所以你在东北除了监视他，就是一旦发现他赤化，就立刻除掉他。想要悄无声息地除掉一名大将，除了青山，党务处没有更好的人选。
4: 早就听说青山出了一名特别出色的师妹，今日一见，比我想象中的厉害多了。
0: 谢谢师姐夸奖。师妹费这么大周折找我，不会只是想跟我聊聊同校之谊吧？
4: 我想请师姐跟我一起完成任务。
0: 师妹，我想你搞错了，我是青山的特工，而你。

0: 我们是青山的叛徒，一起完成任务。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189，你可以电话确认一下。
1: 呼叫，请求确认任务，代码幺八九。
2: 特工零一二，任务幺八九已经确认，重复，任务幺八九已经确认。
0: 你跟他真的很像，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他是他。 我是我，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很好，
0: 校长，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1: 不，你的任务就是配合两位师姐绑架冯徐奇。

0: 都准备好了吗？你不是都看到了？
1: 我是说你脑子。这次任务事关重大，绝对不能失败。我不管你对顾盼有什么意见，但是这次任务你要高度配合，就跟你们以前一样。

0: 老板，来碗阳春面。
1: 哎，好嘞。
2: 别太高调了。
0: 知道了。
2: 说正事吧，这次的任务，黄素梅告诉你了吗？
0: 可真有你的，居然说服了黄素梅合作。
2: 各取所需。
0: 就算你为了要救罗星明，也犯不着牺牲你自己吧。
2: 有些事情，我不想再经历一次。
0: 这次行动，虽然说有素梅做内应，可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是让你进去，还是不那么容易的。
2: 这次配合行动的，还有田小姐。
0: 不行，他几次对你动手都铁了杀心，要跟他一起合作。不行不行，姐绝对不可以。
2: 我自有办法，你到时候尽力配合我。
3: 那好吧，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
4: 你们一会儿就去找那个当兵的哥哥，他有钱，然后你们明天就

玩去，玩去啊！开始，开始。

0: 今天点名就到这里。
1: 张连长，舒儿不见了，赶紧去找。
0: 我们的人已经是没休绪了。
2: 他们一共20人，
0: 我这次带了40人，是他们的2倍。

0: 已经埋伏在四周了。
1: 不要掉以轻心，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我们这些在军校里训练过的特工，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0: 大帅，你们想干什么呀？这里可是冯公馆，
1: 我没有恶意，只想让您跟我们走一趟。
0: 我除了这儿，哪儿都不会去。
1: 你答应过不伤害他，
2: 那是你，我可没答应。

0: 快暴露了，
1: 准备行动。

0: 带走。来，你是谁？二厅厅长，程挺。这是冯公馆的私事，你无权过问。
1: 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叫你们大帅出来。谁叫我呀？
2: 大帅，大帅，素梅，你出卖我！师妹果然好身手。他们是……师姐，我以后和你解释。冯旭熙在哪儿？
3: 我只答应你让你带走大帅，但这个人我认得，他是仆从的副官。
2: 师姐，有些事情一时半会说不清楚。这次任务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你也确认了，我保证，他们不会动手的。大帅在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每天这个时候他一个人在那儿工作，不许别人打扰他。看守办公室的警卫怎么办？
3: 马上他们会集合点名，所有警卫都会到门口集合。你们一旦得手，马上从这里离开。不要伤害他，我不想让孩子没有父亲。
4: 你放心，师姐。大帅，这件事情请交给我处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党务调查处的人带走了顾盼，你们确定吗？
1: 是程挺。
0: 果然是他，也只有他敢跟我们青山作对了。

0: 姓名？哟，你怎么样？罗兴明将一个假的据点告诉蜂巢，蜂巢为了将我党同志一网打尽，倾巢而出，在防备松懈时，罗兴明算准时机，趁机逃出升天。
1: 你故意谎报假据点支走他们。看守人员每4小时轮换一次，每次2个人。昨晚就1个人，没人来更换。

0: 咱们俩四周啊。
1: 好嘞。
0: 没什么事儿。
1: 是啊。
0: 一会儿全都完了，咱们找地方喝点酒去。

0: 我幸好有惊无险，也就是你能活着逃出那个魔窟。不过，你怎么当时就确定被鞭打的那个女人不是古巴？
1: 身形不对，
0: 是田乔杰。
1: 普通真是太阴险了，他不但利用顾盼诈你，还利用你要挟顾盼，让他配合田乔杰绑架冯旭七。顾盼，他在哪儿？他为了营救你，已经被党务调查处的人
2: 秘密关押起来了。是谁指使你杀冯旭奇的？说呀！究竟是谁？说不说？啊！停！先出去吧。
3: 是。

0: 服从指使你杀冯虚齐，挑起国共的冲突，破坏党国在全国人民眼里的形象。这手段符合的，我不意外。我意外的是你
1: 顾盼，你居然能继续听从他的指示。
0: 让我想想，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接受仇敌的指示，去刺杀一个你曾经保护的人？难道你是有什么把柄，或者其他什么重要的人在他手里？看来他对你非常重要，重要到你可以为了他和仆从合作。
2: 与你无关。
0: 我可以帮你把他给救出来，只是你要协助我一下，清除黄素梅在青山的势力。
2: 不可能！
1: 他那么多次陷害你，你为什么不愿意对付他？
2: 虽然我们立场不同，但我可以理解他。
1: 我说你就是太天真。他是为了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
2: 难道你不是为了权力吗？你想扳倒黄素梅，然后扶植自己的人控制青山。我说的没错吧？
3: 都是因为我，顾盼才会被敌人抓去。我要是能够早点逃出来就好了。
4: 你现在出来也不晚，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3: 但我调查出的人是谁通知的？
4: 目前还不清楚。
3: 要不是他们赶到，顾盼恐怕已经被冯虚齐给杀了。
4: 顾盼虽然被捕，但他是活着从冯公馆离开的。我们还有营救机会。
3: 有下落吗？
4: 还在查。党务调查处是咱们的老对手，在上海有几处秘密据点，都在咱们的监控之中。上级已经下令，把营救顾盼作为工作的首位。一旦确定顾盼关押的准确地点，咱们立刻展开营救行动。
3: 好。冯虚齐怎么样了？
4: 再也没离开冯公馆一步。苏梅也被监禁了。为了以防万一，上级又派了其他行动组密切监视冯虚齐。
5: 计划顺利？
6: 已经在密室了。
5: 不错。虽然丢了罗兴明，但只要这个计划成功，还是值得。
7: 罗兴明供出的地方已经派人过去了，空无一人呢。看样子荒废了很久了。
5: 意料之中，他还是那么难对付。但蒲校长这招暗度陈仓还是很漂亮。
7: 想顺利的完成此计划，只能利用田调节和顾盼做诱饵了。
8: 调查清楚了，顾盼被党务调查处

0: 关押在这个秘密监狱里。消息准确吗？消息来自于我们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同志，绝对可靠。怎么了？我这脚痛的老毛病又犯了，一阵好一阵坏，我吃点药就没事了。哎，
1: 你慢点。
0: 不过，这里边啊。 有个问题，这座监狱我知道，防守非常严密，整个监狱建在一大块花岗岩地基上，当初建的时候也是就地取材，用的也是花岗岩，坚固如堡垒，易守难攻啊。
1: 既然我们进不去，那就得想办法让他们把人给送出来。顾盼的罪名很重，按照调查处的规定。
2: 必须要送往南京，可现在寇志不放，这个程庭肯定有私心。如果在那里不安全，你有什么想法？里面
3: 有咱们自己的同志，大家配合。
2: 好。
3: 顾盼情况怎么样了？
2: 陈厅长每天都会派人审讯他，不过他至今只字不肯说。
3: 这样下去的话，撑不了多久。
2: 一定要在他说出青山的秘密前干掉他。程庭一直对青山虎视眈眈，我绝不能给他任何机会。之前我也想过下毒，可是他拒绝竟是不吃不喝。
3: 不吃不喝？那他怎么能撑到现在？
2: 军医给他每天打吊瓶，勉强的维持他一口气。
3: 好机会。 这个，就算查，也只能查出心力衰竭。
2: 明白了，我先回去了。

0: 长官。
1: 啊。他情况怎么样？
0: 还是老样子，没办法，只能继续打点滴。
1: 哎呀，这好饭好菜的，浪费了。
0: 哎，别呀，这么好吃的菜，平时我们可吃不到。要不长官，您赏我得了。
1: 便宜你小子了，趁热端走吧，别让人看见啊。
0: 那这……
1: 我帮你先盯着，快去快回。
0: 哎，得嘞，谢长官。

0: 我开始有点欣赏你了。你这样坚持是毫无意义的。你不说也罢，单凭普从叛逃这件事情，青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1: 你准备怎么处置青山的人？
0: 你心里清楚，一个知道太多秘密又不忠心的人，会怎样？
2: 优秀的特工是为了国家才加入青山的。是，我承认，这些人有些身手非常不错，比如你。但是你们的双手都沾满了鲜血，野性难驯，而且现在的青山已经不是党国的青山了，而是一人独大的专制军事组织。
1: 如果黄素梅下台，青山的人愿意继续宣誓效忠党国。
2: 你知道的，这是不可能的。黄素梅早就把他们训练成他私人的杀人机器。如果我让他变成可能，好。
1: 那你现在能告诉我，冯虚奇身后的青山卧底到底是谁吗？我只能告诉你，你身边的青山特务到底是谁？
2: 这不可能。
1: 我劝你。
3: 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我看，原来你一直都是装的。不装，怎么抓到你呢？带走。
1: 没想到，你的计划居然成功了，我亲手挑选的监狱长，居然是青山的人。我已经兑现了我的承诺，现在看你的了。程厅长言而有信，在党国内部，实在难得。你以为？
2: 我是言而无信的小人吗？我只是按照我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去判断。
1: 顾盼，我需要你的帮助。什么？
2: 深谷浩二的事情，你是被陷害的，我可以还你清白，让你重回青山。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黄素梅的私心太重。
1: 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想青山不被取缔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
2: 可是我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南京方面不会同意我回青山的。
1: 这个事情，我来处理，请你相信我。
2: 我需要考虑。
1: 好，我等你答案。

0: 你算什么英雄？有本事放老子出去，咱们刀对刀、枪对枪的拼拼，看看谁是英雄，谁是狗熊。
1: 正面真刀真枪，大帅无人能敌。不过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帅就算是真英雄。
0: 也挡不住我们背后的暗箭。到底什么人？为什么绑我？
2: 只要你在国共会议上支持国民党，还请大帅配合。还有一条，剿除布防族，换取夫人和令爱活下去的机会。
0: 你做梦！你要是敢动他们一下，老子撕碎了你！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我保证，尊夫人和令爱一定安全。
2: 你保证？老子才不会相信你呢！
0: 你不用信，但你没有选择。我给你24小时时间考虑，好好想想。 不管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矛盾，但在这件事情上，必须配合，严加看守，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明白吗？
3: 是。
4: 来，大家好，先生，就是我们的侯队长。

0: 哎，妙帅来了！
1: 不要急，不要急。

0: 对了，厨房里有我昨天买的橘子，别忘了吃。好。
1: 出事儿了！啊？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冯徐奇支持我们，是现场传回的消息。 他在大会上发言了，他认为国民政府应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很快，这个消息呢就会在上海还有全国的报纸上报道了。
2: 冯徐奇一直不是在主张国共联合抗日吗？怎么就突然反共了呢？
3: 这个原因还不太清楚。
2: 管他什么原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好消息。恭喜校长。接下来就是我们青山借势反击的时候了。
1: 怎么会这样？谁会想到他会临时反水？这个冯徐奇心机太重了。
4: 不，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3: 不错，冯徐奇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不太会掩藏。
4: 可是这又作何解释？这是参会的同志传来的消息，绝对可靠。
1: 这中间一定得环节出了纰漏，
4: 必须查明原因。
1: 那我们潜入冯公馆去找冯徐奇，也许就能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
3: 不行，太危险了。冯徐奇表态之后，公馆肯定戒备森严，我们很难靠近。
1: 冯朝要杀他，无非是要阻止他在会上发表支持国共联合抗日的言论，而他现在做出了相反的发言，冯朝就没有必要杀他。
3: 恰恰相反。
1: 我认为冯徐奇比以前更危险。如果冯徐奇死了，大家会认为是谁杀了他。
4: 我们，
1: 不错。
2: 会议以前，国民党右派忌惮冯徐奇，但并不想让他死，所以青山不得不保护他。
3: 如果那个时候冯徐奇死了，民众会认定是他们杀的，形势对他们不利。
1: 现在冯徐奇表态了，青山。
4: 就不会再保护他。现在的冯徐奇比以前更危险。
1: 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向上级汇报，集中力量保护冯徐奇。
4: 好。
1: 老鬼之前说帮我搬家，地址在哪儿来着？我忘了。
3: 我也不记得了。

0: 校长命令下来了，刺杀冯旭启吧。你知道了。
1: 我猜到的，他已经做了对我们最有利的发言。既然他之前可以改变支持对象，以后依然可以，而只有死人才是最保险的。

0: 现在刺杀冯徐奇，栽赃给共产党，是不是有点那个了？卑鄙！为了所谓党国的利益，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做。
1: 只是这样，未免也太把我们置于无情无义的地步了。
0: 那又能怎么样？作为亲生的特工，我们没有太多选择，完成好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1: 这可有点不太像你啊！过去你很反感这种任务的。
2: 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希望过了今晚，黄素梅可以兑现她的承诺。
3: 这是蜂巢据点的位置以及平面图。

0: 隔壁是酒厂，难怪田乔杰身上会有一股酒糟味儿。
1: 他和仲文一点也不像。据我观察，他们的守卫力量大约有3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门口以及地下室入口，而且每层还配备2名巡视人员。
0: 地下室，冯徐奇很有可能关在那儿。
1: 对，
0: 30人，目前我们所有能够召集的人手，恐怕最多也就10个。
1: 这个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
0: 好，我和老鬼踩点，然后制定计划。好。
2: 哥几个，味道还不错啊！哎，还可以，还可以，不错，不错。
3: 解释好了，3碗馄饨，一共6毛钱。
2: 多少？2毛钱一碗，一共6毛。嘿，你是不是连这只手都不想要了？哼，兄弟，这手没了，这招牌也得改了吧？得叫没手馄饨了，是吧？
3: 嘿嘿嘿嘿嘿嘿嘿！要是不方便的话，不给也行，就当我请客了。请客？就这几碗破馄饨，就想打破我们走啊？啊？
2: 最近生意不好，实在是没有钱。
3: 生意不好可以不做。你在我的地盘上摆了几个月的摊儿，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你让我怎么管其他人？
2: 嗯，几位小哥，
3: 你们也看见了，我这确实是没有生意，没有钱。这样，过两天我一定交上。
2: 过两天，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摊子给砸了？
3: 哎，别，这可是我吃饭的家，我走还不行吗？
2: 走，
3: 来不及了，给我砸！
2: 哎，别！

0: 我不管你什么来路，但强龙难压地头蛇，这里都是我的地盘。
1: 不就是想要钱吗？要多少？
2: 10个大洋。
0: 哎，
2: 怎么坐地抬价啊？不说好了1个大洋吗？
1: 我的地盘，我说了算。
2: 哼，
1: 没关系，我给他。
3: 钱在这里，自己来拿。枪，他有枪，走。
4: 谢谢。饿了，拿馄饨些吧。好，我给你下一碗。这么一闹啊，生意做不下去了，还得换地方。
3: 有一手，名字取得不错，很洒脱。刚开始的时候，我这个缺陷老被别人取笑，后来想了想，还不如自嘲。那笑着没意思了，也就不提了。
1: 不容易啊，
3: 日子虽然过得苦点，但是踏实。好了。
1: 来吃馄饨的吧？我们遇到一些麻烦。顾盼出什么事儿了？是一个事关中日战局的将军。我和顾盼打算营救，可人手不够。
3: 他让你来找我的。
1: 他要是知道我来找你，肯定会拦着我。他之所以 帮助你离开蒲松，就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过这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可这次事关重大，我只能。
3: 需要我做什么？

0: 我们赶紧下车。不怕，
1: 这就是你的办法。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时间紧迫，救人要紧。谢谢你。
2: 给你看一下好东西。哎呦，
3: 这些装备好啊！
2: 这是当年跟十九路军打鬼子的时候，他们送给我的装备，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3: 有了这些家伙，一会儿我们救人的时候就如虎添翼了。

咱们兵分三路，老鬼，你带着大家从正面佯攻大门，吸引他们的火力。我和万九从后面绕过去救人，明白吗？顾盼，你找个制高点掩护我们。

0: 我不能走，我的家人还在他们手里。
1: 大帅，大帅放心，苏梅和双儿已经救出，他们还在等着你呢。
2: 快走。

0: 这风虚奇异跑，打乱了我整盘计划。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失败？
1: 和冯朝的两个叛徒有关，顾盼、罗兴明。顾盼当初的确应该做掉，大意了。这样一来。
0: 我们植入东北军的间谍计划就失败了，那份布防图拿到没有？还没有，金先生。蒲先生，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大日本帝国绝不允许你这样的失败，你必须接受惩罚，所有人。
2: 必须接受惩罚。行动失败，你们最好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否则……是苏梅，苏梅叛变了。上次顾盼就是因为他的出卖，才落在了党务调查处的手里。本来我和郭俊超是可以成功的。
3: 冯旭奇他们的人全部都冲了进来，我们没办法下手。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和郭俊超就会成为他们指向青山的证据。
4: 苏梅这个叛徒，他人呢？
3: 冯旭奇带着警卫去了码头，应该已经上船了。到底是这个原因？ 还是因为你受了顾盼的蛊惑，故意放水，不是我。

0: 我们要把这个任务失败，你们两个难辞其咎，各自罚3个月薪水，禁闭室关3天。是。
1: 刚才谢谢了。
2: 师妹，谢谢。你带孩子先上车吧。好。再见。哎，没想到，我这孩子和你们俩还挺亲。
3: 经历过生死、彼此信任的人，这种亲近，自然是有的。
2: 是啊，经历了这么多，以后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至少，你应该相信双儿，她可是您的亲生女儿。
3: 还有苏梅，她为了你付出了太多，黄苏梅不会放过她的。东北是我的地盘。
2: 我的女人我来保护，黄苏梅，哼，她可没这个胆。你们俩合我的胃口，你们救了我的孩子2次。哎呀，作为回报，我要送你们一份大礼，来。
3: 普从不杀我，主要是时间没到。另外，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一样重要的东西。这件东西，他就是杀了我，我都不会给他。但是给抗联，我愿意。而且他们一定会喜欢。
1: 我代表抗联的同志。
3: 谢谢冯大帅。哎，
2: 你不用代表他们谢我，我早就听说杨军长、周军长英勇无敌，还有那个红枪白马的女英雄。可惜啊，我见不着他们。不过这一次，我一定登门拜访。
1: 大帅，您这是要回东北？
3: 当然了，东北是我的家呀，我就是要收回我的家。 把鬼子赶尽大海，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将来在天津、上海流浪。告辞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冯虚齐，只可惜，终究是个军阀。
1: 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只要能真心的为国为民，祖国和人民都不会忘记他的。

0: 校长，
1: ，
2: 叛徒，给我查！李秘书，到了该算清的时候了。
3: 是。

0: 还以为你又要不辞而别。上海就是我的家，能去哪儿？又欠你一次人情。欠着吧，攒够了，我一起来讨。
1: 那可是笔不小的债。这今后有什么打算？
0: 好好活着，顾盼，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过够了。我想继续卖我的馄饨，到时候娶个媳妇，生个孩子。这样也挺好的，只是我现在 担心仆从，
1: 你担心他报复我，他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这次跟头栽大了，你以后一定要小心。放心吧，我也不是吃素的。好了，谢谢你的茶，他日再见，我请你们吃馄饨，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此告辞。两位保重。

0: 忙了一天，饿了吧？嗯，有一点儿。
1: 想吃什么？我做给你。
0: 上次的燕都鲜，味道还不错。
1: 好，就吃这个。
0: 还有红烧狮子头。
1: 没问题，不过呢，得辛苦你陪我去一趟菜市场。
0: 那就义不容辞喽。

0: 老鬼，回来了。房东说啊，那边的房子如果再不搬过去，可能要转租给别人了。收拾一下东西，咱们搬过去吧。
1: 我去拿行李。

0: 走吧，到了。等一下。
1: 这是舒兰、武昌和渭河一带的布防图，这对咱们东北抗联的同志会有大作用。
2: 冯旭奇，行够细的。
1: 太好了，我马上向上级做汇报，行不行？先送你过去。
2: 好。

0: 怎么样，还好吧？挺好的。我就不帮你收拾了，我得赶紧去汇报工作。啊，你忙你的吧。
1: 是我。我刚刚想起来，那些菜你怎么处理的？
2: 菜，菜，
1: 哦，菜，菜在厨房好好的放着。
2: 啊，那就好。明天我没什么事，我过来给你做吧。
3: 不能浪费了。
1: 哦。

0: 先这样。
1: 好，那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报告，
1: 你来。阿里怎么样？
0: 已经找到他的下落了。曼纽现在隐姓埋名的在卖馄饨，叫有一手馄饨。
1: 做调查，这次一定要彻底。
0: 是。

0: 哪条道上的？你不该活着。你谁啊？我的生死还轮不到你决定。
1: 上次决斗，我们没分出胜负来。再来一次。
0: 原来是你啊！
1: 你有两个选择：说出顾盼的下落，我保证。 这帮兄弟们不会动你一根指头，只会单独看着我们决斗。第二，算你有本事，你可以安全的离开这儿。
0: 少废话，赶紧的，别耽误我做生意。

哎呀！

0: 血啊！
1: 这么多血啊！

0: 走，怎么了？进去说吧。怎么了？说实话，不要骗我。
1: 曼九出事了。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5: 前方车辆，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汇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防御暴雨工作会商调度视频会；
1: 晋江市工贸企业用电安全业务培训示范班第一期开班；
0: 晋阳街道又一批企业消防安全整改达标复产；
1: 英林产业带跨境转型新模式对接会举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九月三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防御暴雨工作会商调度视频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晋江市领导吴遵义、王野夫、陈英皇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范围广、强度大，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各级各部门要严阵以待，充分认清当前极端天气安全防控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紧迫性，坚决摒弃侥幸心理，把形势研判得更充分，风险考虑得更周全，预案落实得更到位，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风险，筑牢全域全员全方位全时段的安全防线。会强调要严防死守，坚决果断转移人员，紧盯高危点位重点群体，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摸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妥善保障转移群众生活。要防范地灾风险，加密巡查在测隐患点及临时边坡、后山微坡、依山村落等，抓牢前置防控工作，做好应急避险准备。要做好流域防洪，紧盯重点水利设施，持续加强监测运行和安全防范，做到检查到位、调度到位、物资到位、预警到位。要提速积涝处置，落实一点一专班一预案，提前预置应急力量，加密巡查值守频次，及时处置险情。要加强海上防控，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鱼排空、海域清要求，逐船逐人排查核查，严厉打击各类违规出海行为。要抓实行业管控，严格执行刚性避

0: 衔指令，切实把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会议强调，要严负其责，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全面压实各方责任，加密监测研判，精准预警预报，强化一线调度，闭环落实，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统筹各类抢险队伍、社会救援力量，抓实物资储备保障，完善应急预案，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化解。
1: 二号上午，晋江市工贸企业用电安全业务培训示范班第一期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开班。来自陈岱、安海、磁灶、内坑、东石、英林等镇街的65名持证电工参加培训。
2: 培训采取案例教学、业务讲解、实操演示相结合的方式，围绕电器隐患识别、设备周期自检、电器消防安全等内容展开授课。授课现场，讲师结合典型电器火灾案例，逐帧剖析事故成因，进一步强化企业电工安全意识与能力，
3: 助力企业电工了解自己的设备，强化日常自检的意识，让企业电工能够更好地履行周期巡检的一个职责，对自己管辖的企业客户做好用电安全管理，达到事前及时发现隐患和处置，有效压降电器火灾风险。
2: 在配电房实训现场，学员们分批进行自查实践，现场查找存在隐患点，配电柜前讲师逐一指出设备运行中的常见隐患点和规范操作标准，同时也点出配电房布局与管理中的可取之处，学员们对照实物逐一辨认，互相探讨。
4: 我们肯定要对这个配电房啊，包括配电柜啊，这些都要做一些检查，然后车间里面的那些辐射的那些电线电缆呢，都要做检查。
2: 连日来，庆阳街道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庆阳街道多家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陆续解封恢复生产。
0: 在青阳街道清华社区的晋江嘉乃模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物品有序堆放，疏散通道畅通，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施设备等。
5: 我们公司的一些的线路的整改，还有一些消防通道这些的整治，包括一些安全措施，包括我们设置的这边的消防站。
0: 据介绍，晋江嘉乃模具有限公司对照隐患清单逐项落实整改，同步开展安全宣教培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经现场复查验收，全部隐患整改消耗，以解封恢复生产。
5: 安全设施的这些的话 的安排，包括说人员这边的培训的话，都会进行定期定时的培训，保持安全这一块、生产这一块的话、秩序这一块的话的集序。
0: 在青阳街道清华社区的晋江康宝协材有限公司，车间和仓库通过砌筑实体防火隔墙，实现生产仓储区域物理分隔，通过划线分区实现货物分类有序存放。
6: 我们本次消防整改主要围绕厂区内线路杂乱、生产与仓储同一空间这两方面进行。我们邀请第三方安全生产标准化专家来指导，在一周内按要求整改完毕，并建立厂区微型消防站，成立消防队，并到社区消防队站进行系统培训，回来后组织厂区员工消防安全培训，做到社企联动。
0: 魏涛表示，今后他们将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纠，同时积极组织参加社区开展的消防培训。
6: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强消防安全日常巡检，并常态化开展消防队培训工作，确保企业安全稳定生产。
0: 据了解，青阳街道坚持执法与指导并举，落实查封、整改、复核、解封全流程闭环监管，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保障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自我式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项行动以来，陵园街道转变监管理念，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通过专家上门指导、专题培训等方式，全方位帮扶企业补齐安全短板，高效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整改， 护航企业安全平稳发展。
0: 二号下午，陵园街道组织辖区企业开展用电安全专项培训会，培训面向工贸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签约巡检电工等。授课摒弃照本宣科模式，结合日常检查发现的真实案例与隐患问题现场答疑，让培训内容听得懂、用得上。
7: 他们这次培训呢，很及时、很接地气、很有效果。不仅从这个理论上面，讲述了一些安全用电的知识，而且还深入到企业中的安全用电的方面的这个难点、疑点和隐患排查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一一的解答和解疑。这对我们生活是工作啊，就是实际中的操作啊、管理啊，这都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在做好宣教培训的同时，陵园街道还推动安全生产监管从管住向帮好转变。据介绍，为切实破解辖区中小微企业安全管理薄弱、隐患排查不全、问题整改不精等突出难题，陵园街道联动公安、消防、供电等部门，并聘请第三方专业安全服务力量，组建入企服务队、安全专家帮扶专班，常态化深入辖区各类工贸企业、生产经营场所，开展走访帮扶工作，帮助企业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8: 我们的想法是从源头去解决问题，不是一分了之。我们意识到很多中小微企业不是不愿意改，而是不知道怎么改，所以我们聘请了固定的安全专家，只要企业有需要，我们第一时间联合专家社区到企业一线，现场答疑解惑，帮企业把问题找准，把方案定下来。
9: 没有街道去帮助的话，我们可能要封停很久，也不知道怎么方向去怎么整改。现在有叫专家去指导啊，包括电啊、消防啊、这个逃生啊各方面都有去有给我们指导，然后我们就比较快一点能去怎么去整改。很快就解封的能生产了。
0: 据了解，自7月9号以来，陵园街道全面铺开安全能力提升工程，针对企业、酒享场所及出租房等重点区域，累计组织专场培训20余场，覆盖一线从业人员超3000人次，发布安全生产宣传手册3000余份，切实提升了社会面的安全防范意识。累计派驻专家300余人次，深入2000余家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点对点指导服务，帮助企业成功整改各类隐患5000余条，有力确保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8: 下一步，我街道将持续深化安全生产从管住向帮好的理念转变，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整治与帮扶并举，持续破解中小微企业安全管理薄弱、整改能力不足等痛点难点，不断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全力护航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0: 二号下午，英林产业带跨境转型新模式对接会在英林镇贴身运动服饰产业创新发展中心举办。
1: 现场举行超级晋江英林上品选品中心项目建设启动仪式，该选品中心集产品选样、供需撮合、跨境对接于一体，将打造常态化产业对接窗口，面向男装、泳装、瑜伽服、轻户外等企业征集优质现货，链接跨境与国内电商选品需求，培育英林产业发展的第二条增长曲线。
2: 主办了这场活动也是为了让英林镇的这些工厂企业家们知道咱们这个选品中心以及选品中心它建设的目的。那同时呢，选品随着选品中心的建设落成之后，将会服务于英林镇、泉州乃至整个福建地区这种叫做贴身服装产业带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为了让这个产品呢能够说更加的去走向全球。
3: 不管是有很多泳装厂的那些库存也好啊，或者现成要对接做也好，要把这些东西放到我们选品中心，这些中心的话，那我们政府可能会对接他们，政府对接一些企业，对接一些平台，数据平台或者一些比较好的电商大型的那种平台来对接，然后有一些现货的处理啊，各方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沟通作用。
1: 随后 Shein、 TikTok、 Coupon 三大跨境平台分别进行分享，发布面向英林产业带的专属招商政策，释放入驻绿色通道、流量倾斜、新品孵化扶持等权益。
3: 目前我们这边也是蛮多企业也在做吸引的，跟吸引配合起来，也有很多企业做得非常好的，可是有很大一部分还是没有启动的话，可是要通过这个平台也可以进一步的去配合，相对来讲会对整个泳装界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
1: 活动还带来跨境共享 ODM 中心新模式方案分享，同步宣发竞品出海公益扶持项目。在自由洽谈对接环节，企业与平台招商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合作细节，实现资源精准对接。据了解，英林镇是我国贴身运动服饰重要生产基地，拥有纺织服装链上企业500余家，年产值超300亿元，手握中国休闲服装名镇、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世界泳装小镇多张国字号名片，建成贴身运动服饰30分钟产业圈，可快速完成原料到成衣全链条配套，具备柔性生产、快速打样的突出优势。此次对接会旨在依托本土雄厚供应链基础，借力头部跨境平台资源，打通企业出海堵点，拓宽外贸销售渠道。接下来，英林镇将持续搭建常态化产业出海对接平台，落地更多跨境赋能举措，引导传统制造企业拥抱跨境新赛道，推动英林上品走出国门，畅销全球，助力区域外贸经济稳增长，提质效。
4: 近日，一架载着12多吨菲律宾榴莲的中国邮政航空全货机平稳降落在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在泉州海关监管下，这批产自菲律宾达沃的黄金榴莲顺利完成空港口岸全套监管流程作业，实现高效通关。这是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航空口岸取得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资质后的首批进境水果业务，标志着泉州口岸进境水果业务实现零的突破。
5: 本次货运航班自菲律宾克拉克机场始发，直飞泉州晋江，搭建起菲律宾到泉州的空中鲜果贸易快线。泉州机场航空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8月11号，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正式获海关总署批复，成为泉州关区首个具备该资质的口岸。依托机场现有的东南亚国际航线网络优势，这条空中快线打通了东南亚优质热带水果批量输入泉州的航空物流通道，大幅缩短了运输时间。首批进境水果业务的顺利落地，是泉州航空口岸功能迭代升级的重要标志，也是泉州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口岸贸易业态的务实举措。对本地市民而言，果篮子将更加丰富多元，产自东南亚的榴莲、山竹等新鲜水果可从产地直飞泉州，最快数小时即可摆上市民餐桌。目前，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口岸已拥有进境食用水生动物、进境水果2个指定监管场地，具备多元化的生鲜进口口岸功能。 接下来，机场将持续拓展东南亚生鲜进口业务，让东南亚特色鲜果便捷进入国内消费市场，进一步深化泉州与菲律宾之间的经贸交流合作，丰富跨境航空货运业态，为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力。
0: 三号晚，陵园街道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暨。

0: 园音乐协会十周年庆典晚会。
1: 现场《美丽家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红色曲目铿锵有力，荡气回肠。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红色歌曲、经典民歌、闽南歌曲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据了解，陵园街道音乐协会于2017年创办，宗旨是传承闽南语歌曲文化，活跃社区文化，为弘扬本土文艺、建设和谐美丽晋江做贡献。目前拥有会员150名。
2: 以闽南语为主，传承闽南文化，把闽南语的歌声尽可能的传向海外，闽南地区华侨比较多，把咱们的乡音送出格外，让大家这些华侨能听到咱们家乡的一个声音，对家乡会有一种怀念的情怀。
1: 此次晚会以文艺为载体，以初心为底色，既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熏陶，也是陵园街道深耕群众文化、丰富民生服务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陵园街道将持续深挖红色文化资源，培育本土文艺力量，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活动，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实话告诉你吧，风林火山组合就是我为你们家量身打造的游戏。那他又是谁呀？都说了，是一家人，当然要齐齐整整的。阿斯，
1: 山本，阿斯。
0: 是我害了你，哼！当然是始作俑者。5年前，你以死让唐汉入局，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你瞒过了天下人，若非有我，连银左将军都受到了你的蒙蔽。阿伯。
1: 所以你才是真正的。随着国土沦陷，抗日之士不断遭到暗杀，阿爸把枪分们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心思，培养一名顶尖杀手，潜伏于日方和王卫内部，以牙还牙，暗杀他们的。
2: 我是您选中的人，
1: 是，我故意设了举重局，就是让你以为我得了绝症，命不久矣，并凭借我的死，逼迫你下定决心，哪怕舍弃阿信，也要继承遗志。
0: 阿信，跟我走吧。 为了你，我舍弃了中国客栈这样的妃妾，只想带你们母女回日本。
3: 我呸！
0: 山本，你把我们一家害得这么惨，我死也不屈服的。哪怕你的女儿在我手里，你也不屈服吗？
3: 田真，
0: 你把田真怎么了？还记得当年在南阳，其实是我。
3: 通过犬丸，让唐汉去抓甜甜，而我救得英雄救美。如今，我先带走甜甜，这样，你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
0: 山本，我求求你，你把甜甜放了，他杀海的女儿跟吕家无关。
1: 他真的是蔡七海的女儿吗？甜甜根本就没在你手。
3: 什么意思，阿爸？
1: 甜甜在哪儿？好吧，就是安顿好了甜甜和阿海，才到这儿来找你们的。

0: 可笑你吕毅，还自以为抢占了先机，啊！出来吧，
1: 甜甜。

0: 甜甜，
1: 小林芳，请。
0: 芊芊，太好了，甜甜跟你在一起。
2: 来，阿青，到干爸这儿来。阿汉，多年前，我派阿青假扮女特跟在你身边。毁容，那都是假的，就是为了让这场戏演得更逼真。阿青和我们一样，都是潜伏在敌方的地下工作者。
3: 哦，你确定？来，我的乖女，告诉他们，你叫我什么？
0: 阿爸。
2: 什么？你叫他阿爸？
3: 他是穆青青，是小林芳青，也的确是你的义女。不过，他最根本的身份是我的亲生闺女，梅机关的精英女特工。
0: 还给我，你把甜甜还给我！
3: 那叫还给你，只要你乖乖走过来，跟阿庆一样坚定不移地站在我身边，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来呀，走过来呀。
2: 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你竟如此残害我的亲人？
3: 你终于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深仇大恨，夺我爱人算不算？毁我事业算不算？让我有志难伸，长期只能躲在黑暗里算不算？
2: 胡说八道，我何曾跟你有过此等交集？
3: 真的没有吗？我的好师哥。
2: 你说什么？圣爷，老唐，师弟，
4: 为什么不能是我？
5: 我是唐文华，师出如火，也是山本龙太，更是你与一全家人这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
0: 你几年前不是跳海自尽了吗？
5: 那不过是用替身固步一阵罢了。
4: 还记得
5: 那刻骨铭心的一夜吗？为什么我那么笃定甜甜小丫头不是蔡七海的女儿？
4: 是因为一直跟在你身后的人就是我呀。
6: 你自己小心啊。
0: 嗯，知道了。
6: 唐老爷，我扶你回屋休息。这边。
5: 师兄，游戏开始。

0: 阿信，是我，你等很久了吧？我抱你进去。
1: 前的那一夜，原本我是打算将阿星你一并带走的，没想到唐汉这个兔崽子居然赶了回来。阿爸，回头吧，我愿意用自己的命来偿还你的罪孽。<笑>
2: 好啊，
1: 那你现在就剖腹自裁。虽然你不是我亲生，却是我所养。 是时候偿还这份恩情了。
2: 阿爸，别冲动了，也许他说的是真的。
1: 师弟，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一直恨我。
2: 我当然恨你，当年。

0: 我只是随手一扔，我只是早走几秒。
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我只是躲一会儿雨，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十店错时共享停车，破解学校商圈停车难。安海北环安置房建设加速推进，力争春节前竣工交付。祝您好运暖民心，晋江市中医院惠民政策圆生育梦。晋江市第十六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赴福州采集。学校、商业街周边停车难、出行堵，让附近市民颇为头疼，如何破局？池店镇通过错时共享、盘活闲置资源等系列创新举措，将这些城市病精准化解，探索出一条互学惠民、双向提质的治理路径。
1: 晋江一中池店学校紧邻山姆会员店，节假日商圈车流与学校晚自习互学车流在绿洲路高度叠加，导致校门口长期存在站岛违停、人车混行等交通隐患。为破解这一难题，池店镇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将周边沉睡资源盘活为商圈加校园加社区一体化的停车场。
2: 目前我们学校西侧停车场，我们分为两块区域，首先一块区域是家长小车停放区，它大概停放的车辆能够达到200辆左右。然后我们这一侧是我们家长电动车停放区域，它停放的数量也接近100部左右。
1: 在管理上，学校推行错峰分时共享模式，每日20点至23点晚自习期间，停车场免费向接送家长开放，节假日则同步分流山姆会员店溢出车流，同时面向周边居民推出专属优惠，推动建成西大门及联通通道，学生放学后可校内直达停车场，彻底告别横穿主干道的风险，实现闭环通行。
2: 主要我们这块山姆这个位置，它的一个交通压力其实是挺大的，这块空地的使用可以充分的缓解了最附近的交通压力。这块区域现在已经使用了3个多月了。
1: 如今家长车辆进场规范停放，校门口拥堵现象大幅减少，学生出行安全得到保障，商圈外溢车流也得到有效疏解，实现了互学安全与民生便利的双向提升。
0: 取卡不用探身，缴费无需等待。作为全校高速的第一个智慧收费站建设项目，池店收费站智慧化改造及车道扩容升级工程于近日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
1: 全校高速公路池店收费站广场改造前，空间狭小，进出车道数量不足，匝道短窄，一遇到交通高峰期容易出现拥堵情况。此次改造优化了空间布局，提升了车辆通行能力。
3: 由原来的这个六进八出，现在扩充到了现在的7进11出，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原来

0: 我们磁电收费站作为泉州境内的最大的一个这个车流的这个互通枢纽的，那车流高峰时段的这个拥堵现象呢，进一步的得到改善。
1: 不仅是进出高速的车道数量增加，改造后的磁电收费站还用机器换人，智慧增效，释放部分人力，让高速服务得到有效提升。
0: 这些智慧的这个具身机器人的这些收费设备的上线呢，也提升了我们这些通行速度，也改善了我们这个用户出行的这个通行体验。
2: 近段时间，安海北环片区安置房项目酒井府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景象，冲刺春节前竣工交付目标，助力片区征迁群众早日安居回迁。
3: 在项目现场，记者看到，随着楼栋部分外架逐层拆除，融合闽南建筑风格的现代简约住宅雏形出现，外墙装饰施工、室内工区粉刷收尾及小区大门等配套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据了解，项目预计九月中旬完成楼栋外架落架工作，后续将快速推进室外管网铺设、景观绿化提升等配套工程建设。施工单位将在严守质量与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抢抓工期，确保项目早日竣工交付。据了解，安海北环片区安置房酒井府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5栋高层住宅。项目从规划之初便立足回迁群众需求，坚持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科学优化户型布局，着力提升居住舒适度与实用性。同时，项目同步统筹推进配套建设，力争为征迁群众提供品质优良、配套完善的安居之所。
2: 近日，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获评全省林业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根据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福建省林业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表彰全省林业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榜上有名，荣获全省林业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十四五以来，晋江市深耕林业和园林绿化事业，统筹林地、绿地、湿地协同保护，持续擦亮国家园林城市名片，相继获评全国第11届母亲河奖、国家林草局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先进单位等国家级荣誉，蓝色海湾综合整治行动项目成功入选2024年自然资源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和2025年全国首批美丽中国建设实践案例。林业政务信息工作蝉联全省各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第一名，道路绿化、植树造林、科普研学、青山风韵标准化建设等十多项工作经验获省泉州市林业园林主管部门推广。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祝您好运暖民心，晋江市中医院惠民政策圆生育梦。晋江市第1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赴福州采集。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生育是万千家庭的期盼，不少备孕家庭受不孕不育问题困扰，不仅承受心理压力，还要承担较高的诊疗开支。为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晋江市中医院联合市计划生育协会共同推出的祝您好运专项减免政策，自落地实施以来，以实打实的费用减免、一人一次的诊疗服务，让不少奔波多年的家庭迎来新生命的希望。
1: 市民李女士不孕多年，之前一直在外地辗转治疗，不仅来回奔波辛苦，检查调理的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今年听说晋江市中医院推出祝您好运惠民政策，就前来就诊，经过医生一段时间调理，终于圆了生育梦，
2: 就抱着试试的心态过来了，就没有想到 初次筛查还有医疗的一些费用都减免了，大大的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而且医生都是一对一的对我们定制调理的方案。得知成功怀孕的那一刻，就是我是非常的激动的，然后积攒了多年的焦虑还有委屈瞬间就消散了，然后满心的都是那个喜悦和感恩吧。
1: 除了实打实的政策补贴，晋江市中医院依托中西医结合特色治疗优势，为备孕家庭提供个性化、精细化诊疗服务，针对各类不孕不育问题精准施策，让惠民政策不仅省钱更有效。
3: 我们是依托中西医结合的诊疗特色，同时结合咱们晋江市的祝您好运的这个政策，为患者减免基础检查还有中医治疗的一些费用，同时呢，针对一些高龄啊，还有疑难备孕的一些患者，对接咱们专项的一个援助政策，在降低患者就医成本的同时，提升受孕的成功率，切切实实帮助咱们患者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1: 据了解，祝您好运项目作为晋江市为民办实施重点项目，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扩大帮扶覆盖面，针对普通备孕家庭、高龄家庭、计生特殊家庭设立分层帮扶政策，最高可享万元试管婴儿专项援助。同时，晋江市中医院常态化引入省级专家坐诊，打通检查、调理、助孕、安胎全链条服务，全方位护航群众生育需求。
4: 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丰富惠民举措，提升诊疗水平，以更专业的医疗服务、更暖心的惠民政策，助力更多不孕家庭圆梦好运，切实提升群众生育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四号上午，晋江市红十字会举行仪式，欢送第16例非亲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戴文斌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中心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
1: 欢送仪式上，晋江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对捐献者戴文斌无私奉献、挽救他人的义举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5: 我当时刚接到电话的时候，也是有点那种，就是当时紧张，也是在一个衡量，那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那后面我就说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去让我去挽救一名患者的生命，那我觉得这种事是就是说可能是一辈子也许就这一次机会的，那我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1: 据介绍，来自龙岩的戴文斌出生于2001年，2002年戴文斌参加无偿献血的时候登记造血干细胞捐献信息，前不久接到了匹配通知。
5: 那就是说对于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件事情，我觉得不仅是一种光荣，更是一种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个责任，包括我们对他人的生命的一个担当。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也是能像我这样就是接到这么一个电话，希望就是我们能在自己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去帮助他人。
1: 根据安排，戴文斌将于9月8日上午进行第一次造血干细胞采集。目前我市已有1000多名志愿捐献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0: 四号，青春论道医院传承晋江市第2届青年医师中医病案演讲初赛活动在晋江市中医院举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 活动现场，来自全市20家医疗卫生单位的23支参赛队伍依次登台演讲， 选手们结合自身临床真实案例，围绕中医经典理论应用、经方辩证思路、特色疗法实操、疑难

0: 传承中医药学术思想，发挥中医药在疾病诊治中的特色优势为核心，聚焦疑难重症与常见病的中医诊疗经验交流，进一步强化全市青年医师的中医理论素养和临床诊疗能力建设，为全市中医药人才搭建起展示风采、互学互促的专业平台。
1: 通过参加这场比赛，我们可以跟现场的选手呢交流并进行一个病例交流，增加自己的一个诊疗经验，那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融汇中西，革故鼎新，一座山庄见证新旧时代碰撞下乡土社会的文明觉醒。远渡重洋，根归山海，一个人的命运映照一个时代华侨的家国担当。老闽南庆忆风华系列带您走进黄秀郎。1916年，晋江东石古柏山庄，50多岁的黄秀郎和他的夫人坐在刚刚修好的陵园前，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这位经历过商海浮沉的实业家，为什么会提前为自己修建陵园呢？
1: 1912年，当时的黄秀良看到的情况是，他先祖的一些墓守啊，有很多呢都认不出来了，因为随着地形地貌的变迁，所以有时候就忘了找不到或者认错。他说的记忆力啊，往往缺焉。所以认为说对祖先没做好，所以他就呢想摒弃闽南这个风俗啊，墓葬风俗的陋习，他就选用了中国传统周礼的祖葬，仿效这样的做法。所以呢就在他的老家东石破古村购买20亩地来营建呢家族墓园，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古柏山庄。
0: 古柏山庄从1913年开始修建，历时3年才完成。在这期间，黄秀郎广发邀约，向全国贤达名流征集诗文题咏。一时间，状元、名士、文人、艺术家纷纷挥毫。康有为、张謇、陈宝琛、吴昌硕、梅兰芳等上百位近代名家留下墨宝，山门上的"黄氏柏庄"四字，就是清末状元张謇题写的。这是山庄进门的第一个匾额，位置显著。黄秀郎为什么会在众多名家中选中张謇来题写匾额呢？
2: 张謇中状元了后，伊出来搞事业，伊认为当时哦，咱中国一强二弱。西洋国家列强，大家都要想要来蚕食中国。中国大是大巨人，去要怎就要怎的，哦，无人为力啊！伊认为说，要有钱人建设军队，就要搞实业。伊提倡实业救国。
0: 除了状元的光环之外，或许是与张謇在实业救国方面的志同道合，更契合黄秀郎的心意，他才会做出这样的安排。古柏山庄整体依照传统中轴线布局，山门、正门、半月河池、广亭、家族营墓依次铺展。山庄四角分立4座楼阁，风格迥然不同。东边建筑名为西炉，使用闽南传统燕尾脊屋顶搭配阿拉伯式尖拱门窗，在它门上题刻了这

0: 样一副对联：鹤归华表，胡正守秋。
1: 老大人过身了，暂时停放着起来，然后再看日子再核中。一对对联：鹤归华表，胡正守秋。狐狸不管行到这个木兰的时阵，伊都会记你的造型，头向着伊的造型，才愿意闭目。意思说，秋高万丈落叶都归根。伊黄秀良一个爱国华侨，做好业，到伊百年以后，伊都回到故乡来，骨骸就葬在故乡。哦，就说人不能忘本。
0: 北面的播音楼建筑面积最大，属罗马建筑风格，是族人祭扫时暂住的场所。高墙上悬挂着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提包的《急公好义》诗刻匾额，而另一块同样落款是民国大总统的《热心公益》匾额，则悬挂在西边的景安正堂。景安形似蒙古包，是汉蒙风格合璧建筑，在它的南边便是詹远山居。
1: 占满山区了，是一个走龙石的。咱即个有真侪人对迄块西石，啥物计都是伫即个。这个是阿拉伯式的风格，我中西合璧的。
0: 本地建筑和四方异域建筑相聚在闽南的土地上，就像一部凝固的建筑史书，记录着那个时代华侨见识过的万千世界。除了建筑上的碑额和楹联，名流政要、文人墨客写的题咏古柏山庄的文章，黄秀郎还把它们刻在石碑上，陈列于景安和詹远山居，数量近200方。
2: 我看那个时候呢，送这个字了是比较普遍，而且是一种礼貌。我想呢，背后一定是呢，他搞这个古壁山庄，他有发书面的去通知朋友。
3: 他文学的题材也很丰富，比如说有序、有记、有这个名、有这个拔，那还有赞、诗、词、联等等等，内容都非常好。所以他是集文学、书法、篆刻之大成者。所以这个古柏山庄石刻也堪称中国近代书法与文学艺术的博物馆，在中国诗人的家族墓葬里面呢，也绝无仅有。
4: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规格是统一的，几乎都是在一平尺左右，说明这个事件呢，应该当时黄秀郎先生来邀请这些人书写的时候是统一规格，围绕这个古柏山庄，它是有指向的，相当于我们现在比如说围绕哪个主题做了一个全国名家邀请展，对我们现代的这个书法爱好者来讲，或者喜欢书法的人或者研究历史的人来讲，它是一个文化宝矿。
0: 这些作品尺幅不大，但是囊括了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而且风格各异，极具代表性。
4: 比如说像康有为的这一件作品，他是一个碑派的书法家，他写的这个也是以碑为主，写的特别的质朴厚重。那边有那个吴昌硕，这一次呢，吴昌硕写的是一个行书，写的就是质朴又厚重灵动。那他是我们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还有我们这个梅兰芳，大家也应该都很熟悉的，大家可能一听说他就是想到京剧，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他写的这个书法也是非常功力深厚。
0: 从1916年到1922年，黄秀郎亲自征集墨迹，他去世后仍不断有作品送来。1932年，他的儿子黄祖仪根据刻石原版拓制成《古柏山庄题咏集》，全集作品共190多幅，作者180多人。
2: 我最感觉到奇怪的就是他过世了以后这几年还是有人送这些文章去祝贺他，所以这次我看也很多人是同意他的意思吧。

0: 他有很殷实的这种财力，这是一个。更重要的是，他肯定是一个德高望重啊，或者说人品非常好的，能够得到这些人的认可，才有办法邀请到这么多人。否则的话，每个时代的文化人，他都很多都很有个性，也不是随便给你来提拔作序。哦，如果说你这个字维护不能，那有的人也不一定能写。这无形中呢，也是黄秀朗先生为我们这个晋江的这种文化事业做出的一个很巨大的贡献。
1: 这些文章或是咏叹山庄风物，或是褒扬家国情怀，或是抒发时代感慨，每一篇都经过作者的精心雕琢。其中提到最多的一件事，便是古柏山庄的族葬制度。
2: 这个墓就是这个主人黄秀良甲伊的原配夫人的合葬墓，伊将因的爸母葬在伊后壁，阿公阿嬷搁后壁，伊的最后迄个就是伊的太公太嬷。
3: 黄秀良在自己的文章里面呢，也提到这个事，父辈、祖辈或以上，就采用中国的周礼的招募的方式，按辈分来排列。那如果呢是近的，比如他的儿子，就采用呢西方的这种墓葬公墓的方式来做，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他的做法，就不是我们用糖水灰这种闽南传统做法，他的用材是用石材做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他既采用周礼的招募的排序的方法，在墓葬的形式上呢，又采用了西方的那种石构的方式，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西融合，那个是西风东渐的时代的重要见证。
1: 在那个年代，闽南丧葬习俗极重风水之说，百姓为争夺所谓风水吉地，常常引发宗族矛盾，甚至酿成械斗。黄秀朗修建古柏山庄，推行族葬制度，打破迷信风水、敬香择地的旧俗。康有为在他的作品中这样写道：“晋江迷信风水，叫他属为甚？则知皇军此举为转移风俗之见。”唐绍仪则说：“子孙不惑于风水，其志良可敬也。”黄秀朗修建古柏山庄的时代，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东西方文化在剧烈的碰撞和冲突中，影响着每一个人。
3: 新文化运动呢，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穿的衣服，断发、婚礼的文明，比如说穿这个白色的婚纱等等呢，都在那个时代一种新生的事物产生了。黄秀良也是在这一波的影响下，开始呢关注这个先祖墓所，的一些问题，原来的墓根据每个不同的人来去选择他的风水，他摒弃了闽南这个墓葬风水的陋习，仿照周礼招募的方式，还有借鉴西方这个公墓葬制，就是一种一风一俗。
1: 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3: 就是商人怎么担当起社会责任，比如说失业救国，还有呢热心公益。通过古柏山庄石刻，我们还看到了社会各界对华侨商人的地位的肯定，对于实业救国的期许。
1: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土壤上，这位海外归来的侨商的作为，获得了举国名士的广泛尊重。这些碑刻不是简单的文人应酬，是一个时代对新式侨商价值的认可。商业的力量，华侨的视野，与传统文人的文脉再次相遇，共同浇筑起古柏山庄这座近代文化丰碑。
3: 黄秀良呢，是白手起家的商业之子，心系家国的社会活动家，热衷公益的慈善家，叶落归根的文化守望者。
1: 1925年，时代浪潮翻涌之际，黄秀朗的生命

落下帷幕。漂泊半生的游子终归古柏山庄，身处西学东渐的大变局，他以实业践行抱负，以文脉浸润乡土，以革新破除旧俗。个体的浮沉早已和近代家国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他的前方是一个新与旧激烈碰撞的时代，在他的身后是始终与自己同频共振的故土山河。

0: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说八戒照镜子，这一天天给你忙到他，还脚不沾地儿了，饭吃一半就往外溜，接着给谁奔丧去？
1: 胡说啥呢？公公在身，
0: 公公个屁！糊弄谁呢？不就是河边窑子那个小五子回来了吗？这些年这心里边，
1: 你真惦记着吧。
2: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
0: 公务在身啊，耽误不起，耽误不起。啥公务？你说我听听，今天你要不说出个子丑寅卯，哪儿别想去。
2: 你，牡丹江打电话过来了，有重要人物过来。
0: 真假的？
2: 这还能有假呀？我能拿自己饭碗开玩笑？
0: 乖，那你不早说清楚不就得了吗？争一口，早点回来啊！

0: 哟，客官，您住店？掌柜的，有房吗？有，客官几个人？
1: 一个，要单间。哼，
0: 二楼的上房还有两间，一间临街，一间靠里。您是想住安静点儿，还是敞亮点儿？要不我带您先上去看看。
1: 不用看，要临街的。
0: 好，您稍等啊。
1: 不急。掌柜的。
0: 我来镇上见个朋友，约好了在你的客栈里碰头。哦，什么朋友？我这个朋友是跟戏班的，叫刘板胡，不知道来没来。哦，戏班啊，那可有一阵没来了。
1: 看来是我先到了。
0: 您放心，住我这儿跟佳怡一样，我帮您留意着。客官，您怎么称呼？
1: 我姓朱。
0: 叫我老朱就行。朱老板，嗯，那我跟底下的伙计们也嘱咐一声，如果这个戏班的刘板胡来了，就跟他说，朱老板已经到了。
2: 那就有劳掌柜了。
0: 好，我带您上去。
1: 好，
0: 您安顿好了呀，下来登个记就行了。嗯，
3: 朱老板，这边。
2: 娘，鱼真好吃，
3: 还没吃过啊？嗯。<笑>
0: 小五子，
4: 佟掌柜又来客人了。哼，
0: 今儿去谁家吃了？上次一家是炖鱼去了。嘿，你这来了几天了，我还没张罗一顿呢。回头我让后厨做好了，咱就店里吃。
4: 不急，等当家的来了，陪你喝几盅。
0: 嘿，那好啊。
4: 走吧，娘。
0: 掌柜的好人缘，你这客栈生意差不了。嗨，这镇上乡的客栈没几家，但凡手头宽一点的，都爱来我这儿。 图的就是个安心和稳当，朱老板。

回来干啥呀？我懂，规矩，我不问。啥时候走啊？怕我留你啊？太小瞧我。

不可能啊！这松林镇就这么大点地方，再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没这个胆儿了。

0: 镇上没有生脸吗？
1: 这几天来往松林镇的人全在这儿呢，来串亲戚的，我挨家查的，住客栈的，也都是常年来的买卖人，没有生脸。
0: 你登记的不全？
1: 绝对全。
0: 隔壁住的那个女人和孩子，你没有登记？
1: 哦，您说彩凤那娘俩呀？彩凤就是从松林镇出去的，她回来算是回娘家，所以我就没登记。
0: 二人转戏班子什么时候来过？
1: 二人转戏班子，前阵子过3月3，镇上请个戏班过来唱了2天。
0: 刘板胡也来了。
1: 刘板胡？哦，您说的是王老好手底下那个刘板胡，3月3来的不是他们。满天红呢，现在了不得了，请他们得提前好几个月，一年顶天来2回。你就放心吧，松林镇太太平平的，绝对没有共产党。
0: 绝对。那你的人头做保吗？不敢吧？我告诉你，刘板胡就是共党。
1: 啊？科长，这戏班他走南闯北的，他不是松林镇人呐。你这事儿，他不能算到松林镇头上啊。
0: 我只是提醒你，松林镇近几年发生过不少大事，你这个官儿便没做到老，把脑袋丢了。镇上这2年，哪家买卖换招牌了？
1: 不瞒您说，买卖难做，换招子是常有的事儿。我马上回去统计，完事儿跟您汇报。
0: 夜来好酒馆的，还是那个老板娘吗？
1: 夜来好老板娘那是土生土长松林镇人呐，那绝对没问题。
2: 不是绝对，绝对不能说绝对。
1: 您有任何怀疑，我全力配合您的调查。但这夜来好，他能有啥问题呀？
0: 几年前，松林镇上来过2个人，待了一段时间又走了，还开了一个商货铺。人刚来的时候，就是在夜来好落脚的。
1: 你擦擦。
3: 我刚才就在合计，我在镇上这2年，好像从来没跟你说过我自己的事儿，
4: 是吧？
3: 我呀，打小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连我爹娘长啥样我都没见过。要不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可能早就饿死了。也就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才活得有个人样，我才知道我应该干啥。后来就误打误撞的让你给救了，所以自打离开镇子，这心里就多了一个记挂的人。我这些年在外面翻过山，趟过水，风里来雨里去的，应该干的事我从来没有忘过。
5: 侄儿。这是
6: 螃蟹。
5: 哎，这么早关门呢？哎，
6: 螃蟹，您有事儿啊？
5: 我还得向你汇报啊，邻里互保。
3: 心里记挂的人，我也从来没有忘过。
7: 你看这4条腿儿。

0: 桌子不封口的坛子，您还没看够呢。哎，掌柜的，行业要看您洗澡换衣裳。
1: 你下来，老板，
0: 掌柜的，
1: 弄你啊！
0: 几个菜呀，喝成这样！假的呀，被你家母老虎赶出来了。你这屋里头有人呢。来来来，叫出来，我看看。
1: 叫出来给你喝一个还是磕一个呀？
0: 家花啊，还是野花啊？见不得人呐。
1: 螃蟹有话直说吧。
2: 哎，正好问你个事儿。当年我给你办了两个身份证明书，那俩人什么来路？现在搁哪儿呢？你说他俩呀，别提了。嫌我是庙小，没干几天走了。听说兑了个山货铺，当过胡子的人，哪吃得了做生意的苦啊？没干多久也不干了，走了。
0: 要不是远房亲戚，我才懒得管呢。他俩离开松林镇之后去哪儿，你真不知道？
2: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哪管得了两条腿齐全的爷们儿啊？
0: 什么远房亲戚呢？姘头吧。
2: 行业看出来了，嗨，我大阔之这些年也见了不少男人了，可这样的男人，还是头回见，吃我的喝我的，临了还卷了我的钱走，吃干抹净，脚底抹油，头都不回的走了。哎，你说我是不是打猎被鹰啄了眼呀？你们男人呢，没一个好东西。
0: 嗯，就说你吧，
2: 螃蟹，在这松林镇上，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不还是千三挂四，没事跑我这儿遛虎嘴，没屁割楞嗓子？我呸！还真当我是老太太筐里的软柿子好捏呀？
3: 大阔枝，你骂谁呢？
2: 我骂谁？
3: 谁触我眉头，我骂谁？哎，大阔枝，大阔枝。
2: 这是啊，滚犊子！
4: 说翻脸就翻脸呢，我这不也是公事儿吗？你这女人太善变了，瞅啥呀？人走了，骂够没？
5: 要是没骂过，再打我两下。傻胖子，行了，我该走了。你在老何头棺材铺那荒地那儿找了个歇脚的地儿。
4: 这就走啊？
5: 不是，王四海这时候来问这话，肯定是风声不对，我不能连累你啊。再说我也有重要的事儿啊。
4: 非得今天？
5: 时间不等人啊，我得去一趟安福客栈。
4: 你傻呀，王四海刚走，你这会出去撞着他咋整啊？你这样，我和小铜腿呢，在周边给你扫听一下，看看这风是从哪吹出来的，再走也不迟啊。别寻思了，今天松林镇就只有这炕能容得下你。

0: 从今往后，我就是叶来好的老板娘。
1: 行，那我就是掌柜的。
2: 哎，怎么那么爱咬人呢你？

0: 周老板，这2年有变动的铺子，今天全都看了，有来有往的我也全都登记在册了。
1: 你去联系一下戏班的王老好，问他刘半虎在镇上有什么走动比较多的亲戚朋友，我在这里等着。另外，即刻封锁松林镇所有出口，不能放走一个货物。
0: 好，好，你歇着。
2: 叫什么名字？
3: 嘎牙子。
2: 嘎牙子。大名呢？
3: 汤陈九。
2: 打哪儿来？
3: 牡丹江。
2: 你家在城里是不是有个大酒楼？
3: 天天好大酒楼。
4: 可以啊，啊？哎，那你这腿，这是好差不多了。
5: 刘叔说再吃几次药，不会落下残疾。
4: 哦，哎呀，看来这刘叔挺厉害啊！哈
5: 哈。哎呀，小贵儿，
6: 哎，
4: 再给你。
5: 你咋给我那么多钱？
4: 你哥我最近手头富裕了
5: 呀。保局赢钱了？
4: 酒楼兑出去了。
5: 啥？为啥？
4: 不为啥，不想干了。我发现啊，这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5: 你要走啊，德勇哥，我也不想待着。你要走，哥你带我一块儿呗。我也想离开牡丹江，咱一块儿离开牡丹江，成吗？
4: 我带着你走啊，你快拉倒吧。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假巧掉进泥沟里，也不知道出路呢。还带你走，你咋想的？
5: 那你走了，我咋办？
4: 我这不是给你钱了吗？
5: 德勇哥，不管咋说，我在你这儿的日子，是我这几年过得最舒坦、最踏实的日子。我不会忘了你对我的好。你能告诉我，老排长他们在哪儿吗？我不跟着你，我找他们去。哎
4: 呀，你这是没完了呀！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5: 德远哥，都到这时候了，你不告诉我他们在哪儿，我自己出去真是孤魂野鬼了就。
4: 不是。他们现在也跟孤魂野鬼似的，我去哪儿找他们呀？
5: 不可能！你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你就是故意骗我，不想告诉我，凭什么？凭什么？你们想我死？不想我死就告诉我老排长在哪儿！

冷啊，小妖娘，你肯定知道，啊，就当给我留条活路。

我知道你不好过，我也不好过，没办法，大家都是身不由己。

0: 怎么样？
1: 。
2: 哼什么呢？
3: 好听吗？
2: 好听。
3: 叔，
2: 你认识人家吗？就喊叔。
4: 客官是打哪儿来啊？
5: 奉天。
4: 好，奉天。想要一间什么样的房？
5: 你受累，给我找一间干净的、便宜的就行。
4: 你放心，我这儿房间啊都干净。哟，朱老板，
6: 我说，这位兄弟瞅着有点面黄的，咱是不是搁哪儿见过？
5: 没有，这位爷，您八成记错了，咱俩应该没见过。
6: 兄弟打哪儿来？
5: 奉天。
6: 那可不老近。这是来
5: 回老家探个亲，这不路过松林镇吗？寻思过来歇个脚。您打哪儿来啊？
4: 朱老板是来会朋友的。哦，
7: 您这是要出去啊？
6: 哦，出去一趟。
5: 您慢走。
4: 我带您进去看看房间。
5: 行。
4: 客官，来，您看这间怎么样？虽然小点儿，但是很安静。

果然，您的客栈干净实惠。我一朋友也这样说。嘿，我这朋友姓刘，好拉个把我。

0: 佟掌柜，听说您以前也是干皮货生意的，那您应该知道，之前在松林镇也有一家皮货行。是有一家皮货行。老板做生意是个实在人，可惜人走了几年了。
1: 敢问为啥打那之后您也不干皮货生意了吗？哎，我啊。 是在外面跑累了，回来松林镇落个脚。
0: 累了，先坐下聊。
1: 坐下聊。

0: 勇往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
1: 你是谁？
0: 高云虎，打江那边过来的。
1: 江哪边？
0: 江那边有道菜，不知道佟掌柜知不知道。我还想学会了给亲朋好友都尝个鲜儿呢。

0: 道菜啊？
1: 素钵汤，这汤可邪乎，红色的。
0: 你是从？
1: 牺牲前让我来松林镇的安抚客栈。

0: 要出远门啊！说，
1: 万春同志是为了掩护我们，在牡丹江牺牲。
0: 管理人，我们在这边的组织，就是他们来了以后，逐渐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为的就是能早日和国家的抗联部队联系上。

0: 刚才那个姓朱的老板也是冲着刘半湖来的。他也是到牡丹江过来的。
1: 他认识裁缝两口子，应该是。
0: 那他到镇子上之后还见过谁啊？
1: 庞四海，两个人在镇子上逛了一整天。
0: 那我们的怀疑是对的呀，万春同志的身份可能一早就暴露了。那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牡丹江特高科的特务，顺藤摸瓜，摸到了松林镇。怪不得庞四海对他的态度。这姓朱的来者不善，很可能就是来查交通站的。
2: 不行，老总，咱得抓紧时间撤了。
0: 你等一下。

0: 我已经把他交到上级组织的手里，抓紧时间撤吧。
1: 你先撤，我走之前得把这里交通站撤了的消息放出去。
2: 哎，前面咋的了？哎，这小日本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说声封锁全镇的，这整个这镇子所有的出口全都被封住了。说什么纸让进不让出？那他们说不说啥时候解除？那谁知道啊？这是徐兄弟上回忘在房间的汗衫，洗干净了，就等你来拿了。谢谢。
3: 那我先走吧。
2: 好。
3: 哟，您回来了，二楼请。哎，
4: 客官二楼请。哎，
3: 小然子。
4: 哎，小然，来。哎，掌柜的，
3: 这人多的半天走不开，憋半天了。你看着点啊，我上个茅房。
4: 哎，好嘞。

0: 谢谢叔。叔，嗯，以后到哪都带着我行吗？别丢下我了。俺啥时候丢下过你？
1: 那以后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你们干啥，我干啥，行吗？
0: 行。
1: 真下。
0: 这哪还有啥真的假的？你这那咱啥时候离开牡丹江？
1: 为啥要离开这儿啊？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0: 你想去哪儿啊？
1: 上山啊，咱回去打游击去。
0: 当年山里要是待得住，咱还没啥做啊。叔，城里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咱待不久的，赶紧走吧。还没到走的时候呢。
1: 这几年跑罢了，真不想再让人追着跑了。
0: 现在你有俺们，还怕啥？
1: 我怕我拖你们后腿，怕我没用啊。

这儿有郭腾风，你划不着他，给关，俺不抽了，俺不抽了，俺不抽了，啊，棍儿，棍儿，棍儿，棍儿，棍儿。

我这时候已经拿不起枪了，别瞎胡咧咧。只要手还在，拿起枪那是早晚的事儿。

0: 小丫子，别乱跑啊！我知道了，我不乱跑。嗯。
1: 小二，
2: 哎，
3: 老板，
2: 晌午来的那位挺精神的客人住下了没有？
3: 老板，您问的是哪一位啊？我这客人有点多，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

来，大院屋里啊，有很多好玩的物件，你要不要到大院屋里看看呢？

0: 好玩吗？
1: 嗯。
0: 带给你煲个汤吃。来。白鸭子。
1: 嗯。
0: 你爹咋没跟你们一道来呀、啊？
1: 爹爹说他让我们先走，他过几天就回来接我们。
0: 真乖。今天你在楼下叫的那个叔叔，你认识？
1: 认识啊。
0: 咋认识的？
1: 他在我们家陪我玩。

1: 少爷先生，共党那事儿有消息了，我联系上戏班了。戏班的人说，这个佟掌柜就是刘板湖的远房亲戚，这姓佟的从中午出去到现在没回来，八成就是他。
2: 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宋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0: 改鸭子，改鸭子，改鸭子。
1: 大胡针，干啥去？
0: 干啥去？你这官咋当的呀？啥也不是。左林镇丢孩子了。
1: 谁家孩子？
0: 彩凤家儿子，嘎牙子丢了。也别拦着我，赶紧去找。
1: 你这等会儿。前儿你屋里是不是来生人啊？
0: 你废话，叶良豪哪天不来生人啊？
2: 姐，姐，我又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王爷，我孩子丢了，能让手下人帮我找找吗？
3: 我这办正事儿呢，别添乱。
0: 啥叫正事儿啊？老百姓的事儿不是正事儿啊？啊，老百姓的事儿你不办，没事跑我那找东西去？
1: 咋回事？别蹬鼻子上脸啊！你别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
0: 庞四海，我大阔之一家一档都在这松林镇呢。你要是不放心，我敞开门让你搜，搜不着东西，咱俩这账慢慢算。
1: 你！哎，
4: 三十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你被封锁了！
4: 为什么？快点！快点！
6: 这是我新买的粉，
7: 拉倒吧，庞爷给的吧？
6: 没有，
7: 香不香？
6: 来，等着啊！你找谁呀？
8: 我找冬梅。
6: 我就是啊。你是？
8: 大哥，这让我来的。他说他救过你。
0: 找他指定行。他欠我一条命。我这夜来好开了十多年了，镇上的姑娘们但凡有事儿，都会来找我。也只有我能罩住他们。
6: 进来说话。进去吧。小心啊。小心头。

0: 唐爷好，唐爷好，唐爷好，唐爷。哎，唐爷，那屋，哎，走，哎，好嘞。来，唐爷，来到这边。唐爷，来起来，起来起来。唐爷，那屋，唐爷，我去。那屋也够黑。走，
1: 去。
2: 哟，干什么呢？这是。
0: 走，去去去去去。
2: 庞爷，这又怎么了？
1: 把人家叫出来搜查。哎呦，
2: 搜什么呀？这大白天的。
1: 搜抗联共党，赶紧的。哟，
2: 庞爷，瞧你这笑话说的，抗联不去抓鬼子，大白天的
3: 来我们这儿钻什么钻啊？
1: 别废话啊，走。
2: 哎哎，要干啥？干嘛呀你们？
4: 啊，带钱了吗？别想要抢了啊！庞爷，干我们这行的，图的是钱，所以藏人呢，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儿。不过呢，我们靠着您讨生活，指着您，自然就尊着您，让您搜。可是话说回来了，这姐妹们好不容易攒下些血泪家当。 万一要是碰了砖了，那我就到您府上，找你们家那母老虎，把您的好事儿好好的抖了抖。哎，
1: 搜！
2: 你还真往里走啊？哎哎，小兔崽子，你破坏我东西！

0: 常年，每天看你这么辛苦，真是心疼你啊。
1: 唐爷，要不你让他们慢点送，
2: 你去我屋里，我给你换换滋味。
3: 哎呀，
1: 唐爷，来嘛，
3: 别动手，执行公务呢。
4: 主任，我看着你了啊。哎，主任，看着你了啊。
3: 别动手！哎，差不多得了，赶紧走了，赶紧走！去去去去去去！别动手，赶紧走了！去去去去去！上一边了，在门口抓你啊！
2: 别走啊！哎，干啥呀，唐爷？你走了？
5: 哎，这小手，水灵的。回头我找你啊！
6: 带钱来啊！
5: 王爷，
3: 干什么呢你？
6: 干
3: 什么呢？
6: 再来呀，唐爷！

0: 冬梅姐，这次太感谢你了。往后只要有我大阔吃一口吃的，就不会让咱姐妹们饿着。嗨，说这话，都说俺们无情，咱姐们也侠义一回了。
1: 瞧这个。
2: 叔，这是哪儿啊？

0: 这儿的掌柜啊，是俺的一个旧相识。你呢，跟他说了，你是俺的侄子，在这儿先借住两天。啊，你先在这儿劳教。父亲和云虎哥也在这儿呢。
1: 他们有自己要忙的事儿。
0: 那你呢？
1: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我就怕再找不着你们。
1: 贵儿啊，既然已经把你给找到了，就算你想走，俺也要把你给拉回来。在这儿踏实待着，有事儿。 俺会招呼你的，啊。

0: 老板，要不要找几个人过来看着？
1: 不需要人，有人反倒显眼，这个村子空了，没有人会想得到。明天开始，找人陆陆续续的把货带出去，啊！
0: 好的，老板。

0: 稀罕东西你哪儿弄的？
1: 俺背这家伙事儿就知道烂溜达呀！哼，云虎不在就扰。
0: 不在，吃都堵不上你的嘴。
1: 哎，
0: 你别都吃了，给云虎留一块半块呢。
1: 一共也没几块儿。
0: 啊，
1: 留。排长，小棍儿呢？咱们跟你一块儿回来。小棍儿神枪手，打起仗来一个顶俩，您

0: 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他不愿意跟你回来呀？
1: 他愿意。
0: 那你咋不把他带回来啊？
1: 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是啥把他给吓着了，魂儿不在家。这是我让他来参加咱这任务，不合适，再把他给惊着了。还是让他回回魂吧。
0: 那我去找他去，哪儿凉我给他捂哪儿，我把他魂儿给他叫回来。
1: 青儿啊，你是个好孩子，心善，人缘也好，就有时候爱犯愣啊。
0: 你就直接说我缺心眼儿就行，我不生气，我都吃你核桃酥了。
1: 哎呀，自打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啊！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云虎是老大，遇到事儿自个儿能拿主意，但有时候一根筋，这筋搭错了呀，也犯糊涂。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那闺女兰花。她被土匪给绑了，还能撑起这四梁八柱，愣拉出一支队伍来。啊，她有改天换命的本事啊，可惜了。
0: 排长，你今天咋想起说这个了？
1: 嗨，唠着唠着不就唠到这儿了吗？想念叨念叨。
0: 那你再念叨念叨，老谭和小贵儿。
1: 说实话，咱没照顾好他们。德远向来是个独来独往的性儿。瞧现在，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正生活，啊，给别人卖命，他不知道受了得有多大的委屈呢。好不容易挺过来，现在还跟咱们讲良心，不易啊。小贵儿那是家里的老疙瘩啊，人小鬼大，但是他得有人把着，要不然这路走不稳当。遇到个什么沟沟坎坎的，得有人扶他一把。哎，指导员，指导员，
2: 老罗，
1: 哎，
2: 好消息
1: 啊，
2: 苏联占领了柏林。德国投降了，
1: 是啥时候的事儿？
2: 就在刚刚，上面第一时间发来的电报。
1: 嘿，
2: 同志们，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快到了。
3: 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向红军和红海军部队宣布，1945年5月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柏林签署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书。苏联人民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了，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来了。

0: 万物法官升堂了，牛头马面抓人了，七爷下山，七爷还魂了，万物法官升堂了，升堂了，牛头马面抓人了，七爷下山，七爷还魂了，万物法官升堂了，
1: 万物法官，你又吵吵啥？到哪儿咋回事啊？
2: 出大事了！
0: 那咋的？日本兵又来了，
2: 你说明白啊！
1: 河边。出事儿了！
0: 那边咋的了？
1: 明白点儿，有人出事儿了！
0: 河边出事了！
1: 回头看看去，
0: 河边
1: 出事儿了！
0: 河边出事儿了！
1: 河边出事儿了！
0: 河边有人，
1: 看到了，看到了。

前两天还活蹦乱跳的，有说有笑的，你说这造的是啥孽呀？真是白瞎这孩子了。

你看看娘，好不好？你看看娘，看看娘！哎，你醒醒，你醒醒，你醒醒，看看娘，你看看娘，你看。

0: 我生日了，快来快来！醒醒！醒醒！醒醒！赶紧找个阴阳先生给超度超度吧，下辈子托生到个好地方。
1: 王爷。
2: 你那个高压的做主啊，这到底咋回事儿啊？我咋给你做主啊？这孩子贪玩掉水里了。不对，这孩子是被害了以后扔水里的。哎呀，你看，这是怎么不？这是被掐的不？啊，这可不是你说的掉水里淹死的，这孩子是被人害死的呀！
1: 王爷，谁要害？

0: 的孩子啊，他为什么要害他？他为什么要害他？为什么？你说呀，王爷。
1: 王爷，这是松林镇的事儿，你不能不管。
2: 对，你得管呐。
3: 松林镇上的事儿，不是我都能做得了主的。谁知道这孩子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
1: 就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你这话啥意思？
0: 你知道啥？
3: 我啥也不知道。

0: 这么晚找我，啥事儿啊？
1: 高牙子咋死的？
2: 你就别问了。
1: 啥叫别问？身为父母官，事儿事儿不办，伸手拿钱倒是一点都不疼。他到底是咋死的？
2: 侄儿啊，我就是个芝麻绿豆的小官，不是土地爷，我可不是啥事儿都能办的。
1: 干牙子脖子上的伤一眼就能看出来咋回事，你睁眼说瞎话，你不怕半夜睡不着觉吗？
2: 那我不是惹不起吗？
1: 啥惹不惹不起？你惹不起，我惹得起。
2: 你要干啥呀？
1: 我问你，啥叫看了不该看的，听了不该听的？看了啥？听了啥？你到底知道啥？
2: 你别逼我了，
1: 行业。大伙平时没少孝敬，图的就是你能护大伙周全。人命出了，你得给个交代，不能一推六二五。松林镇上谁家没个孩子？管他野狼、油猪、大马、猴子，回头再调了别家孩子走，都来找你算账，你能顶得住吗？
2: 你小点声。
1: 庞四海，就我把话留这儿，你要是不说明白，钱你拿不走，人也别想走。
2: 那朱老板不是朱老板，那朱老板是，那是日本人，这名叫川野苍介，那是特高科的科长，你惹得起吗？我惹得起吗？咱斗不过人家。有消息了，
3: 我捡到球啦！
4: 干牙子，刚才这个叔叔叫大爷什么呀？
3: 川野先生。
4: 对，干牙子真聪明。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松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5: 是。
0: 干牙子，还不赶紧回家找你娘去！
3: 我要回去找我娘了。
4: 干牙子，来，陪大爷再待一会儿。
0: 你让我咋整？你让我咋整啊？

0: 哎，先生，小雨放出去了吗？放出去了，就是没整明白啥意思。你能知道啥意思吗？愤怒可以让人冲昏头脑。这道总令针没有白来，佟掌柜这条小鱼保掉了，我们就放更大的鱼饵。你把裁缝给我盯紧了。 我得回去抓更大的鱼。是，定下了。
1: 跟大爷玩个游戏好不好？
2: 嗯。
1: 那你把眼睛先闭上。嗯

0: 那我也说句实话呗，这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它在哪儿。
1: 另外夏雨和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邵老板。
2: 咋了？

0: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
1: 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
0: 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1: 我不磨枪了。
2: 我正要跟你说呢，我准备去松林镇找你们一趟。

0: 老爷生了，带把了大胖小子，您快看看吧。
1: 儿子，你起啥名啊？
2: 听你的。
1: 叫嘎牙子吧，好不好？
2: 嘎牙子。
3: 答应了。
4: 爹爹，你要去哪？
3: 我要去哪？爹要去酒楼啊。
4: 你能不能不要去啊？你陪我出去玩。
5: 爹陪你去玩？
4: 嗯。
5: 不挣钱了？

0: 爸爸，爹爹，你记得给我买山楂糕。
1: 爹给你买山楂糕。
2: 啊，对，歇下，快。
1: 哎，
0: 爹，我等你来。
2: 好，好。

当家的，我上辈子修的福分，遇到了你，跟着你过了几年的好日子，我特别特别知足。你放心，我不是受不了苦、扛不住事儿的人，但我只有一个要求：儿子的仇得报。 你去做你的，给我整明白，办利索。记着，我和儿子在这儿看着你呢。

0: 小局长，小局长，来了。您在您自己的办公室还躲躲藏藏的呀？啊，
1: 没有啊。你看，他都替我回答了，我逗他呢。跟您说一声，大酒楼要重新开张了，我让新厨子炒了两个菜。
0: 尝尝。哟，
1: 像你这话，话里有话呀。昨天夏雨荷那把火您不会不知道吧？肖机长的大酒楼给我开了个天价，面子我给了，现在里子烧了，货也没了，我什么都没落着，您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
0: 哎，你等等啊，我捋捋啊。
1: 酒楼和货，是不是李子局了？东西，是不是交你手里了？东西都交到你手里了，出了问题，你再来找我呀？我太冤了！
0: 您还冤了？
1: 我比窦娥还冤呐！
0: 您要是这么说话的话，那我不得不想一想，是不是借着日本的事？
1: 给我杀了个回马枪，回马枪！我要是玩回马枪，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再说了，我要真想弄回马枪，就这你这个里边装的东西，可就不是菜了，恐怕是你的脑袋。
2: 谁放的呢？我哪知道啊！我是个警察局长，我不是消防队长。菜挺贵的，您就别尝了。二斤削刀子，您拿好，搁好了您再来。
3: 哎，小郑，哎，你们咋对我那么好？
4: 这不是废话吗？小郑，这是美酒，不动手是吧？要不然我到前面给你打二两去。
3: 赶紧吃，赶紧吃。

0: 这气色比刚开始见到你的时候，确实好了一点。啊，这趟俺们来牡丹江，没想到能找着老唐，更没想到能碰到你。
1: 这是老天爷开眼呐！这些年算是没白忙活。你们一直在找我。那当然，就算我们在内，反正一直托人在四处找你呢。那咱还不让我归队？你这不是身上有伤吗？伤好了就归队。
0: 我已经好了，着啥急？ 这些年都过来了，不在乎这一两天啊。快吃，快吃。白让，嗯，
1: 队伍真的还能要我？
0: 这说啥话呢？只要咱在一起打过一天的仗，就永远都是战友。别忘了。 咱们可是从深山老林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啊！你先吃吧，俺走了。
2: 叔，你去哪儿呀？
0: 别问这么多，吃。

0: 是云火。
1: 回来了，怎么样？
2: 放心，密码本我回城第一瞬间就交给指导员了。
1: 太好了，
2: 但还有一件事，老唐的儿子被人杀了。
0: 啥？咋回事？
3: 川野。
4: 是大河之壁庞仔说出的事情。
1: 庄远现在人在哪儿呢？
4: 估计已经回牡丹江了吧。以老唐的性格，是不会放过这个川野的。
2: 估计现在满世界找川野呢吧。

0: 他哥可，除了特高科，他还能在哪儿？问你话呢？我哪知道呀？你找他干啥呀？
1: 嘎牙死了。
0: 嘎牙的死了，咋回事？
1: 穿越杀的。
0: 不是，嘎牙的死了，穿越杀的。这不挨着呀？
2: 你先别管挨不挨着，你告诉我他能去哪儿？
1: 看你这劲头的啥意思？你想报仇啊？
3: 那咋的？我儿子死了，我不能报仇啊！哎呀，
1: 你单枪匹马的去杀一个特高科科长，你这不送死？
3: 你管我死不死，他必须得死！你就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吧？
1: 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知道他在哪儿，我也不能告诉你啊！
3: 好家伙，再说了，这个时候活着最重要，活着才能赚钱，有了钱才能买命，有了命咱继续生玩，有了。

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为繁华一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是碰碰去，
1: 那无看着见，那都着看着去。
2: 哎，人呢？你看，你看，我都讲你说无，伊又唔见人影咯。伊一个人唔打水唔爱无，到底是咧创啥物？
0: 暗时来夹伊的，
2: 放伊一条绳咯，也免去

0: 人，也搁有真底地皮，咱就来好好的甲恁读者。
1: 对对对，读者，
0: 读者啊！
2: 敬礼，大家敬。

0: 们的傻妞在何处？
1: 傻小子而已。
0: 咦，在何处？女多酒色

0: 心怀凶悍，快请。
1: 乃宗在何处？
2: 安杰。
0: 傲皇问罪。
1: 待我细问。是低级的邪魔，低级的错众。
2: 好，你是咱们最先锋的。啊，不是不是，是千里追。
1: 何算？千里追，我李三牛家在几代雄辉。原来你阁下明灯扬脸李某，到底将三牛总在何处？我不久前上海。
2: 我靠！
0: 哎呀，哥呀，你可是有病是吗？是我心脏这些活动，可打了你鸡，那是那个嘴死的。
2: 丢啥我的？
0: 啊，不是你，
2: 我的，是我的，
1: 我的。又是说出三牛令人难改，动何罪？
2: 梁王折戈！等等等等等等，抬头。

不当命，为何也跪在此队伍？

0: 少娘，我偏打死不离好次的，
1: 我冷了事，来，就李红线丢出我阿兄来。每日快乐三倒霉，若不交代

0: 恒叔，恒叔，哎呀，恒叔，哎呀，您在这儿呢，快尝尝我这镇店的铁观音。
1: 好，好，好，来。
0: 哎呀，恒叔，您这是又想起什么事了？这么开心，快和我说说。哎，
1: 这个呀，是我和榕树的悄悄话。想知道啊？啊，福儿过来，没门儿。
0: 哎呀，恒叔，就您这心态呀，还说您老。嘿，我看呐，谁说您老呀，我跟谁急。恒叔啊，您这次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啊，就在咱们这大厝里啊，多住上些日子。哎，这悄悄话啊，您慢慢说。
1: 不了不了，既然呐是定好的行程，就不轻易改变了。再说呀，菲律宾那边啊也需要我，这几天多亏了你和阿莲的照顾，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0: 恒叔，您这话从何说起呢？这些年我们家没少受您的恩惠，再说了，我们这既是晚辈又住在您这儿，哎，该我们感谢您才是啊。哎，
1: 哎呀，说来呀，咱们这个大家族在这片古厝里已经居住了100多年了。炳哥，哎，你再去把那个大厝改造文件拿过来给我看看呗。
0: 哎呀，恒叔啊，您又看那个干什么？这说是改造，但您看看附近这些个大厝还剩几个。
1: 哎，我呀就想再仔细研究研究，哪怕只有一线希望，咱不得试着争取一下吗？再说了，这店面要是拆了，你和阿莲的茶叶店怎么办呢？老话说得好，这近搬穷三天，远搬穷三年。你们这要是真拆了，你和阿莲呐就得从头再来了。
0: 唐叔啊，我们这生意好着呢，再说了，这买卖在哪儿做不是一样啊？不碍事儿的，您就放心吧。哎呀，
1: 但愿如此吧。
2: 到了到了，就是这儿了。来来来，唐叔啊，小陈记者来了。蔡老，
1: 你好。你好，你好。
3: 蔡老，你好，你好。我呀是晋江电视台的记者，我叫陈雅田。最近啊，我们台里正在做一个关于下南洋老华侨的系列报道。我们的领导说了，一定得好好采访采访您，您可是为我们晋江做了不少的贡献的。哎，
1: 不敢当不敢当，绵薄之力罢了。
0: 你就是陈雅田大记者呀？
3: 哎，
0: 我在电视上呀见过你。哎，上次你报道的那篇咱们晋江成功申办2020年市中运的那条新闻，看得我是热血沸腾呀。
3: 真的，真的，
0: 是啊，
3: 太棒了，真的太棒了。
1: 看来呀，咱们这个小陈同志啊很有能力嘛。
3: 是，
1: 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呀。
3: 哎呀，蔡老，您可别这么夸奖我，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2: 哎，小陈，别光站着，坐坐坐，
0: 快坐快坐，
2: 慢慢聊。
1: 坐下坐下，
0: 快尝尝我今年的新茶。
2: 你们坐着慢慢聊，我去做点吃的啊。
1: 好，去吧去吧去吧，
2: 坐吧坐吧坐吧啊。
1: 小陈呐，你在电视台工作
3: 啊？对，
1: 消息应该很灵通吧？
3: 啊，对。哎，蔡老，您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千万别跟我们这些当晚辈的客气。
1: 那个啊，在采访之前呢，我想问一下，我们是这个大厝是不是一定得拆呀？
0: 不会是真的要拆吧？
3: 关于这件事儿吧，市政府他们还在做研讨，还没有出最后的结论。我知道你们此时的心情，谁遇到这样的事儿，心里肯定都不好受。我可以把它写在我的采访记录里。
1: 算了，孩子，我知道，这是城市的发展需要。我这次回来呀，也是做好了和我这个大厝道别的打算。哎呀，只是啊，可惜了我这个大榕树啊。
3: 大榕树，蔡老，你愿意跟我们讲一讲 您和这大榕树的故事吗？
1: 好。哎呀，这棵榕树啊，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种下的，已经100多年了。在这片大作里啊，除了秉格他们一家，也就这棵榕树是我的牵挂了。他的故事啊，怕是3天3夜也说不完了。从我记事起呀，他就一直在这儿陪着我。
4: 井水，别跑别跑，过来，站直了。爸爸给你量个身高。爸爸5岁的时候就这么高，你现在啊，可比爸爸当时高多了。
5: 爸爸，我长大会和你一样高吗？
4: 当然啊，你会比爸爸长得更高，也会比爸爸更有出息。好了，去玩吧，乖乖的啊。
5: 去玩喽。
3: 就是您对家乡、对童年、对骨肉亲情的情感寄托，
1: 对
3: 您来说才这么的重要。
1: 确实是这样的。大记者，你是有所不知啊，我堂叔当年可是16岁就离开了家，下了南洋，经历了不少事儿啊。
3: 太
1: 郎，哎，
3: 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当年啊，您在南洋打拼的那些年里？遇到了哪些人和事呢？
1: 我呀，不过是早年晋江下南洋的人一样，刚到菲律宾呀，地面不熟，语言不通，但是只要有晋江人的地方，就有落脚的家，我们同进退，共患难。哎呦，现在想想啊，要是没有当时那股冲劲儿啊，也没有现在的我们。
3: 那您啊，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餐饮行业呢？
1: 当时啊，很多晋江同乡都在码头上干活，这出门在外啊，最想念的就是家乡菜的味道。
3: 没错。
1: 嘿，我早年学过几些做菜，偶尔做给他们吃，他们也都很喜欢，于是呀，就纷纷借钱给我，帮我租起了个小门头，做起了餐饮的小买卖。久而久之啊，客人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大，饮水思源呐。我们也是受了老乡们的恩惠，才有今天的。
3: 蔡老，这可真是一个暖心的故事，我一定啊把它好好的报道出来，让大家都看一看当年下南洋的老一代晋江人，他们的成功不仅是靠自己拼敢闯，更少不了大家一路走来的相互扶持。
1: 都过去了，过去了，来，小陈，快坐，快坐，快坐，来，
3: 快
1: 来，快来。说了这么多了，再喝口茶。现在呀，晋江发展势头迅猛，我坚信啊，一定也不乏

0: 重情重义、敢闯敢拼的好青年。
1: 哎呀，哎，蔡老，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啊？虽然啊，这些年您不在晋江，但是坚持往家乡捐钱捐物，着实令人敬佩。您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早年呢，在老华侨捐建的新式学堂里读过几年书，那是我人生中啊最快乐的时光。哎，学堂是免费的，当时啊，所有的孩子都能过来上学。我当时就想啊，等我长大，赚到了钱，也要像老华侨一样为家乡做点贡献。关于捐赠的事情啊，不过是很多代晋江人都在做，而且理所当然的事儿，不值得一提。
1: 蔡老啊，您真的是太谦虚了，您这份深厚的乡情着实令我们感动。嗯，那行了，蔡老，咱们今天啊，就先聊到这儿，我会尽快和您联系，然后呢，和我们的摄像正式再来采访您。
2: 哎呀，大记者。这才聊了这么一会儿，哎呀，喝口茶再走吧。
1: 哎呀，还真别说呀，你们这个小院儿真舒服，待得我都有点不想走了呢。
3: 哎，怎么要走了呀？来来来来来，尝尝我刚炸的菜果，来来来，
1: 哎，
2: 尝尝。
1: 哎呀，不麻烦了，不麻烦。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来吧。来吧
3: 嗯，好吃啊。我说呀，中午就别走了，我多做几个菜，咱们一块热闹热闹。
2: 热闹热闹。
3: 不，
1: 叔叔阿姨，蔡老，今天中午吧，我还有事儿，我约了我男朋友中午一起吃饭，所以我就先回去了。那再见啊。
0: 好。
1: 哎，蔡老，我想问一下，您是不是就这大错的主人啊？
0: 是啊，
1: 那是这样的，我有点事儿啊，想跟您商量商量。
0: 哟，商量什么事儿啊？还和我这个大错有关系啊？
1: 是这样的，我的男朋友啊，他叫庄远鹤，他是一位兼职的画家，他特别喜欢咱们闽南的这些红砖古厝。哦，对了，他的画作中也曾出现过您这个榕树大错呢。
0: 哦，是吗？
1: 可是他听说咱们城中这最后一片大厝也即将被拆除了，他就想办一个闽南古建筑的小型工艺画展，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大厝。不知您方不方便，可不可以把这个院子租给我们几天做画展？费用您来定。
0: 哟，小陈呐，你男朋友是个画家呀？
1: 是兼职的。
0: 哦，那他本职工作做什么的呀？
1: 哦，他呀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也经营着自己的服装品牌工作室。我们的主要想法呢，就是啊想借您这块宝地来做有关于闽南古建筑保护活动。所以想请您能把这个院子借给我们几天。租金方面好商量，我们尽量满足您心中的价位。
0: 我心中的价位，小姑娘啊，你们这次画展有没有赞助商呢？
1: 哎呀，别提了，因为这个都是我男朋友的想法，所以这个策划活动所有的资金啊，都是他自掏腰包。很多人啊都觉得他傻，可是我觉得这些古建筑的价值是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即使这次活动收效甚微，我们也一定要把它做出来。所以想拜托您，我们就用三天。
0: 三天。分文不取。
1: 分文不取？您是说您不收我们钱？
0: 哎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这红砖大厝更值钱，现在有人站出来想要保护他，我怎么能向他收费呢？
1: 蔡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0: 小姑娘，不用谢我，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做我想做又做不到的事儿， 我当然全力支持。
1: 太了，我真的是太开心了，我现在就回去把这个好消息。

0: 诉他去。
1: 哎、好，
0: 谢谢您，上一次感谢您。那、叔叔阿姨、我就先走了。回头再见。
1: 这就走了。
0: 爸，再见。
2: 那去送一送。
0: 好，爸爸再见。不用麻烦了。
2: 慢点，慢点。
3: 大哥来啊！
0: 哎，再见。
1: 阿胖，阿胖，哎，快看看，我这绿植怎么样？
4: 完美，炳哥说，过来泡会茶。
1: 小子，叔叔我呀还忙着呢，这会儿啊得赶紧回去了。
4: 不是，就泡一会儿，不耽误。
1: 等有时间，咱俩再聊。
4: 那行吧，那您慢点啊。
1: 走了，走了。
4: 哎，炳哥说，
1: 您的，我还哼上了呢。
4: 您路上慢点啊。
1: 好嘞。这树叶，

0: 真好。来了。不是，你把我们公司简介挂这儿干什么？还有我的照片，赶紧摘下来。
1: 不是摘它干嘛呀？多好的宣传机会啊。
0: 不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次画展是为了宣传这个闽南红砖古厝。你这个时候宣传我，你不是让人家说闲话？
1: 说什么闲话呀？你仔细想想，其他那些公益活动后边的赞助商的名字跟满汉全席菜单一样长。再说了，我们自己花钱办画展，宣传一下自己怎么了？看什么看？你从你家老爷子那出来之后啊，我们是不是得想办法自己把自己宣传出去？要不你单靠我一单一单在网上给你卖，底下给你拉客户，什么时候能崛起啊，老哥？
0: 行了，那也不能挂那儿。
1: 哎，不是，你别动它，多好看啊！你看你大照片，你要放哪儿？
0: 我看呢。
1: 哎呀，哎，不是，你别，哎，这
0: 闪开！
1: 哎呀，你放这儿，
0: 我看呢，挂这儿就行了。
1: 不是你放那儿谁看得见呀、啊？
0: 还有这个，
1: 别，留一个行不行，大哥？哎，不是
0: 你呀、啊，你就是太张扬做事，不然啊，你早就成功了。
1: 看不见了。
0: 看不见，看不见也比这个好。
1: 行，我不和你争，行了吧？我在这等你姐来还不行吗？
0: 你呀、啊，还是不放弃啊？
1: 不是，我看你姐呀、啊，最近有点上火，我给她泡了万应茶。
0: 这个。
1: 对呀、啊。
0: 给我喝一个，
1: 放下，给你姐的，你干嘛？不许喝！
0: 我说你啊，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我姐啊，干起工作来，经营公司那是一把好手，可是对于感情这种事情，她是七窍通了六窍，
1: 不挺好的吗？
0: 一窍不通吧。还有啊，你总是这样，就等于是。隔靴搔痒，
1: 不是兄弟，所以这次我改变战略了，打算重拳出击。你看这个，
0: 这什么？
1: 手绢啊！
0: 手绢，怎么这么脏啊？上面怎么还有字儿啊？我是
1: 你，你哎呀，秘密，怎么样？
0: 这是你自己绣的手绢啊？
1: 我哪会干这个呀？这不是。前不久我们有一个合作厂商，那个丝织厂，还记得吧？我找他们特别定制的。
0: 哦，也就是说你私下里瞒着我和我们的合作厂商搞事情，是这样的吧？
1: 讨厌，人家的终身大事。对了，一会儿有个事找你帮忙。
0: 不帮。
1: 哎，我还没说什么事呢。哎，不是你，我都没说呀。
0: 你不就是想让我帮你把这手绢递给我姐吗？不帮，要递你自己递，这事儿我不干。
1: 我自己递、啊、我自己递多羞耻啊。
0: 哎呦，羞耻！你刚才把我照片挂在这儿的时候，你怎么不觉得羞耻呢？
1: 两回事儿，那不是为了宣传吗？
0: 现在知道羞耻了。
1: 大哥，你帮帮我，庄远和，你帮帮忙。
0: 不帮。
1: 远鹤，远鹤鹤，远鹤，你帮帮我，求求你了，远鹤。
0: 哎呀，行了，我给你出一主意。你呀、啊，你就光明正大的把这手绢递给我姐。
1: 光明正大的。
0: 哎，我姐要是说好，你就说这是你送她的一份心意。
1: 要说不好呢？
0: 要说不好。你就直接说这是我们跟合作商的新产品，你两头堵他。
1: 还是你办法多，就听你的了。一会儿就这么来，好吧？
2: 哎，好，我知道了。
0: 哎，姐，
2: 你俩都忙完了，
0: 哎，我
2: 还在这闲聊。
0: 哎，那什么，姐，
2: 啊，
0: 那个胖啊，有话对你说。
1: 我没。
2: 怎么啦？
1: 最近忙吧？
2: 还行吧。老样子。
1: 我这一看呀，你老爹肯定给你安排了不少工作。
2: 你怎么知道呀？说来听听。
1: 你之前每天都来看远鹤的，最近来的可少了啊。要不是因为画展，我都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你。
2: 嘿， 就凭这个你就能猜得出我事情多呀？
1: 这当然也不是啊。你看啊，自从远鹤跟你家老爷子闹掰了之后啊，他出来自己单干是吧，你这一看就因为工作繁重，你看这眼圈黑的啊，这边还有痘痘。哎呀，你这是阴虚火旺，得调理呀。你作为一个女孩子不可以这样，你知不知道？
2: 哎，行啊胖，你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当上了赤脚医生了？
1: 不行不
2: 行，要不待会儿忙完的话你再给我把把脉呀。
1: 可以。不是，你听我说，我跟你聊正经的呢。这不，哎，我特别给你泡了万应茶，喝一口，好喝。
2: 嗯，
1: 怎么样？
2: 行。远鹤，
1: 哎，干嘛呀？姐，
2: 过来喝茶。
1: 哎，
0: 喝茶呀？什么茶？
1: 不会喝。
2: 哎呦，万应茶，
1: 喝一杯可以啊？
0: 哎呀，真好喝呀！
1: 你讨厌。
2: 阿胖，你也喝一杯吧。
1: 还有这个也要送给你。
2: 哎呀，你干嘛呢你？弄得我一身都是这纸呢。
1: 我不是故意的，这没纸。
2: 这不有呢吗？真的是给你搞得一身都是。
1: 那还有。
2: 行了行了，你先走吧。
1: 不是，我不是故意的原因。
2: 弄得我一身都是。行了，走吧走吧。搞什么呢？那个，远鹤啊。
0: 哎，姐，
2: 你过来一下。中间回家吃个饭吧。
0: 哎呀姐，我这个画展吧现在还有几幅画要收拾一下，可能周日也结束不了。
2: 行了吧你，周天下午画展就结束了，你回家吃顿饭的功夫能耽误你什么事儿啊？
0: 姐呀，你能不能温柔一点啊？
2: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那天也给爸说了一顿，跟自己儿子因为公司的事情意见不合，关上门好好说就是了，非得当着几个总监的面不顾情面的批评你啊。这事儿确实是爸有欠考虑，其实之后他也想找个机会跟你缓和一下，这不你不也知道爸他好面子吗，他还没来得及找机会，你当着全体员工的面递了那个辞职报告。这事儿爸错在先你错在后，哎，看在他是爸你是儿子的份上，你先低个头认个错。
0: 哎呀姐哟，我跟爸的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你说我一回国我就埋头在咱们公司里面干，我是踏踏实实从一线员工做起的，我用了2年的时间才做回到公司总部。回到公司总部我是想着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一展拳脚，施展我的那些想法。结果他呢，我说公司需要考虑加入年轻化、个性化、高端化的产品定制设计。爸他说什么？爸说我过于天真。我说公司中层的管理人员年龄偏大，需要加入一些年轻人为公司管理层注入新鲜血液。他说我什么？他说我只会扰乱军心，不考虑老员工的感受。我说现在又是网络的时代，应该抢滩线上。

0: 市场，加大网上的售卖力度了。咱爸说我什么？他说我不考虑员工的感受，而且这样做会冲击线下实体店的销量。他只是会一味的否定，他完全不听我提出这样建议之前的想法和之后的具体的实施方案。姐，这次我是看明白了，我就不能出他画的那个圈儿。这个固步自封的倔老头啊，
1: 固步自封能干成这么大的事业啊？大内可是
0: 创业先锋，20岁开厂子创业，为了找订单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开拓海外市场，抱着电子词典一个人就跑美国去了，找代言，找明星，做广告。大姐，这些我都听了800遍了，可是现在这一套已经不吃香了，现在是网络时代。
1: 你说爸越老越固执，可你有想过他的难处吗？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些年公司一再扩张，人员一直扩充不说，爸还把挣来的钱捐给了村里的老年会和青年创业扶持项目。他不仅要照顾好我们这个家，他更是肩负着几千员工的生计，因此他不能行差走错半步。他的身上有太多的目光与希望，所以爸的固执不是冷漠与自私，而是源于他的爱。
0: 行了，你是他的行政总监嘛，我跟你们不是一路人，好吧？
1: 庄远鹤，你再说一遍，不是一路人。我放下手头那么多的工作，
0: 不是
1: 我来帮你搞画展。
0: 姐，你别搞错对象，
1: 我
0: 不是针对你啊。
1: 我今天要是不揍你啊，
0: 你别激动，
1: 你给我站住！
0: 姐，你能不能一天天别老揍我的？你说就你这个样子，哪个男人敢娶你？
1: 我今天我
0: 站起来了，
1: 上班接娃的。
0: 哎，可以了，大姐给面子。不是，他有
2: 你，
0: 我走了。庄远和，你站住！
1: 气死我了！
2: 你干嘛惹你姐生气啊？你姐平时那么好，你就回来。那么宠你啊，道歉！我就说这就是你的不对啊，道歉！
0: 开玩笑，
2: 哥给个面子，哥，
0: 你瞅你哪一点像男人？
2: 这可以给个面子。
0: 是，你姐那么好，道歉，
2: 对不起，
0: 哎，对不起姐，
2: 认真点。
0: 好了，
2: 哥，为了我，你认真点，捏捏肩膀，他给你姐气的。认真，
0: 懒得说呢。
1: 行了，我知道你最近太累了，你也别把自己绷得那么紧。这你得知道，我永远是支持你的呀。行了，
2: 对不起啊，姐，
1: 你忙去吧。哎呀，行了，忙去。
0: 都走了。
1: 就。
2: 够意思。
1: 阿胖。
2: 哎。
1: 你过来一下。
2: 远爷，你说。
1: 那个阿胖。
2: 嗯。
1: 你跟远鹤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2: 嗯，对。
1: 你们现在又是一起创业的伙伴。嗯。有些话我只能跟你说。
2: 那是啊。
1: 现在的服装行业确实不好做。你跟远鹤走这个高端定制啊，确实是一条好路子。但是你们这起步阶段肯定是困难重重，靠你们在网上一单一单的卖，什么时候才能成气候？
2: 是啊，
1: 你们只有依托大的平台，雄厚的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才能有所建树嘛。
2: 对，
1: 所以这有时候你要多劝一劝他。
2: 好。
1: 他那个脾气那么倔，平日里如果有什么冒犯你的，你也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就当给我一个面子，拜托了啊。
2: 远爷没问题，我告诉你，这远鹤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你把他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啊。
1: 我很放心啊，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2: 不是，哎，不是我，哎，我话没说完呢，不是，拜拜。
0: 哎，阿胖，我姐走了，
2: 回去了。
0: 哎，太好。阿胖，
2: 哎，
0: 你过来。

0: 那个颜料包现在给我打包一下。
1: 听我说，那个你老爸那笔投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那什么，我忘了跟你说了，这几天我又约见了几位天使投资人。哎，他们对注资咱们公司反正都是挺有兴趣的，我综合考虑了一下，打算接受陈总给我们的投资哈。
2: 你再说一遍，
0: 陈总的投资？
1: 不是，陈总只给100万，你老爸可是300万的巨款啊。
0: 怕，我自己打下的江山，每一分钱我都用得踏踏实实的，用我爸的钱啊，名不正言不顺。
3: 哎，不是，你家老爷子不也说了吗，他那笔钱不白给也算投资啊。
0: 投资？怕，我爸那钱也算投资，他怎么想的你心里还不清楚？
3: 不是啊，远和关键这300万和100万差太多了。你仔细想啊，接下来我们要在线上做宣传，线下请明星站台，你这弄来弄去，我们的家底已经花光了，现在就剩这300万。
0: 100万有100万的花法，300万有300万的花法，我已经决定了，你就不要再说了，好吗？
3: 庄远赫，我告诉你啊，这人有时候就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0: 阿胖，咱俩从小都是一块长大的，我怎么想的你心里应该清楚啊，可是你今天这怎么了？
3: 不是，我就觉得你家老爷子条件挺好，而且刚才你姐不也……
0: 我姐又是我姐，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是因为喜欢我姐特意跑过来帮她当说客的，是不是？
3: 过分了。
0: 行了，我决定了。
3: 不是，呵，
0: 你去忙你的吧，
3: 你先考虑考虑。
4: 那个，请问哪个是小陈同志的男朋友啊？
3: 对，远赫。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0: 您是蔡金水蔡老？
4: 对，你好
0: 你好，
5: 蔡爷爷。您就是蔡爷爷啊？
4: 哦，你好，
5: 我叫潘振。你可以叫我阿潘，也可以叫我阿胖都行。
4: 阿胖，你看起来并不胖啊。
5: 小时候胖可胖了。
0: 那个蔡老，您今天过来是看我们的画展吗？
4: 哦，我随便看看。
0: 对，您看
4: 那个，
0: 这些都是我们的画。
4: 听说你们这个主业是做服装设计的呀？
0: 这个是
3: 高端定制。
0: 蔡爷爷可厉害了。
4: 这个画展呀，也是办得有模有样啊。
5: 蔡爷爷，这边还有，
3: 哎，您在这边看看。
4: 我看看。
5: 蔡爷爷，哎，您听我说啊，我们不光接受私人定制啊，我们这边还有已经设计好的服装在销售呢。
4: 哦，
5: 您今天有空吗？
4: 有空啊，但说无妨。
5: 蔡爷爷，您先坐啊。蔡爷爷，您先坐啊。
4: 哎，好，
5: 咱们泡着茶慢慢说。哎，我给您说呀，我们这个公司啊，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势头迅猛。
3: 您先歇一下啊。
5: 过，绝对是匹黑马。
0: 干嘛？你干什么？
5: 你看，我随便说说。
0: 说，这样不好。去吧，去。
5: 行，我不管了，行吗？不管了。
0: 蔡老，哎呀，我兄弟吧，他这是职业病，就爱吹牛，从小养成的习惯，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4: 年轻人呐，啊，做事敢想敢做，很有冲劲儿啊。
0: 蔡老，您看，您来我们这画展，您看看有什么欠缺的地方，您给我们提提建议呗。
4: 不，我是个外行，还不懂画展，但是啊，我看到你这个画展画的全是这个闽南的红砖古厝，是因为真心喜欢呢，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呢？
0: 蔡老，这个不瞒您说，我对咱们闽南古厝算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愫。
4: 哦，说来听听啊。
0: 我15岁那年就出国读书了，在外求学的那些年非常的思念家乡，而家乡在我心底里最珍贵的事物就是那一排排安金客旅雕梁画栋的闽南红砖古厝，它端庄又不失俏丽，俏丽还不失庄严， 是咱们闽南独有的风景。您长久旅居国外，一定能够理解。一提起家乡，必是那些红砖古厝；一梦到家乡，必是那些大错里的树影阑珊。它承载着咱们闽南人的历史和传统，也承载着每个闽南游子归乡的梦。
4: 好啊，好小子，说得好。
0: 蔡老，您见笑。
4: 小床啊，哎，我看到，哦，这幅画是不是就是我这个榕树大错呀？
0: 没错，就是这幅，榕树还在这儿呢。
4: 漂亮，漂亮，这画的呀，正是我心中这大错最美好的样子。小庄啊，
0: 哎，蔡老，
4: 这个画展结束以后，你这些画会出售吗？
0: 蔡老，画画只是我的业余爱好，而且这片大错再过些日子，不知道去向如何了。我想这些画就全当做我的一个个人纪念吧。哎，蔡老，您问这个是因为？
4: 没什么，没什么，我再去看看。
0: 行，那您再看看，有什么事儿您叫我，我去后面忙一下。
4: 去吧，去吧，去吧。
0: 您慢点，蔡老。
4: 好好好。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就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这还有点，这，搁衣服兜里忘了，啊！哎呦，老大，红姐，哎，没吃饭呢，这点钱你们救救急。行了，你们这会儿都还没过明白呢，哪儿？不是，老大，这事儿就是因为这10000块钱起的。
1: 你说我是当妈的也是糊涂了，没拦着华子做了那么糊涂的事儿，连累了旺和，那旺和都是为了华子出头，所以你赶紧收着吧，赶紧救孩子要紧。你也知道我们那些钱都压在货上。
2: 是是，哎，这凑钱呢？啊，
0: 干什么呀？你这一有事你就出头，你这钱又不是打风刮了，
1: 你这不救急呢吗？说这么多干什么？啊，走了，哎哎。
0: 别着急啊，红姐啊，抱歉，真的是我们很过意不去。别着急，
3: 燕子，不说了，我就跟你不客气了，这个钱我收了。还有，大家伙的，我都记着，回头慢慢还你。
0: 不用还，我们就应该出这钱的啊！你们也别着急，赶紧先吃饭，身体要紧啊！我们先走了，赶紧吃饭吧。
4: 这收拾完还是多少？多少？多少？
5: 四月，嗯，这是2000块钱，不多，是咱的一点心意，拿去给你量一，啊，去吧。嗯，
4: 哎呀，这个坚决不能要，你欠太多了，你们不过了，
5: 又不是不还了，对不对？你都住一个月，我还怕你跑了吗？
4: 有钱就早点还，没钱就晚点。
5: 替我谢谢少爷。哎呀，好了好了，回去吧啊！哟，四姨来了啊！梁姨，这奶奶让我拿2000过来，
4: 赶紧拿回去，拿回去。
6: 奶奶说这个是心意，
7: 心意我们收下了啊，钱拿回去啊！
5: 收下吧，
4: 拿回去，回去跟奶奶说，我跑车的时候让旺和在你们家蹭几顿饭。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心意了。
5: 对对对，
4: 收下吧，
5: 拿回去。
8: 是有我们呢啊，
4: 回去跟奶奶说啊，有我们呢，别操心了。回吧回吧，
8: 哎哎哎，
4: 听话啊，让奶奶放心，有我们妈用不着你们啊。老太太，
8: 回去吧。

0: 就这些，10万啊，差不少呢。
1: 咱们再多借点啊，反正到后来的时候，我跟你一块跑车，咱慢慢挣，怎么着都能给他们还上。
2: 关键的都借了，还能找谁呀？

0: 不够，能不能再多两万？再多怕你还不上啊？这个你放心，我开大车一年，怎么也能挣不少钱呢。到时候我连本带息一块还给你，一分钱都不会少。啊？
1: 那最好能有什么抵押物，不是信不过你啊，关键是得给家里个交代。
0: 这样，我家里面有两个首饰，都是金的，先押给你，行了吧？

0: 飞过太平洋，自己玩一会儿。奶奶累了，先歇会儿啊。
1: 好，
0: 玩吧，玩吧。

0: 真的也去问了华子小姑。哎呀，那也还是不够呀。
1: 咱们几家加起来还差好多。之前说家里没几个钱了，
0: 刚说是去借钱了，也不知道能借多少。
1: 可千万别去借高利贷呀，利滚利，弄不好倾家荡产。
2: 哎呀呀呀，这红姐肯定是去借了。她为了望和，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今天一早我就看见她出花街了，着急忙慌的。
1: 哎呀，怎么办呀？我看那些借高利贷的人，最后房子都被收走了。那些人丧良心，打砸抢烧，啥干不出来呀？
0: 是呀，高利贷哪有还完的那天？就算望和出来了，也要背债。那这孩子这一辈子就完了。
3: 望和就是为了华子才去挡的这事儿，你看现在弄成这样。
4: 看我的吧！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哼，你竟然敢打我，看我也变成战斗机！哎，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biu biu
5: biu。奶奶在休息，姐姐带你去华子姐姐家吃好吃的。
4: 好，去华子姐姐家喽。

0: 嘿嘿，哇哦！
1: 你帮我看着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儿。好好写作业啊。
2: 啊，你说什么？
1: 奶奶生病了，做不了饭，她的晚饭你负责。
2: 哦，
3: 姐，
4: 四爷，咋啦？
1: 你上次说能借我钱，还算数吗？
4: 算数算数，我卡里有3万多，你需要多少？
1: 2万，回头我按银行利息还你。
4: 哎呦，不用。
1: 不行，我已经……
4: 听你的，好不好？听你的，我拿卡去。等我一下。
3: 姐，姐，大华子，
0: 啊。我想去看电影《钢铁侠》，特好玩，我们班同学都看了，就我还没看呢。
2: 作业写完了吗？
3: 写完了。
2: 走吧。
3: 耶！我要去看《钢铁侠》喽，快点！
2: 哎，妈，慢点。
1: 杨姨，
5: 哎，
1: 这个钱您收着，赶紧把忘和捞出来，不能耽误高考。
5: 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
1: 没偷没抢，您放心，在我个人能力范围之内。
5: 不行，你必须说清楚这钱从哪儿来的。
1: 杨姨，忘和最近成绩提高得很快。不出意外的话，他肯定能考上。这个时候，自由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6: 你不用送了，梁姨，我先走了。早点休息啊。
7: 吃完饭。

0: 你不做事，你长点脑子。嗯，
1: 大华子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监督他删除了所有的存档照片，也依法对他进行了教育和处罚。

0: 去了，跟你爸好好聊聊，
1: 别惹他生气。
2: 谢谢叔。

0: 你叔呢？他说有事儿，先走了。爸，妈，对不起啊，这次又给家里添麻烦了。坐，吃饭。坐。
1: 那里面东西我吃不惯，你们也吃啊，爸妈。以后啊，做事之前得带脑子啊，不能再这么冲动了。这次为了你高考，给那个庞大海。
2: 赔了10万块钱，10万？不是，凭什么呀？你们知道那臭流氓做了什么吗？
3: 不赔10万，对方就拒绝调停，你就会在里面一直被关着，会影响到高考。
2: 那又怎么了？就让我一直关着，我蹲牢里，他们还能给我毙了？我宁可死，我也不向这种流氓无赖低头。
4: 能懂点事儿吗？啊？不，您教育我的吗，爸？您说做人得有担当，是我这次是冲动了，但我出发点是好的呀。你要是对这种流氓要是退缩的话，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1: 没完了你！

归根结底啊，还真是怪我。你小子紧随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干了很多的蠢事儿，哼，还沾沾自喜呢，打抱不平嘛。 你呢，也是为了自己的朋友，啊，不受委屈，大打出手，不计后果，这是病，得治。

爸，这次是我冲动了，但我觉得我没错。那臭流氓那么欺负华子，发那种照片，我要是怂了，那指不定以后会发生什么。所以我绝不向这种人低头。我保护我自己的家人朋友，我错了吗？

0: 赔人家那10万块钱，邻居们帮着凑了点儿，家里呢向外人借了点儿，可还是不够。思义知道这事儿以后，就跑出去跟他的同学去借钱，等他回来以后。
1: 马奶奶已经走了，脑溢血，因为身边没人，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我这心里……快点长大吧，我和你妈都老了。 陪不了你，怎么折腾了？

0: 回来了。
1: 医生说，奶奶是在梦里走，没吃苦。我昨天晚上梦到奶奶，她跟我说，她最近很累，想要放个假，让我别怪她。我知道是在做梦，我在梦里跟她说，那别走，可他还是走了。真是出了个门，怎么就把奶奶弄丢了？

0: 妈，对不起，我错了。
1: 对不起，我错了。这事儿打根儿上起就有你的责任。往后对自己好点，这辈子尽你所能，让他少受点委屈。 这是你欠人家马奶奶的。

0: 我就没伤心，我还在四维去看电脑医，要是我们在家，满太太就不会走。别生他想了，脑溢血本来就很凶险，即使是送医院，也不一定能抢救得回来。
1: 至少还有一线生机。

0: 姐，我饿。
1: 有泡面，你自己去泡一碗。
0: 我不想吃泡面，吃完胃疼。

0: 你自己去买点东西吃。
1: 你吃吗？
0: 不。
1: 可是你都2天没有吃东西了。
0: 早去早回啊。
1: 姐，你就去跟我吃一点吧。
0: 好吧，
1: 那我自己去吃。
2: 爷爷好。

0: 一会儿去店里吃碗长鱼面吧，不能老饿着呀。不用了，我还不饿。
1: 谢谢主意。你要是还饿呀，啊，你奶奶会来梦里骂我们的。
0: 他才不会。谁说不会啊？你忘了，那年你和旺和他们下河学游泳，呛了几口水，别人学给你奶奶听，哎呦，把你奶奶给气的呀，从老到小，挨家挨户骂了一圈啊。那天我们谁家也没吃好饭。
1: 我记得旺和海阔都挨揍，小胖被挨了2下揍就离家出走。嗯，那次也把我给吓坏了。你是你奶奶的逆鳞，除了他，谁都碰过他。上个月那天晚上。
2: 你奶奶突然到我家，周先生，我呀，托人写了个委托书，您看看。这回头万一我要是，还得麻烦您帮我把那房子卖了，钱呢就存在您那儿，您按月给司仪。 怎么也得让司仪把大学读完了。要是这钱不够，就得让大家伙受累了。对不住大家伙，我老太太只能下辈子再活。

0: 这房子卖不卖再说。这次我代表这院的街坊邻居过来，是想跟你说，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你就是独到多事，我们也供着你。 知道，这事儿换成别家，别的孩子落了单儿，只有马奶奶在，哪怕她自己勒紧裤腰带，也不可能冷眼旁观。我们都知道，你好强，要强，但是呢，大家这份心，你得替你奶奶收了。 从这一刻起，你，马思仪，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孩子。
1: 爷爷。

0: 你看，哎，你这弄的啥呀？快，别在这儿添乱了，赶紧去那边。
1: 哟，您回来了，哎，怎么样？
2: 和思怡谈过了，他情绪还算稳定。嗯，这样。回头啊，让我多上点心，随时和他沟通，最好一个学期了，非常关键，千万不要影响孩子的成绩。
3: 思怡这孩子乖，从小就懂事儿，要是就他自己一个人，不用担心。

0: 可是现在不是有个弟弟吗？你说这上学放学的都要人接，回家还得做饭，还要辅导作业，我想想都替着孩子难。
1: 司仪自己还是个半大孩子呢，能照顾好自己就不容易了，还要管弟弟，还要高考，肯定不行。
2: 其实要我说呀，咱们大家一起劝劝司仪的妈妈，让她先把葛思维先带回去，最起码这个学期先带回去，你不能影响司仪学习啊。
3: 要是不干呢？他那个妈妈那个样子，哎呀，不是什么好东西。
4: 你怎么说话呢？不管怎么样，那都是亲生的。那奶奶在的时候，他赖的，这人都走了，他还不管自己的亲生儿子了。
3: 那可说不准啊。之前老太太那个情况，他还舔着脸的过来要钱呢。
1: 就是讹上老太太了，老太太欠他的呀。
3: 就是。
5: 这样啊，先看看对方的态度，如果友善，那咱们就对他客气点，是吧？尽量不要撕破脸。如果对方不懂事儿，就一起施压，绝不让他欺负孩子。
6: 对对对，没错。
7: 司仪不能再这么熬了，再这么熬下去身体就垮了。
8: 劝过了他不听，我们让他回去睡觉，刚躺下没一会儿就起来了，一熬就熬一宿，剩不下就身体肯定坏了。
9: 奶奶最后一面你们见了吗？
8: 没有。知道的时候有人已经走了。
10: 这油墩子以后是吃不着喽。
11: 他怎么想到会弄成这样？

0: 就好好的，啊，人怎么突然就没了？
1: 脑溢血，发病的时候身边没人，来不及抢救。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人年龄大了，身边不能缺人，你不知道啊？
0: 你怎么打算的？最后一学期了，能考上大学吗？应该能。
1: 学费呢？
2: 我考红淮师范，研学费的。那，自己拿吧。哟，
1: 这是啊，周老板啊，哎，
2: 我们过来看看。
1: 啊，我都听司仪说了，说之前你们对他还有我婆婆特别好，我真是。
2: 哎呀，不说那么多，都是邻居，应该的。
1: 快请坐，请坐，别客气，快坐，快坐啊，快坐。哎，到水区。

0: 所以，孟雅，孩子以后怎么打算？嗯，思维我想带走，思意留下，这不是马上要高考了吗？我先留下陪陪他。
1: 不需要，你把弟弟照顾好就行。
2: 妈是心疼你，你说之前有奶奶，你们可以相互照应，现在奶奶一走，你说你今后怎么办？
3: 所以妈妈，其实思义这边，您大可以放心，我们这几家人对他都跟亲生孩子一样。
1: 嗯，
3: 而且这个房租一个月1000多块钱，我们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小基金，就是孩子工作之前生活。
1: 都有我们管，包括考上大学以后的学费，所以您不用太担心。哎呀，哎呦，你是我婆婆，她修的什么福气？她有你们这么好的邻居，哎呀，
0: 妈奶奶这些年一直对我们都很好，我们就是一家人。做人嘛，总是要知恩图报的，对吧？
1: 对对对对，这份恩情啊，我们记得心上一辈子。
3: 思义，
1: 快谢谢叔叔婶婶。
3: 哎呀，
1: 哎呀。 不用了，没事，不用，真不用了。看去，回去吧啊！真是，哎，
3: 别送。
1: 你说我的堂亲、妈的，我都没做到，你们这些邻里邻居全替我想到了，我这太感谢了。杨总，思义啊，妈知道他们对你好，但是人家毕竟是外人。 是吧？你说对你好几天，可以的，那他们不能好一辈子呀，是不是？你又要干嘛？
0: 哎呀，我能干嘛呀？我是你亲妈，又不是仇人，你对我好点行吗？我困了，你睡。
1: 没心没肺的孩子。

0: 岁呀、啊，上头给了咱们低保，邻居们又这么照顾咱们。但是啊，人不能靠别人活着，知道吗？
1: 嗯，我懂。
0: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奶奶得教你做饭，因为奶奶不知道还能陪你多久。奶奶要教你做饭，教你炸油墩子，教给你一门能谋生的手艺。将来就算奶奶不在了，你也能靠这门手艺养活你自己。

0: 我不是你，所以我根本理解不了你有多难过。我只是觉得，如果奶奶在，她一定不希望你这样。奶奶一定希望你开开心心的。
1: 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难过了，就是心里有火，发不出来，憋得慌。
0: 有火是吧？等着。

0: 说不出来，我们就写。写什么？所有的情绪、压力，所有想写的都写出来，骂人都行。刘畅，傻，梦。
1: 人家又没招你，不就是竞选班长？
2: 怎么没招我？这老打我小报告。
0: 来了。

0: 重新回到北京，在北京各区县进行传递，途经56个景点，在8月8号晚上到达鸟巢，点燃主火炬塔。
1: 北京是那一年所有人的向往，更是华界新崛起的一代人心心念念的运河的终点。小时候遇到的那波水花，在他们20岁、30岁的时候，会流到哪里？流过花街的水，最终变成了什么样子？无论面临着何种境遇，有方向就有希望。运河给了指引，未来需要他们自己去寻找。大水上上，溯流北上。年轻人的朝气就像奔涌的河水，去

0: 上，亮锋芒，决战高考，热血燃烧。
1: 一二三，
2: 周海阔，秦琪，杨大红，张银池，谢望和，
3: 到。
2: 秋敏，大家别聊了，别聊了啊！都赶紧低头看一下自己的准考证，名字有没有写错，准考证号有没有写错啊？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回去以后啊，大家都把准考证保护好，千万别丢了，否则你这高中三年，甚至说过去这十几年，就白读了。一会儿带大家看考场，看完考场之后，回去好好休息，啊！这两天就别再努力了，平时不努力，别熬夜，养精蓄锐，准备好最后的冲刺，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2: 来，让我们最后一次喊一下我们的口号。

0: 赶紧吃饭啊！
1: 我妈呢？还没回来啊？你妈在路上呢，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
2: 你明天就考试了，她肯定得赶回来。
0: 别墨迹，赶紧吃饭。您干嘛呢？
2: 这挂的满墙都是，看着闹心的慌。再说了，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哎，哼哼，
0: 啊，
2: 看看，
0: 这么快就考下来了？
2: 这没什么难的。 从今往后啊，我跟你妈轮番的跑车。哎哎，把那杆儿拿给我拿来。我跟你妈惯着班的，开车，家里的事儿呢，你甭操心了，啊，念你的书啊。
3: 爸，
2: 哎，
3: 对不起啊。
2: 你小子又惹什么祸了？啊，
3: 爸，我长大了，等我上了大学，工作挣了钱，我给你买条大船。
2: 行，我等着你。啊，我可要最大的船啊，万吨的行吗？甭给我在这扯淡。
4: 何啥能跑万吨的船，你就给我开空头支票是不是？行，这个胡子蛋子，我给你开空头支票。
5: 这是你干什么呢你？打我爸！你大白天你喝什么酒？你对呀，孩子明天就高考了，你干什么呀？
4: 哎，别动手！罚你我揍你！说什么呢你？这到底为什么呀？
6: 我在写花阶段这事儿，你知道吗？
4: 知道啊，我这还期待着呢。
6: 我这书写到一半，我去申请文化立项，被驳回了。今天我才知道，文化馆唯一一个名额给了陈博了。你猜他说我什么？
7: 他说我嫉妒人家，我有什么好嫉妒的？一个靠吃老婆软饭的人，我嫉妒他干嘛？
8: 行了，你说这干什么呀？
9: 少说，赶紧回你念书去。
10: 我凭自个儿本事吃饭，我儿子在边上一句养一句，你会谁？
11: 行了，
10: 行了，我吃了。
11: 上
10: 本市一进宫考一个好大学，再来嘲笑我个屁！
7: 你这好大学吧？
5: 现在出书的自己花钱，你再光荣你！
7: 干！
5: 这种话，
7: 动手说两句。
5: 邵老师，孰轻孰重啊？啊！你现在说这些干什么呀？
7: 再说了，你单位受的气，你不要拿老婆孩子撒气。
5: 就是，
7: 听我的，给孩子道个歉，过来，道个歉是就完事情。道个歉呀！
5: 我给他道歉，老子给俺儿子道歉。
7: 还有没有天理呀？我十八斤白养他了是吧？
5: 不是，你记着，从今往后再没有你养了。
7: 自私自利，单位有个文凭，在单位被聘用，以后就能得到我吗？
5: 想我成才是吧？啊，大学我不考了。
7: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屋里，这到屋里，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那个。

0: 啊，大学我不念了，我带你走吧。去哪儿啊？只要是离开这儿，离开他，咱们去哪儿都行。
1: 你爸就是脾气不好，说话难听，可是他对咱们娘俩有恩啊。
0: 有多大恩也都让他耗光了。 妈，你相信我，我有手有脚，咱们离开他一定会过得更好的，我不会让你受苦的。

0: 主意了是吧？啊，大雪就在门口了，你生不念你就不念，你还把这口罩给撕了，你这孩子，你真是不懂事，你让我怎么办啊？
1: 念不念大学不重要，妈。
2: 咱们只要离开那个酒鬼，以后活得肯定比现在好。
1: 我知道，我知道你怕我受苦，怕我受委屈。以前我还小，我还照顾好自己。但我现在不一样了，我长大了。从今往后，你得学会为自己活。

0: 歇会儿，把汤喝了再学。我不。哎呀，晚饭就没吃，你想成仙啊？喝喝。
1: 想考哪个大学呀？红淮师范。
0: 哎，你的成绩都能考重点大学了？
1: 我考师范是因为离家近，想陪奶奶是吧？那现在也不用陪了，
0: 你再换个适合你自己的呗。师范就很适合我呀。
1: 师范能挣几个钱呀？你听我的，你选金融、财会也行，往那大城市考。回头使使劲儿，在落个一线城市的户口，到时候把你弟也接过去。我不用你管，真的。但你弟好歹跟你是一母同胞，你得把他放在心上。
0: 不是，你希望我怎么放啊？走到哪儿都带上他。
1: 以后赚的钱都给他花，他结婚我是不是还得给他买房啊？你嫌累把我扔给奶奶了，现在要把四个愿望给真人，你不想当妈，你生我们干嘛呀？我说你这孩子，这好好说话怎么又急了？咱们都是亲人，我是为你好。哎，这吃枪药了，动不动给我甩脸子！ 谁惯的毛病？真是没心没肺。

0: 儿子，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半夜，今天这个日子啊，妈妈可不能错过。谢谢妈，快坐快坐。哎，爸，
1: 吉利粥，状元糕。哎，
0: 这可是我从明代的菜谱上扒出来的啊，赶紧尝尝。哎，
2: 不一定好吃啊。谢谢爸。嗯。
3: 身份证，准考证，
4: 准考证。
5: 哎呀，这个就是准考证啊！这不是在这儿呢吗？
6: 中性笔，
5: 中性笔，
6: 铅笔，
5: 铅笔，
3: 橡皮，
5: 铅笔，
3: 橡皮
5: 刀，
3: 都在，都在，都在。
5: 齐了哈。
4: 那，
3: 等看见了。
4: 啊，舒服了。
3: 儿子，
4: 哎，
3: 又检查了一下，坐在里面。
4: 嗯。
5: 不，快点儿。
3: 哎，来了。
5: 哎。

0: 哪儿考啊？
1: 逃兵。
0: 今年考不了，明年还有机会。你俩就是比我早毕业一年而已。

0: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1: 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0: 有勇气
1: 就会有奇迹。

0: 今天是2008年高考的第一天，今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599万，报考考生共1050万，是高考历史上报名人数最多的一年。
1: 让我们来关注江苏省考场。
2: 今年江苏省实施三加学业水平测试。
3: 江苏省实行三加学业水平测试，加综合素质，加理综高考原始算语文。
4: 从全国范围来看，高考实行质量录取方式推广。
5: 今年的高考方案经过多次调整和完善，旨在更加科学公平。
6: 今年高考的另一个特点是命题更加注重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考场，全国卷作文题目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7: 在学子们拼搏努力的同时，北京奥运会的场馆建设和赛事筹备工作也逐渐接近尾声。
8: 而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国家体育场鸟巢预计将在本月底举行落成仪式。
9: 同学们，在这次高考中，我们学校有两名同学以高分超过了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
10: 他们分别是高三三班的谢望恒同学和周海阔同学。
9: 让我们以最诚挚的心意祝贺他们，恭喜他们。
10: 同学们，这也是我校历届以来高考的最高分，谢望恒和周海阔两名同学向我们证明了，只要心中有力量，脚下有行动，就没有翻越不了的高山。

0: 你这是吓死我了！嗯，怎么了？跟我一样舍不得毕业啊？
1: 我巴不得早点离开这儿。
2: 那你来干嘛？
1: 家里老吵架，我嫌烦。出来躲躲。
3: 写什么呢？给我。万和，你成功了吗？什么意思？写给未来的自己。等哪天我们再回到学校，再看到这些字，我希望到那个时候，都穷的只剩下钱了。那我也给未来的自己写句话吧。
4: 海阔，做自己，别为了五斗米折腰。
3: 那要六斗米呢？我谢谢他。到你了。

0: 别后悔，对你妈好点儿，你也知道啊。
1: 哎呀，我跟你说，虎父无犬子。哎，就咱儿子这个成绩啊，除了北大清华，剩下全国所有的学校随便挑啊。哎，陈瑞，陈瑞，来来来，出来来，你说说你报哪个学校啊？陈瑞，报哪个大学？
2: 红海师大。
1: 啊？不是，为什么呀？
2: 因为马思义。 确定他能考上，我确定。我去学校拿你成绩的时候，听老师说了他的情况，他每一科都交了白卷，
3: 不可能，
2: 总分零分。喜欢一个人，真的是挺美好的。我和你爸爸也是从这个年龄过来的，但是喜欢一个人，你不能因此葬送了自己的后半生。你和马思义。

0: 不上大学，你要出去打工啊？就你这样，能干什么呀？养活自己都费劲。我的人生就不劳您操心了。以前你不管，以后也别来烦我。行，我考大学了是吧？好，不念了，咱不念了。我看趁早把这房子给卖了。为什么要卖？
1: 花钱没有前途，月和衰败，这房价是1000比1000低。我之前都打听过了，现在这房价，起码有10几万，咱们坐着吃利息。
2: 你给我滚出去！哎，老天爷，哎，
0: 不是，这不是你家？
3: 哎呦，哎，
2: 怎么吵上了呢？不是，非要这样，你怎么还急眼了呢？
4: 我没有要跟你商量的意思，这房子绝对不会卖的。
2: 你要投资理财，那你自己的钱去。
5: 你求疯了吧？这房子是奶奶留给思义的，你凭什么卖啊？
6: 思义，放心，有我们大伙在，他抢不走这房子。
2: 我没说要抢啊，啊，这不是好好商量吗？这是一个个的。再说了，这房子还是我婆婆的呢。按理说，我也有使用权。
5: 你都已经再婚了，从法律意义上讲，马奶奶已经不是你婆婆了。
6: 说的没错，对，就是。
2: 思义是我亲闺女，我做什么都是为了她好。
5: 您要真为她好啊，就把房子留下。咱先不说经济上的，从情感上讲，这孩子肯定也舍不得放不下呀。
7: 对呀，留着这房子，孩子心里面好歹有个念想。以后不管飞去哪儿，对吧？他累了倦了，他有个窝可以回呀。
2: 对呀，
7: 虽然这房子租的没几个钱，但是思义他家呀。你说你他妈，
2: 有亲人才叫家好吗？他们才是我的亲人，你知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把我抛弃了。
7: 你装我怎么把你当妈呀？血浓于水。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亲妈。奶奶不在了，但是你还有我在。不管怎么着，我都不会把你一个人丢下不管的。你管？你怎么管？把房子卖了，钱骗光了，最后再一次失联吗？从前你遇到事儿了都来找奶奶，现在轮到我了，你非得把我吃干榨尽你才满意是吗？
2: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难念你就别念啊！谁让你念了？从今往后，你是你，我是我，咱们各过各的。我再苦再难，也绝对不会向你张口。思雨，你大学都没考上，我条件也不好，以后谁养你呀？我养。
8: 思义的事不劳您费心，有我，有兄弟姐妹，有街坊邻居们，只要我们在一天，就不会让思义吃苦。
2: 这孩子说的对，没错，就是我们在。你们都是亲人，你们都是亲人，行了吧？啊，哼，就我一个人是仇人，你没心没肺。行，我滚啊！思义。
7: 你去接你二爷，再滚，走，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姐，你别赶我走，我乖。没有要赶你走，等江海国进来就来接你，好吗？
8: 我不想跟着他姐。
7: 我现在能力不够，等我有能力了，我就来接你，好吗？思维，
8: 不要。
7: 我们拉钩，我一定会来的。
2: 生的还生出罪来了，我就是嫌我穷吗？啊！我哭，行了吧？哭什么？拿着，走，好好的娘，就当我没生他。

0: 再给他脸踩上。我们俩都去北京了，你怎么办呀？
1: 我也去北京，打工赚钱。
2: 你真不打算复读了？
0: 以后的事。

0: 以后再说吧，反正现在在花街，我一天待不下去。
1: 因为你爸，
0: 我现在一看他那张脸，我气得就打一出来。我真怕哪天我……
1: 其实你爸对你挺好的，就是有点絮叨，但人不坏。
0: 我知道，但他一喝多了就动手打我妈，我真忍不了。劝我妈走吧，死活不走。
1: 为什么？
0: 能放得下吧？我也不知道。我先去北京，赚了钱买了房，再把我妈接过去。
2: 算什么本事啊！整个华街就欺负我一个人啊！你还不赶紧走？你再不走，你姐就要轰人了！不要个脸啊！欺负我为难人啊！啊！
3: 哎，思维。
2: 就欺负我，
4: 姐夫，
2: 干什么？姐夫，走，啊、走，
4: 姐夫，
1: 怎么了？
4: 我就要姐夫，
2: 你小不要脸，这么小我还姐夫？
3: 妈又怎么了？
2: 啊？等我哪天我发了，我让你们高攀不起。
0: 什么玩意儿？
2: 姐夫，姐什么话？
0: 这孙女啊？
2: 俺这小白眼狼崽。
5: 哎，别放！

0: 你为什么要喊他？
1: 冷静点，冷静点！
0: 你喊他，他就不会。

0: 是不赖你，妖怪就怪他妈，亏他有脸还倒他一把。
1: 就不应该喊，要是直接过去，他可能就不会跳。
0: 我都说了不赖你，不赖你，你魔怔了？祥林嫂你，他妈要不在后边追的话，思维能往下跳吗？根源在他妈。
2: 四爷，我妈包了馄饨，荠菜馅的，吃点吧。你好歹垫吧点儿，否则真的扛不住。回头还得去医院照顾你。乖，就吃10个。

0: 我就怕他扛不住，要不咱们也下去跟司仪说两句话吧。
1: 见了面说什么呀？怎么办？有华子在，司仪应该不会想不开的。

西夜，给我开门。西夜，西夜。

0: 我妈说，想哭就大声哭出来，别憋着，容易憋出病来。
1: 哭过。
0: 我怎么没听见？
1: 别没话找话。
0: 今晚咱俩一起睡，你躲被窝里哭，陪你。
1: 不用，真没事儿。
0: 少来，你这人从小就这样，受了伤自己憋在心里，谁都不说。我妈说这样容易得乳腺。
1: 我能求你件事吗？
0: 你说。
1: 陪我出去走走。

0: 高考前，四位梦见奶奶了。梦见她和爷爷一起骑自行车，我好生气。
1: 为什么生气啊？
0: 奶奶给她托梦，却不理我。
1: 她是怕你难过，舍不得你。往前看，奶奶走了，我们还在呢。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12集，破坏者上。
1: 快点，这可以堆肥。喂，你不能就这么把垃圾从窗户扔出来。
2: 这个还没吃完呢，真浪费。
1: 看起来有些人并没有这种意识，
0: 但我们有。看，经过我们的打扫，这里已经好了很多。
2: 你说的对，
1: 没错，
0: 一点变化也是变化呀。伙伴们，又一个案子结束了，耶！
3: 但是这样真的够了吗？你们并没有解决问题。
0: 我们的努力还是有用的，
3: 但这里还是会有源源不断的垃圾。关键是很多人并不关心你们的星球。卡皮告诉我，如果人类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不久之后谁也无力回天。
2: 你是说我们会毁灭地球？
0: 我们不会，世界上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努力改变环境，也许我们共同的努力可以慢慢改变这些。
3: 你可以这么想，但还是没法阻止有些人的行为。不管了，我还有事情要做。
0: 那好吧。
3: 听着，我没时间学什么友谊了。
0: 友谊没那么难理解，加油呀！你想学这个是为知道我如何释放星链后的力量，不是吗？
4: 陛下，我终于发现霍霍军团的位置了，我们要开始行动了。
3: 现在维京九号应该已经适应了地球的重力场，我要走了。那些恶棍带来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也需要自己的武器。
0: 你想除掉他们，然后夺走他们的武器？你不能这么做。
3: 你还想命令我？
0: 左蓝，
4: 陛下，我不是想质问你啊，但你真的想当银河武器的主人吗？如果你情绪失控怎么办？你知道传说中的警告，也许这次相信塔拉会更安全。毕竟他成功释放了星链号的威力，这个连国王陛下都没有做到过。
3: 卡皮，你胆子真大，竟敢把我亲爱的父亲和一个人类比较。
4: 对不起，但是
3: 够了，谭乐还没有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银河主人。
5: 找到了，我们在这儿。这个是月皇博士想让我们找的东西吗？
3: 傻瓜，这明显又是一个银河武器，快给我找。好吧，该穿盔甲了，
4: 变成武士模式。
6: 等一下，
3: 让开，我自己能对付这些家伙。
6: 陛下，恐怕我还是不能让你进去，这个矿洞很不稳定。
3: 你确定没其他事要做了吗？
0: 但是我不能让你自己去对付坏坏军团，我们行动前需要跟他们谈一谈。
3: 你真的想跟那帮坏家伙合作吗？你真迂腐。
0: 我就是想听听他们怎么说，这就是我们的不同之处。
4: 公主，如果你觉得塔拉还需要证明自己，也许这就是一个机会。
6: 而且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3: 好吧，但事情完全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也很正常。
0: 肯定有用，等着瞧。
3: 很好，但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明白吗？现在我肯定我们在什么地方的附近。是什么地方呢？
7: 伙伴们，你们看到那个了吗？
5: 等我一下。
7: 我是在做梦吗？我在珠宝店里都没见过这么多钻石。
5: 我们发财了。
3: 伙伴们，我们真的中大奖了。
7: 我们去拿那边的钻石。
3: 你想去吗？
5: 马上就去，我们看看我能跳多高。
8: 太棒了，我们要变成大佛了。
3: 黄博士是不是应该提醒一下这里有龙？
5: 不可能，希望不大。如果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呢？
7: 哇，艾琳大人，这惊到我了。
3: 我可不想被这只龙吃掉。
7: 我们可以说我们迷路了，没人会知道。
0: 艾琳、泡米粒、泡米妮，
3: 你们在这干什么？
0: 我想跟你们商量件事。听着，我记得你们救过被困在水渠里的青蛙，这样很好。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做个好人？说实话，你们真的一直想为月皇博士服务吗？也许我们可以帮你们，而且我还可以教你们怎么释放银河武器的力量。
3: 这你怎么知道的？
0: 普尔萨马上就要来了，他想收集所有的银河武器，统治宇宙。
7: 就是他。
5: 但为什么博士要帮这么危险的人呢？
0: 到时候就糟糕了，他夺走了哪怕一件银河武器，就会统治世界。你们根本想象不到那有多可怕。你们不可能赢，但如果我们合作，可能会阻止他。
3: 你真的觉得我们会相信你吗？
0: 我真的想帮你们，请相信我。我知道你们不想那样，跟我合作吧，我们来一起阻止普尔萨。
3: 我们为什么要阻止？邪恶总是会赢。
5: 现在我们要占领这个城市，
7: 然后可能就是整个世界。
8: 你们这些小坏蛋还想统治地球？
6: 我觉得我们应该离开这儿。
0: 这个我也同意。
8: 你们怎么敢打断我宝贵的睡眠？
4: 他的鳞甲不可穿透，我的数据显示他真的很生气，我们把他吵醒了。
3: 听着，大家伙，我们真的不想伤害你。
8: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担心这些。我是毁灭者罗海峰。
3: 集合了！
6: 大家快跑！
3: 别把我丢在这
0: 儿！公主，快跑！
6: 觉得我不行了，老大，你自己快跑吧。
3: 我不能丢下我的朋友。
6: 你们快跑啊，拜托了。
3: 打他！他好像很生气，在发射点什么？
5: 这是个意外！
8: 你们把我惹怒了。
0: 该我们了。
6: 银河孤犬，
8: 真可爱。
6: 有人需要你薄荷糖。

0: 看到你真高兴，你来打这只龙，我带大家离开这儿。
1: 没问题。
2: 我欠你一个人情，别客气。
3: 我没说你们可以离开。
1: 喂，我还在这儿呢。
3: 什么？
1: 惊喜棒，再来一波。喂，加油啊！没碰到过这么好的对手吧？
3: 其实我才刚刚清醒。
1: 那太好了！哒哒，那只龙被打败了。我感觉应该离开这儿。
4: 喂，等等，请带我们一起走。
1: 你们是跟我们一伙的吗？
5: 还肯定啊！
1: 太好了，抓住我的腿就行了。一号。

0: 去战斗。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怒之下。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神探双雄，这就是草原侦探大赛吗？
7: 你也是侦探的粉丝吗？
6: 我其实是小侦探。
7: 那不是大名鼎鼎的青蛙大侦探？我要找他签名留念。

0: 我猜你也是侦探吧？
1: 哎，是的，我继承了我爸爸的职业。他以前也有参加这个比赛呢。啊，对了，你是哪个侦探的粉丝啊？
0: 哈哈，其实我也是小侦探，我叫喜羊羊。
1: 啊，什么？哎，虽然没听说过，那请帮我签个名吧。哎呀，你瞧我这笨手笨脚的，哎，怎么破得了案呢？
2: 小兔子，让未来的大侦探灰太狼来帮你签名吧。一个名字不够，让我多签一点，让你送给亲戚朋友。签好了，喜羊羊。
0: 怎么了？
2: 在侦探比赛中胜出的，就等于破了两件案子。只要我赢了，就能超越你，离大侦探更近了一步。
1: 各位侦探，欢迎你们的到来。我就是本次草原侦探大赛的主持。现在我来介绍比赛的内容。比赛还是老规矩，谁最快找出照片中的帽子，那么谁就是冠军。现在比赛正式开始。
2: 根据照片推断，帽子应该藏在森林某处。
0: 大家都跑去了，你还在想吗？
2: 让你们瞧瞧，和我灰太狼当对手是有多危险。哎呀！哎呦，想不到你喜羊羊也来这一套啊！
3: 承认了，灰太狼。
2: 原来是你。
0: 你究竟还要在我身后躲多久啊？
2: 这个世界太危险了，只有跟着你才比较安全。在侦探大赛上居然还有案件发生，小兔子肯定是你们给弄晕的。
4: 呱，我们只是想做一些恶作剧，根本不可能打晕兔子的。而且我有不在场的证据，我刚刚还在布置榴莲陷阱对付灰太狼。
3: 我刚刚是在那边布置吊床陷阱对付灰太狼。
0: 我刚刚是一直看着灰太狼怎么遭遇你们的陷阱的。
4: 呱，原来我们都有充分的不在场的证明。
2: 哎呀，你们有完没完了？
4: 呱，既然凶手不是我们几个，那么一定是这里附近的人。
3: 有道理，那我们分头行动，把凶手找出来吧。
2: 鬼鬼祟祟的，一定有嫌疑。
0: 灰太狼在干嘛呀？有线索不着，在这里躲来躲去。不好，出事了。怎么连青蛙侦探也

0: 居然是你。
1: 灰太狼，刚才
0: 敲晕大家的就是你。
1: 不可能，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
0: 在野猪侦探晕倒的地方，我发现了你的羊毛。现在工作人员也被袭击了，凶手不是你还能有谁？
1: 不对，刚刚我也发现了你的狼毛。

捉住你了，喜羊羊。啊，哎，呀！

0: 你就是乔英大家的凶手。不，我是来救你们的。你不是晕倒被拉走的吗？当我醒来，看到比赛还在进行，就继续去找帽子。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工作人员倒下了，所以马上进来看看。幸好你们俩没事。
1: 看来凶手另有其人，而且凶手一直用监控监视着我们。
0: 我来的时候看到那边有个山洞，很可疑。要不我们去那里看看吧。
2: 走，我们去看看。

0: 果然就是你。
1: 你们是怎么发现的？
2: 其实我也不敢相信是你，所以只好和灰太狼演出戏，把你引出来。你首先自己装晕，免去了自己的嫌疑，然后呢，就回来袭击其他人。你的目的应该是想阻止其他人找到帽子吧？
0: 为了让喜羊羊和我互相猜疑，你在案发现场分别留下了我们的毛。这些毛是你在接近我们的时候用剪刀剪的吧？
1: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0: 很简单，自然脱落的毛是带有毛囊，而散落在这里的毛没有毛囊，只有齐整的切口，肯定是被剪下来的。
2: 我想你的剪刀上面应该还有我们的毛屑。
1: 没错，一切都是我干的，你们知道吗？这比赛我爸爸每一届都参加，但从没有赢过一次。其他侦探一直都瞧不起我们兔子侦探。在我爸爸离开之前，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儿子，我想看你赢一次。”

0: 但是，就算你想实现你爸爸的遗愿，也不能伤害青蛙侦探他们呀。
1: 什么遗愿？我爸爸只是退休了，离开这里回乡下生活了。而且我哪里有伤害他们？我只是对他们喷了这美梦喷雾。这种喷雾的功能是令人马上得到舒适的睡眠，副作用也只是令他们的睡姿会难看而已。
2: 虽然他们真的只是睡着了，但是你破坏了比赛秩序，使用的手段也完全不是侦探应有的行为。侦探总部已经决定取消你的参赛资格，免除了侦探职务。你认真想想，你爸爸是希望你用这种方式赢得比赛吗？
0: 爸爸，对不起，是我错了。
3: 喜羊羊，听说你在侦探大赛上破了大案。
0: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还有灰太狼。
4: 这次功劳平分，结果还是喜羊羊领先呀。
5: 喜羊羊买了什么？
6: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0: 还有我的换装盲盒。
7: 我也要。
8: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7: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9: 食物之祸。
0: 任务完成。啊，好香的柿子，真想试吃一个。
10: 行动不如行动。
0: 啊，我替你吃了。羊羊，你不好好摘你的苹果，为什么要偷吃我的柿子？
10: 我看见你烛光的柿子好新鲜，所以一时没忍住。
0: 这是帮水果店的兔爷爷摘的，你怎么能偷吃呢？还吃那么多？
10: 没事，我帮你摘回来。

0: 知道懒羊羊的柿子摘得怎么样了。
1: 这是我刚才摘的柿子，现在还给你。啊，
0: 懒羊羊，谢谢你。
1: 等等，刚才摘的时候弄坏了一些柿子，我要挑一些最好的给你。这些柿子是坏的，但是别浪费。这个柿子是最完美的，请你收下吧。
0: 只有一个怎么够啊？我还是自己去摘算了。
1: 这些柿子可是我很辛苦才摘到的，喜羊羊你一点都不体谅我。
2: 懒羊羊，蔬菜水果采得怎么样了？
1: 沸羊羊，既然喜羊羊不要这个柿子，我就送给你吃吧。
0: 这个懒羊羊还说帮我把柿子摘回来，结果呢，还是把柿子吃光了。啊！这里是发生了地震吗？
3: 不是地震，那是懒羊羊摘柿子摔倒的痕迹。
0: 怎么不够高？
3: 懒羊羊，要不我帮你吧？
1: 不用，这是我还给喜羊羊的柿子，我必须自己亲

0: 见过这么有心、这么坚定的羊。
1: 原来懒羊羊是真心向我道歉的，是我错怪他了。谢谢你，我要回去向懒羊羊道歉。懒羊羊，是我误会你了。懒羊羊，我有话和你说。懒羊羊不在啊。
2: 喜羊羊，快救我！
0: 灰太狼，你捉懒羊羊干什么？
3: 没干什么，我只是要捉住谋害沸羊羊的人。
4: 懒羊羊居然请我吃柿子，今天发生了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2: 这些零食都给你吃了。我本来还想请喜羊羊吃呢。
4: 原来和喜羊羊吵架了。我很乐意帮喜羊羊分担这些零食。
2: 你怎么了？
4: 肚子好疼。
3: 我都看见了，让沸羊羊中毒的就是你，抓住你了。事情就是这样的，
0: 懒羊羊不可能会害沸羊羊，肯定是有其他原因的。
3: 这可是要有证据的哦。
2: 救命啊，
0: 懒羊羊。懒羊羊别担心，我一定会找出真相救你出来的。
5: 沸羊羊，你觉得怎么样啊？
4: 我没什么事，但是懒羊羊怎么办？
0: 我会想办法救懒羊羊的。沸羊羊，你今天除了柿子还吃过什么？
4: 我就吃过一些零食，还有。没了，我就吃了懒羊羊给的零食和柿子。
0: 我们先去检查一下他的零食吧。

0: 家里怎么可能一点零食都没有呢？
1: 他为了防止零食被没收，一般都藏在秘密的地方。
0: 秘密的地方？他好不卫生啊！这包薯片已经过期两天了。
2: 这包海苔已经两个月了。哦，
1: 村长，你哪来的石头啊？
3: 这不是石头，这应该是前年过年的包子。这些零食大家千万不要吃，不然不止肚子疼这么简单。可是这些过期的零食吃了不会出现沸羊羊的症状。
1: 那岂不是说一无所获了？我们还要替懒羊羊寻找真相呢，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3: 破案也要按时吃饭呢。
1: 我根本不饿，我要帮懒羊羊找到真相。好吧，我是饿了。
3: 谢谢你们帮我采的蔬果，今天要吃什么我请客。
4: 谢谢兔爷爷。
3: 我这里号称百搭餐厅，每夜都有特定的蔬果进行搭配。
1: 懒羊羊要是看到这些肯定很高兴。

0: 爷爷，为什么菜牌上这里打了个叉呢？
1: 啊，这个菜式是柿子烩红薯，但后来有客人投诉会吃坏肚子，所以就取消了。
0: 啊，柿子和红薯一起吃会坏肚子？难道
2: 我就吃了懒羊羊给的零食和柿子？
0: 可是沸羊羊根本就没有吃过红薯啊！啊，
3: 我记起来了，沸羊羊今天负责摘的正是红薯啊。
0: 可是这是帮兔爷爷采集的蔬果，沸羊羊怎么会偷吃呢？
4: 其实我今天偷吃过苹果，对不起。
3: 其实我也偷吃过水蜜桃。
0: 你们怎么能这样？
4: 可是那些蔬果真的美味，
3: 我们根本无法抗拒诱惑。
0: 啊，好香的柿子，真想试吃一个。哎，也对，要不是懒羊羊先偷吃，我可能也受不了诱惑。
5: 救命啊！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6: 等时间一到，我一定会把你放进锅里，作为我成为大侦探的奖励。时间快到了，
0: 等一下，快放了懒羊羊。
6: 什么？
0: 我已经找到真相了，我已经查明沸羊羊肚子疼的真凶就是他们。
6: 哎，你说什么？你说真凶是红薯和柿子，你怎么不说真凶是西红柿炒蛋呢？啊！
0: 沸羊羊也承认今天偷吃了红薯。
2: 我今天确实偷吃了红薯，因为怕你们责怪，所以不敢说。
0: 而且兔爷爷证明，红薯和柿子一起吃会引起胃痛胃胀。
6: 什么？
0: 所以沸羊羊不舒服的真正原因是同时吃了红薯和柿子。
5: 他自由啦！咦，谢谢你，喜羊羊，谢谢你救了我。
0: 懒羊羊，之前我错怪你了，请你原谅我。
5: 我们还是好朋友。
6: 好不容易捉到的小羊，我不相信。两种好吃的蔬果怎么就不能一起吃呢？
0: 不要。

0: 喜羊羊，为了感谢你救了我，我特意让美羊羊做了美食给你。
1: 真的？有哪些好吃的呀？嗯，
0: 这是清炒辣椒，这是干炒大蒜，这是温热白开水。
1: 辣椒、大蒜，这些不是配菜吗？你好歹也应该和别的菜一起炒啊。
0: 不行，两种东西放在一起吃太危险了。我们一人吃一盘，来，吃吧。

0: 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路水雾紧张，抱吸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萌新赴百世之约，少年起成长新篇，今年是安海中心小学2026年秋季新生入学仪式，粉丝开校门，鼓点起新城，晋江30小精神小区别样开学礼，小主播探秘学校食堂里的食材从哪里来。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金秋九月，新学年启航。8月30号上午，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举行2026年秋季新生入学仪式。新生们怀揣着憧憬与期待，正式开启属于他们的校园新旅程。
1: 在鼓号队的音乐声中，在学校礼仪队的欢迎下，学校领导也在迎新现场为每位入校的新生送上专属入学纪念品。亲手递上的不仅是一份小礼物，更是学校对新生的第一份期许与祝福。为了让新生快速熟悉校园环境，学校安排了校园参观活动，每处参观景点设有学校小导游队成员进行解说，讲解校园各处的功能与历史，让新生们定格下学校的第一印象。参观结束后，各班陆续举行新生见面会与欢迎仪式，班主任组织新生依次自我介绍，同学们也在互动中慢慢熟络起来。教室里不时传来笑声，原本陌生的新集体在这一刻渐渐凝聚成了有温度的大家庭。
2: 我读小学了，我很开心，我的学校很漂亮，我以后要好好读书。
1: 以仪式感点亮童年起点，以百年底蕴滋养新生成长。恰逢学校110周年百世校庆倒计时重要阶段，此次新生入学系列活动的顺利开展，不仅帮助新生快速完成了从陌生到适应的过渡，让孩子们在入校第一天就与母校百世荣光同行，未来几年的校园时光，这群新鲜血液将在这里播种梦想，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与荣光。
0: 金秋九月，书香再起。9月1号上午，市第3实验小学金镇校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校长。

0: 思政第一课，全体师生以播种理想、启航星辰为主题，共同按下新学期的启动键。
1: 清晨，金江市第三实验小学景镇校区的校门口早已热闹起来，校级领导和老师代表早早守候在校门两侧，迎接孩子们返校。紧随勾点登场的是一头粉红色的狮子，与其他挥舞的传统狮头不同，这头狮子通体柔粉，眼睛灵动，摇头摆尾，翻腾跳跃之间既俏皮又利落。有的同学还在开学前绘制了理想卡片，并投进校门口的理想信箱。上午8:30，开学典礼在操场正式开始，全体师生统一着装，精神饱满，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期校长郑志生为全体师生带来思政第一课，围绕播种理想、启航星辰这一活动主题，郑副校长勉励同学们心怀热爱、自信坦荡，以正心立本心，以笃行赴美好，让少年理想熠熠生辉，在成长路上步步向美而行。
2: 我今后的学习规划，事先把课内的知识学习好，再去干自己喜欢的事，去做一些兴趣爱好，这样不仅能放松身体，还能学到课本外的知识。
3: 我这个学期的愿望是努力学习知识，拓展自我。
1: 典礼现场，多彩社团展现了学校五育并举的育人成效。最让同学们期待的环节，当属理想信箱幸运抽奖。郑副校长随机抽取了三张理想卡片，三名幸运学生当场获赠开学大礼包。这份惊喜也让播种理想的主题变得更加具体可感。鼓点间歇，狮头轻点，从粉红醒狮舞开校门的惊喜，到理想信箱里的郑重约定，再到思政第一课上的殷殷嘱托，金江市第三实验小学金镇校区用一场仪式满满的开学典礼，为同学们的新学期写下温暖开篇。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在这个秋天播下理想的种子，向着星辰扬帆起航。

0: 小主播变身食品安全小侦探，带大家走进配餐企业，看看学校吃的饭菜究竟要闯过多少的安全关，才能放心端上我们的餐桌。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小主播陈子熙。
2: 我是高子露。
1: 开学倒计时开始了，除了心心念念的新书包、新课本，大家是不是也很关心学校食堂的饭菜好不好吃，安不安全呢？
2: 今天我们两个就化身为食品安全小侦探，带大家走进后翔实地探秘，
1: 看看我们平时吃的蔬菜、肉肉究竟要闯过多少道安全关，才能放心地端上我们的餐桌。你看，这里有厦门航空、山东航空，哇，还有部队呢！
2: 能给这些单位提供食材，感觉好厉害啊！
1: 走，我们快去存储区看看。哇，一进来就感觉凉飕飕的，像走进了大冰箱。
3: 没错，这里呢就是蔬菜存储区。这里的温度呢是4摄氏度，我们的蔬菜呀煮的都是空调房，又凉爽又锁鲜，这样呢蔬菜才能以最水灵的状态送到你们的学校。
2: 那这里凉意更足，肯定是肉类加工区啦。
3: 没错，肉类的加工存储的房间温度更低，要严格控制在0到4摄氏度，因为肉类的蛋白质丰富，细菌也更爱光顾，只有低温才能牢牢守住安全防线。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站。

0: 冷料区，
1: 这边就没像刚刚那么冷了。
2: 是的，虽然我们的酱油、醋这些调味品不用冷藏，但也要住在阴凉干燥的房间里，避免受潮变质。所以我们每一个存储区域都设置了不同的温度，是量身定制的。
1: 对了，阿姨，你们食材每天运到这里存储之后，下一步要怎么做呢？
2: 接下来呢，我们会根据每所学校的订单进行精准分拣，分拣后所有的食材就会坐上冷链车，马上出发送往学校。我们的冷链车呢，保持在0到8摄氏度，就像一个移动的大冰箱，一路上稳稳地锁住新鲜。
0: 我们学校食堂每天美味的背后，藏着这么严谨的储存、分拣和冷链配送流程。
1: 同学们跟着我们的镜头，是不是对盘中餐多了一份了解和安心呢？
0: 记得锁定彩虹桥，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走进快检实验室，跟叔叔阿姨们学习蔬菜是怎样进行农残检测的。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拜拜。
3: 今天的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人生需要态度，做茶也需要态度。茶如人生，你赋予它的精力多少，它反馈给你的也是多少。所以做茶一定要像对待自己小孩一样，耐心、用心和细心。我是李玉斌，武夷山新生代茶人。现在我们喝的是老丛，也是很多的资深茶客非常追崇、非常喜欢的茶叶。那这泡茶是古韵丛香。那古韵丛香的话呢，古韵，那这两个字呢是当年乾隆皇帝说的一句话，就中武夷品最佳，香气清和，坚骨梗，就是古韵这两个字了。他是第一个喝到武夷山古韵的人，所以把这两个字取下来。那丛香的话呢，老丛是天然自带的东西，那老丛，而且它的给你带来的内置和内涵，包括对味蕾的冲击也是不一样的。刚我们喝到肉桂的是比较烈猛，老丛呢是绵柔，就像个岁月老人在跟你聊天的感觉一样。来，我们还得喝它。肉桂的它是属于叶型的小叶种型的，那老丛呢，它是属于中叶种的，比较大一些，所以条索呢，待会你会发现到肉桂是更小，叶型更小，老丛呢是叶型叶片更大，啊，可以看一下，它的叶子呢就会比肉桂呢是更大一些，因为它的采摘的时间和肉桂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它采摘时间呢会比肉桂更迟一些。它叶子呢也长得更大一些，叶片更大一些的，它的韵感呢也会来更强一些。

你闻的时候就闻到一种岁月的感觉，好像是一种青苔，然后带一种粽叶，带一种木质，都可以闻得出来。你喝进去回甘也非常快，而且那种青苔味，青苔味我觉得是更像海苔的感觉，海苔很多人吃过，就那种味道。其实这个是属于地域香，这属于地域香。那工艺香呢，你再仔细喝一下，这茶汤里面呢，它会带点水仙，那种略带花香，略带花香，这花香不太明显，因为老虫它毕竟是时间比较长的树，到70年、60年、70年，甚至300年老虫，那种岁月虫的话呢，它的工艺香里面，它更多的带的是我们说的茶本味、木质味，你可以感觉到木质味之外呢，然后还有我们的花香、糙米香，糯糯的，很舒服，回甘也好，在味蕾的冲击也很剧烈，所以一把好的老虫，你可以慢慢感受一下。我个人理解来说，其实树达到50-60年以上，它真的就会树叶的采下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当然是随着时间越往后，上100年的是最好了，但是到50-60年以上就会出这味道。而且呢，这老虫很神奇的，我们说像阳的老虫和像阴的老虫，坑涧老虫，它的叶形和这个树干，包括树干的寄生物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像阳的老虫，它的枝干上面它寄生的东西，它就不是像须状、像胡须状的东西，它是像胎一样的依在上面的。那这种茶叶的话呢，就会木质会更多一些。如果说是坑涧的，就完全不一样。这泡茶呢是产自天坑，所以这个位置的茶长老虫，它变成坑涧茶，它就会带一种我们本地化硬朗，就是阴阴的感觉。你喝进去就很感觉到这个茶，它会带一点特殊的清凉，但这个清凉感和肉桂的清凉感是两个不同的。怎么说呢？就像是，阴就是很稠，然后呢，味道呢好像那种带点粽叶的味道。你再试一下。

而且你在后腔多停留的时候，很快满口的回缸，舌底明泉，很舒服，香清甘活，活在这香这包茶里面特别的淋漓尽致。其实水仙这个茶叶在武夷山是非常老的品种，虽然它的母树不在武夷山，是在离武夷山大概七八十公里的地方啊，晋阳。但是从古代应该在清代的时候移到了武夷山，然后在武夷山发扬光大。而这水仙呢，它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它并不是像肉桂那样子来的直接，最让人着迷的地方是我的感觉啊，就像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老子在给你说着他的想法，他的思想，你喝的过程中也是那种感觉，就是中庸，并且在中庸里面带着一种智慧在里面，可能说的比较独特一些啊。这个汤色现在的话呢，你可以非常的透亮，而透亮里面呢，它并不是像是做清火的茶是黄色的，如果煮火茶是红色的，像琥珀色的，它是介于黄和红之间的一种颜色，这就属于我们说的文火慢炖的茶叶。那这种茶叶的喝起来呢，它既没有我们说的炭火的味道，同时呢也没有那种太深的味道，喝起来呢就很舒服。其实我们炭火在烘焙过程中，其实也就是把茶的没发酵到那一部分通过炭火把它转熟，所以喝岩茶任何身体都可以喝它，而且当你喝上它的时候，你会爱上它，老虫更会爱上它。

在茶乡里泡大人，肯定出生就和茶结缘了。一下我的第一个人哈，其实就是我的爱人。我做茶呢是2003年就开始做茶了，那个时候做茶，潍坊的茶还没像现在这样热门，然后有开了一个批发店，但是以批发为主嘛。直到了2007年的时候，我的爱人他就跟我讲，那这样子我们干脆不做这个批发，我们能不能做自己的品牌。所以2008年我们就注册了，我们就做了上业人家，所以慢慢的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现在年轻人和以前年轻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我觉得真的就是会懂得交流，这一交流起来，那就是有各自的思想就不一样了。有句话叫做旁观者清，当你站在第三角度上去看待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我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所以参加了这么多赛事的时候才发现学无止境。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说了茶叶有三个字叫茶无界，茶是没有界限的，你只要是用心，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就是现在我们年轻人要去做的事情。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测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

0: 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税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会
5: 有影响的，
6: 不会有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8: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9: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民
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0: 今天公司正在问一家
11: 企业，没有取消，
12: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3: 停下，停下，我错了。
11: 医药好贵。
13: 这是账本。
14: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融汇中西，革故鼎新，一座山庄见证新旧时代碰撞下乡土社会的文明觉醒。远渡重洋，根归山海，一个人的命运映照一个时代华侨的家国担当。老闽南庆忆风华系列带您走进黄秀郎。1916年，晋江东石古柏山庄，50多岁的黄秀郎和他的夫人坐在刚刚修好的陵园前，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这位经历过商海浮沉的实业家，为什么会提前为自己修建陵园呢？
1: 1912年，当时的黄秀良看到的情况是，他先祖的一些墓守啊，有很多呢都认不出来了，因为随着地形地貌的变迁，所以有时候就忘了，找不到或者认错。他说的记忆力啊，往往缺焉，所以认为说对祖先没做好，所以他就呢想摒弃闽南这个风俗啊，墓葬风俗的陋习。他就选用了中国传统周礼的主葬，仿效这样的做法，所以呢，就在他的老家东石破古村购买20亩地，来营建呢家族墓园。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古柏山庄。
0: 古柏山庄从1913年开始修建，历时3年才完成。在这期间，黄秀郎广发邀约，向全国贤达名流征集诗文题咏，一时间状元、名士、文人、艺术家纷纷挥毫。康有为、张謇、陈宝琛、吴昌硕、梅兰芳等上百位近代名家留下墨宝。山门上的黄氏柏庄四字，就是清末状元张謇题写的。这是山庄进门的第一个匾额，位置显著。黄秀郎为什么会在众多名家中选中张謇来题写匾额呢？
2: 张謇中奖完了后，他出来搞事业，他认为当时我们

0: 国一强二弱，西方国家列强，大家都要想要来蚕食中国。中国大是大巨人，去要怎就要怎的，哦，无能为力啊！伊认为说，要有钱人建设军队，就要搞实业。伊提倡实业救国。
1: 除了状元的光环之外，或许是与张謇在实业救国方面的志同道合，更契合黄秀朗的心意，他才会做出这样的安排。古柏山庄整体依照传统中轴线布局，山门、正门、半月河池、广亭、家族营墓依次铺展，山庄四角分立四座楼阁，风格迥然不同。东边建筑名为西炉，使用闽南传统燕尾脊屋顶搭配阿拉伯式尖拱门窗，在它门上题刻了这样一副对联：鹤归华表，胡正守秋。
0: 老大人过身了，暂时停放在这里，然后再看日子再核中一对对联：鹤归华表，胡正守秋。虎年不管走到这个无难的时阵，伊都会记你的造血，投向着伊的造血，才愿意闭目。意思说，秋高万丈，落叶都归根。伊黄秀良一个爱国华侨，做好业，到伊百年后，伊都回到故乡来，骨骸就葬在故乡。哦，就说人不能忘本。
1: 北面的波音楼建筑面积最大，属罗马建筑风格，是族人祭扫时暂住的场所。高墙上悬挂着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提包的急功好义石刻匾额，而另一块同样落款是民国大总统的热心公益匾额，则悬挂在西边的景安正堂。景安形似蒙古包，是汉蒙风格合璧建筑，在它的南边便是詹远山居。
0: 江湾山居是一个走龙石的，但这里有很多人对的那西石什么建筑就在这里，这个是阿拉伯石的风格，我中西合璧的。
1: 本地建筑和四方异域建筑相聚在闽南的土地上，就像一部凝固的建筑史书，记录着那个时代华侨见识过的万千世界。除了建筑上的碑额和楹联，名流政要、文人墨客写的题咏古柏山庄的文章，黄秀朗还把它们刻在石碑上，陈列于景安和詹远山居，数量近200方。
2: 我看那个时候呢，送这个字了是比较普遍，而且是一种礼貌。我想呢，背后一定是呢，他搞这个古柏山庄，他有发书面的去通知朋友。
3: 他文学的题材也很丰富，比如说有序、有记、有这个名、有这个拔，那还有赞、诗、词、联等等等，内容都非常好。所以他是集文学、书法、篆刻之大成者。所以这个古柏山的石刻也堪称中国近代书法与文学艺术的博物馆，在中国诗人的家族墓葬里面呢，也绝无仅有。
4: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规格是统一的，几乎都是在一平尺左右，说明这个事件呢，应该当时黄秀朗先生来邀请这些人书写的时候是统一规格，围绕这个古柏山庄，它是有指向的，相当于我们现在比如说围绕哪个主题做了一个全国名家邀请展，对我们现代的这个书法爱好者来讲，或者喜欢书法的人或者研究历史的人来讲，它是一个文化宝矿。
1: 这些作品尺幅不大，但是囊括了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而且风格各异，极具代表性。
4: 比如说像康有为的这一件作品，他是一个碑派的书法家，他写的这个也是以碑为主，写的特别的质朴厚重。那边有那个吴昌硕，这一次呢，吴昌硕写的是一个行书，写的就是质朴又厚重灵动 那他是我们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啊，还有我们这个梅兰芳，大家也应该都很熟悉的。大家可能一听说他就是想到京剧，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他写的这个书法，也是非常功力深厚的。
1: 从1916年到1922年，黄秀朗青字专辑末期，他去世后仍不断有作品送来。1932年，他的儿子黄祖仪根据刻石原版，拓制成《古柏山庄题咏集》，全集作品共190多幅，作者180多人。
2: 我最感觉到奇怪的就是，他过世了以后，啊，这几年还是有人呢，啊，送这些的，啊，文章去祝贺他，所以这次我看也，啊，很多人是同意他的意思吧。
4: 他有很殷实的这种财力，这是一个。更重要的是，他肯定是一个德高望重啊，或者说人品非常好的，能够得到这些人的认可，才有办法邀请到这么多人。否则的话，每个时代的文化人他都很多都很有个性，也不是随便给你来提拔作序。哦，如果说你这个是为富不仁，那有的人也不一定能写。这无形中呢，也是黄秀朗先生为我们这个晋江的这种文化事业做出的一个很巨大的贡献。
1: 这些文章或是咏叹山庄风物，或是褒扬家国情怀，或是抒发时代感慨，每一篇都经过作者的精心雕琢，其中提到最多的一件事，便是古柏山庄的族葬制度。
0: 这个墓就是这个族人黄秀良甲伊的原配夫人的合葬墓，伊将因的爸母葬在伊后壁，阿公阿妈搁后壁，伊最后迄个就是伊的太公太妈。
3: 黄秀良在自己的文章里面呢，也提到这个事，父辈、祖辈或以上。就采用中国的周礼的招募的方式，按辈分来排列。那如果呢是近的，比如他的儿子，就采用呢西方的这种墓葬公墓的方式来做。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他的做法，就不是我们用糖水灰这种闽南传统做法，他的用材是用石材做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他既采用周礼的招募的排序的方法，在墓葬的形式上呢，又采用了西方的那种石构的方式。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西融合，那个是西风东渐的时代的重要见证。
1: 在那个年代，闽南丧葬习俗极重风水之说，百姓为争夺所谓风水吉地，常常引发宗族矛盾，甚至酿成械斗。黄秀朗修建古柏山庄，推行族葬制度，打破迷信风水、敬香择地的旧俗。康有为在他的作品中这样写道：晋江迷信风水，叫他属为甚，则知皇军此举为转移风俗之见。唐绍仪则说：子孙不惑于风水，其志良可敬也。黄秀朗修建古柏山庄的时代，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东西方文化在剧烈的碰撞和冲突中影响着每一个人。
3: 新文化运动呢，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穿的衣服断法分离的文明，比如说穿这个白色的婚纱等等呢，都在那个时代一种新生的事物产生了。黄秀良也是在这一波的影响下，啊，开始呢关注这个先祖墓所，啊，的一些问题，啊，原来的墓根据每个不同的人来去选择他的风水，他摒弃了闽南这个墓葬风水的陋习，仿照周礼招募的方式，还有借鉴西方这个公墓葬制。就是一种一风一俗。
1: 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3: 就是商人怎么担当起社会责任，比如说实业救国，还有呢热心公益， 通过古珀山庄石刻，我们还看到了社会各界对华侨商人的地位的肯定，对实业救国的期许。
1: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土壤上，这位海外归来的侨商的作为获得了举国名士的广泛尊重。这些碑刻不是简单的文人应酬，是一个时代对新式侨商价值的认可。商业的力量，华侨的视野，与传统文人的文脉再次相遇，共同浇筑起古珀山庄这座近代文化丰碑。
3: 黄秀良呢，是白手起家的商业之子，心系家国的社会活动家，热衷公益的慈善家，叶落归根的文化守望者。
1: 1925年，时代浪潮翻涌之际，黄秀良的生命落下帷幕。漂泊半生的游子，终归古珀山庄。身处西学东渐的大变局，他以实业践行抱负，以文脉浸润乡土，以革新破除旧俗。个体的浮沉，早已和近代家国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他的前方，是一个新与旧激烈碰撞的时代；在他的身后，是始终与自己同频共振的故土山河。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

0: 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1: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0: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1: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哎呀，嗓子不舒服，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2: 李爷爷好。
1: 刚刚好呀。
2: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0: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1: 哎，这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3: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1: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上我。
3: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1: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4: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1: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4: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2: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5: 我只是随手一扔。
6: 我只是早走几秒。
7: 我只是河边玩玩。
8: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9: 我只是图个方便。
10: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守法经营，诚信纳税。
1: 快来看，

这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响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划

0: 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1: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0: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筹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8: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

0: 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4: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5: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6: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7: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3: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

0: 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3: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 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

0: 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
1: 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万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2: 专家指导种地的果子啊是一年比一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0: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 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2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 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 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1: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价直接配合收，2、3天就知道，2、3天就收完了。现在加工后一次就加工期了，这就效益还不错。
0: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鱼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
4: 现场还配备了高感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3: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细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 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今天是我国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1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军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槁杉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槁杉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杉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油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三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世遗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世遗之城。聆听世遗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2: 个工艺工
3: 艺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2: 复废，
3: 现在超值浓郁。
2: 接着演。又复废。
4: 妙啊！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绿色家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5号，农历7月24。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周祖义、赵龙赴莆田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强调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13届省政协常委会第19次会议闭幕，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两部门针对福建提升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至3级，降水停歇，福建受灾地区全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以赴保障民生。不让一片泡水茶流入市场，福鼎点头镇集中销毁泡水茶，守护福鼎白茶市场信誉。超长的生命周期突破历史极值的降水量，气象专家为您解析沙德尔为啥这么猛。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出炉，我省31名运动员入选。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近期我省经历了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特别是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大，给莆田等地带来了严重的山洪内涝灾害。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深入莆田市部分受灾点，实地查看灾情，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基层干部和一线救援人员，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守岗位毫不松懈，咬紧牙关连续作战，坚决筑牢防汛抢险救灾坚固防线。
2: 连日来，莆田市多地出现汛情险情，全市迅速启动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各方救援力量和基层群众同心协力，积极开展抢险救灾。城乡区华亭镇位于木兰溪中游，其下辖的多个村落在此次强降雨中受淹严重，发生内涝，部分老旧房屋坍塌，损失较大。周祖义、赵龙来到西湖村源头村，查看西湖西漫堤溃口处，详细了解溃口抢险、救援调度、村民转移安置等情况。走进房屋受损的群众家中，关切询问灾后恢复、卫生防疫、通水通电等情况，慰问正在现场抢险救灾的消防救援人员和镇村干部，叮嘱他们要注意自身安全，克服疲劳和困难，努力帮助村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周祖义说，面对极端强降雨，大家始终坚守一线，昼夜值守，处置险情，做了大量工作。希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不畏艰险，主动挺英，以有力举措和严实作风，为抢险救灾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中甸科创城集中安置点内，生活物资充足，各项设施完备，并设有临时医疗点。周祖义、赵龙看望了安置在这里的华亭镇源头村、霞高村、山排村等。

0: 等受灾群众，查看生活保障设施和医疗服务条件，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党委政府一定会带领大家早日重建美好家园。在检查中，周祖义、赵龙强调，当前雨情水情虽然有所减弱，但仍然处在防汛抢险救灾的关键阶段，大家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全力以赴，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切实守牢安全底线，努力将灾害影响降到最低。要严格落实防汛救灾举措，持续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密切跟踪雨情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重点区域动态巡查除险加固，提前备齐备足救援力量和设备，一旦发生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人员，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要用心用情保障群众生活，妥善安置受灾和转移群众，做好情绪疏导和心理抚慰，严防转移人员擅自回流，确保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住所、有干净水喝，生病有医生救治。要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组织抢修受损的水电、气路、通讯等相关设施，对受灾房屋进行安全评估，加快修复重建，提高灾后重建的专业水平和质量标准，为群众生产生活创造更为安全有利的条件。要严密防范次生灾害风险，高度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紧盯沿河、老旧房屋、切坡建房点等重点区域，做好巡查排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扎实做好卫生防疫，前移防疫关口，抓好环境消杀，加强疾病预防，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同时要注重深入总结，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应急机制，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领导吴协林、王金福参加。9月4号下午，13届省政协常委会第19次会议再容闭幕，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围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开展协商议政，协商氛围浓厚，建言坦诚务实，达到了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目的。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梳理完善协商成果，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施策提供参考。要创新政策机制，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牵引，统筹优化顶层设计、政策体系、资源配置，构建企业出题、院所解题、市场阅卷的产学研融合模式，释放系统集成的倍增效应。要夯实平台支撑，主动对接国家科创布局，打造梯次衔接、功能互补的创新平台矩阵，依托产业集群和链主企业，搭建开放共享的科创平台，充分释放高校创新能力，形成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闭环，提升协同攻关的整体效能。要优化要素保障，加大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引导社会资本深耕硬核科技前沿领域，依托区位和侨台优势，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知识产权运营的配套服务体系，推动创新资源的深度融合。要涵育人才生态，立足产业需求，优化人才引育、学科布局，持续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激活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会议强调，省第12次党代会即将召开，要聚焦党代会确定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精心谋划好下一阶段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各项工作。省政协常委是政协工作的关键少数，要充分发挥独特优势，为助力我省系统擘画未来5年发展蓝图，加快新征程、新福建建设，多建真言，多献良策。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1: 9月4号，第6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和第5届福州茶叶交易会开幕式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致辞并宣布开幕。郭宁宁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打响福茶品牌提供了重要遵循。 十五、十七，我们将深入践行三茶统筹发展理念，发挥福州世界茶港、福州茉莉花茶双适宜等优势，加快打造线上线下交易平台，全力服务茶企业，做大茶产业，创新茶科技，做优茶品质，弘扬茶文化，延伸发展茶文旅、茶研学，促进福茶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努力把小茶叶做成带动经济发展、促进交流融合的大产业、大平台。会上发布了省级地方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开幕式前，郭宁宁等与会嘉宾前往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展区、海峡两岸三茶融合展示馆、福建农林大学展区、福州茉莉花茶文化主题展区等参观。本届活动以中国茶世界享为主题，吸引700多家企业参展，全面展示我国茶产业在茶文化传承、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等方面的发展成果。
0: 五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福建省主场活动在福州举办，省领导张燕、林宝京、林瑞良、黄如新，中国工程院院士傅贤志、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中和等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为第九批闽江科学传播学者代表颁发聘书，为福建省科技馆分馆第八批福建省科技小院授牌，发布了科普图书《蔚蓝海洋科普丛书》和10条清新福建科旅行精品科普研学线路。活动现场，科学家精神主题展、闽人智慧古代科学家主题展等6大科普专题展同步开展，并设置人工智能互动区、科普知识竞答区等8个科普互动体验区，为市民带来多样化沉浸式科普体验。全国科普月期间，我省还将融合线上线下科普资源，开展8大系列科普行动，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追求创新的浓厚氛围。
2: 来关注此轮强降雨，目前福建降水减弱，台风科罗旺将转向东南方向移动。省防指今天终止防汛应急响应、防台风应急响应，要求各地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持续抓好雨后巡查排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作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灾害救助工作。省发改委紧急分解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安排省级预算内投资共1.6亿元，支持宁德、莆田、漳州、泉州等受灾严重地区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福建各地迅速组织力量下沉一线，开展灾后修复工作，全力将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3: 连日强降雨过后，莆田市部分道路街巷残留淤泥杂物，环卫工作人员采取高压水车冲洗、人工精细清扫的组合作业方式，逐段清零路面淤泥，清理排水死角。
4: 分段作业，彻底清理路面和下水口，残留淤泥和雨后淤深死角，保持这个主干道干净畅通。
3: 仙游县丰亭镇采取机械作业加人工精细清理方式，分区划片，逐路逐段推进整治，不少当地居民主动参与清扫。暴雨过后，莆田当地还针对市场进行调配，保障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在农贸市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蔬菜、肉类、水产等摊位全部正常营业，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市民们正在有序选购。
5: 每个摊位的菜都很新鲜，价格跟平常一样。
3: 在宁德柘容县，连日降雨让全县多个乡镇农田、种植基地、养殖设施遭受不同程度损毁。在乍阳乡五蒲村，当地组织人员进驻基地，全面开展灾后清理，最大程度挽回农业损失。
6: 这边我们这总共太子村的种子资源库总共有4亩多，差不多有1亩多是被泥石覆盖掉的。目前是把这些淤泥啊什么把它清理掉，这样能减少最小的损失。
3: 在龙岩五平县，受灾较为严重的林岩村老城区街巷老旧，通道狭窄，弯道密集，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场作业。清淤除障和垃圾转运全部依赖人工逐段铲运。 清淤工作结束后，卫健部门也迅速介入，全面部署灾后消杀和健康保障工作。
7: 今天早上很早来看到我们的镇干部还有人民子弟兵第一时

0: 间上门，手工帮我们清理门口的淤泥，真的非常感动。
1: 重点指导和培训村民对进水防污、背街窄巷、排水沟渠这些重点区开展前预消杀。
2: 受强降雨影响，平潭北部生态廊道沿线突发十余处边坡滑坡，部分路段通行受阻。平潭综合实验区环发公司组织人员和机械设备进场，对滑坡点开展清障抢通作业。
3: 全域清除处置工作计划于下周二全部完成，持续加密边坡巡查，紧盯雨后地质风险，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全力保障廊道道路通行安全。
4: 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9月2号凌晨，一场短时强降雨突袭这里，过程雨量400多毫米，短时间内镇区出现严重内涝，整条中国白茶第一街基本被淹。内涝逐渐消退后，一边开展清淤消杀，市场监管部门也同步出台了食品安全监管举措，明确受积水浸泡的白茶等农产品必须全部销毁，严禁翻新流入市场。当地政府的应急预案启动的怎么样？泡了水的茶叶怎么处理？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进了点头镇。
5: 我们现在正要赶往那个福鼎的点头镇，我们看到在路上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淤泥了。
6: 包括我们的存放的也会对它的生命造成一个健康的影响，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先消杀一遍，把这个淤泥清完以后。好，我们再跟
7: 你
6: 消杀一遍
7: 泥
6: 了，
7: 就
6: 这个意思了。
7: 9月1号开始呢，下雨的雨量不是太大。9月2号呢，雨量就集中在5点到6点，过程雨量400多，这样子就是这个河道啊，各方面山水啊，全部就集中倾泻下来，而且又碰上了大潮，导致全镇被淹。
2: 内涝退去后，摆在政府面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清淤和消杀，镇里定了一个硬目标。
7: 必须要把这个所有街面上的这个垃圾呀、一些灾后的一些污染物啊，全部清理干净，分片、分段、分街、逐段清理，争取在72小时之内把它清理干净。
2: 点头镇是闽浙边界重要的白茶集散中心，内涝退去后，在茶商林新孝的店铺门口，被清理出来的茶叶盒包装散了一地。
8: 这是啥？就是被泡过的茶的包装盒吗？
9: 对。
10: 非常的，这下面都是茶叶，
5: 被泡过了。
10: 被泡过，这个不能喝了，已经。
5: 哦。
10: 还有底下还有很多老的牡丹、牡丹果啊，都在这下面。这种天灾你没有办法控制它，我们只能说从头再来吧，收拾一下。
2: 林新孝粗略估算，仅自己店铺的损失就在100万元左右。这两天一家人都在店里忙着打扫整理。每年中秋前正是白茶出货的旺季，现在货发不出去。客户要安抚，
10: 我现在没办法给我的那些经销商交货，我也挺难过的。你泡过水都肯定不能喝，这是基本认识。
2: 一条街走过去，几乎每家店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把泡过水的茶叶包装纸箱搬出来，分类清运扔掉。这些曾经精心存放、等待卖个好价钱的茶，如今成了废品。
11: 这真的损失太重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我们的货全都没了。
12: 被那个报废的50来万，泡过水的直接扔掉，就因为要保证茶叶的质量。我们说福鼎白茶很出名是靠的质量，所以没有质量，我们是说这个也找不远嘛，所以不能因为我们这个天灾和大水，我们就做亏心事，用那个浸泡的那茶叶卖人家。那这不行，
10: 我们现在马上把工艺整理好，马上进入营业的状态。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天灾一次就被击垮了，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人也不应该。我们要重拾信心，我们是福鼎白茶很受益的一代人，我觉得我们要爱护福鼎白茶这四个字，这个公共品牌，我觉得没问题。
2: 茶商们在自救，政府也在行动。
13: 第一，对接了金融机构，落实我们信贷保险等部门的支持。减少我们受灾企业的损失，同时我们加强市场的巡查监管，结合我们福鼎白茶大数据的溯源管理，对我们泡水的茶叶，加强监管。
4: 今天福鼎点头镇集中销毁近10吨泡水茶，收获值约200万元。当地对洪水浸泡过的茶叶统一做无害化销毁，守护福鼎白茶市场信誉，推进灾后行业自救。
9: 就是断食断光，该舍的就得舍，必须要坚决的把泡水的茶叶进行销毁，不让一片泡过水的茶叶流入市场。
14: 现在呢是下午3:40，点头镇泡水茶集中销毁正在进行。那么在我身后呢，有近10吨的茶叶，也是茶商从厂里和店里拿过来被洪水浸泡过的老茶和新茶。
15: 我们价值可能有200多万，这是我们是第一批的，不害怕销毁。
16: 心里真的无比的心疼，很不舍，是吗？一泡一烧，付出功力了。
17: 这边是2车嘛，都是老茶。但是也没办法，这个茶叶既然如果有泡水的肯定要销毁掉。
14: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后续还有多批受损茶龟集将陆续开展销毁。
18: 就这次受的灾害比较大，有的一个批是2万斤3万斤的都有，会度过的，我们还是在行动，他肯定有信心。
4: 从生成到停止编号，台风沙德尔的生命史长达15天6小时，先后登陆3次。登陆期间，沙德尔给福建、浙江等省份带来暴雨到特大暴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共有11个气象观测站日降水量破8月或9月的历史极值。福建莆田仙游秀屿等3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的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堪比众多北方城市的全年降水量。暴雨强度综合评估显示，这轮过程暴雨强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第一。那么，沙德尔为什么给福建带来这么强的降雨？来听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19: 沙德尔给福建带来这么强的降水，是由于沙德尔跟海上的多个热带季风云团相互作用，还有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以及东侧的科罗旺台风带来源源不断的水汽输送。在福建上空带来了强烈的水汽复合，发展成一条条强降水雨带，形成列车效应，造成福建的强降水。五日起，福建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部分仍然有阵雨和雷阵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本轮的持续性暴雨过程已经结束，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饱和度高，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4: 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成立，31名来自福建的运动员入选。这31名运动员中，12人参加过奥运会，13人参加过亚运会，18人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平均年龄24.2岁，共获得14个大项、39个小项的参赛资格。来关注闽超，随着闽超第二阶段的3轮鏖战过后，甲级组、乙级组的积分排名逐渐明朗。福州队、漳州队均以2连胜分别位列2组第一。上周闽超休赛一周，此时此刻第13轮的3场比赛正在同步进行。首先，我们看到的直播画面是甲级组的泉州队对阵厦门队。这场比赛是泉州队在第二阶段的首个主场作战。对阵实力雄厚的厦门队，两支闽南劲旅再度对垒，精彩升级，看点十足。乙级组同样是火药味十足，这是宁德队和平潭队的比赛画面。上一轮宁德队大胜3平队，平潭队斩获阶段首胜，状态上升的两支队伍正面相遇，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期待。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南平队和漳州队的狭路相逢，这场比赛谁抢下3分，谁就能获得更大的主动权。又是一个闽超之夜，让我们一起坐等赛果。
20: 潘文海书法工作室揭牌仪式5号在福鼎市实验小学百盛校区举行，现场展出100余幅全国书法名家作品。潘文海为福鼎前旗级书法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工作室落户校园后，将作为校园书法美育重要平台，让在校学生近距离感受书法艺术魅力，学习传统笔墨文化。
21: 学书法，从理论上讲，从小学起是最好的，从小心里种下这样一个艺术的种子，将来对他们的艺术成长、文化增长也是有好处的。
22: 精心朝圣会，深度练商机，热忱带宾朋，做好东道主。第26届投价会福建省团邀您投资8闽，共创未来。
23: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你懂了吗？
24: 老板，他懂。
25: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22: 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

0: 色应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正银企协同赋能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市场监管局设立窗口专人驻点，优化特种设备补办证流程，
0: 龙德集团主动加码安全投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将于年底投用，一站式守护群众心健康。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近年来，晋江依托科技金融产品创新，为科技企业精准投放信贷资金，破解企业发展融资难题，以金融力量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2: 在位于南翼高新区国际新创港的怡普光电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紧张作业，一批批车载投影领域的光学镜片经过注塑、组装、检测等工序陆续下线。作为深耕自由曲面光学研发制造20余年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怡普光电依托顶尖科研团队，在光学领域掌握多项核心技术。财务经理卢国辉告诉记者，企业设在晋江的总部于今年5月正式投产，短短数月便实现高效运转。这份发展成效既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也得益于建设银行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送来的金融及时雨。
3: 面对配套设施尚未完善、资金需求可切的现实情况，建设银行开发区支行主动靠前，精准对接，依托晋江晋源发展集团搭建的银企共建的平台，第一时间深入企业一线，积极为我们提供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企业的结算、员工薪酬支付等一系列的优质金融产品与服务，让企业在落地之初便感受到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效率。
2: 此外，在企业尚未正式投产、没有稳定资金回笼的阶段，建行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创新运用科技易贷轻资产融资模式，提前为怡普光电批复3000万元授信额度，成为首家为该企业授信的银行，并在企业正式投产后及时发放首期1500万元贷款，有效缓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备料阶段的现金流压力，为项目建设投产保驾护航。
3: 可以说，从企业的落地生根到发展壮大，晋江建行开发区支行始终是我们最坚实、最可靠的金融后盾。未来，我公司也将继续深化与建设银行的银企合作，携手并进，互利共赢，共同为晋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据了解，科技金融是建设银行战略核心业务，该行升级上线5为一体2.0版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围绕企业生命周期、技术生命周期两大维度，打造科技研发贷、科技成果转化贷、善科贷、善心贷、科技易贷、科技并购贷等商投一体产品矩阵，覆盖企业研发从零到一、成果转化从一到十、产业扩张从10到100全链条融资需求。
4: 我们这个支行是经济开发区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银行，我们今年5月份也正式更名为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重新规划了发展定位，就是我们会加大对延期科技企业

0: 的一个支持力度。那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进企业的一个实际需求，动态调整我们的授信方案，做全方位多维度的解决他们的一个整体的发展一个需求，助力企业一个发展。
1: 当前晋江持续深化政银企协同，依托园区平台推动金融资源向科创企业倾斜，把企业的技术价值转化为融资能力，破解轻资产科技企业融资堵点，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段时间，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泉州分院，优化压力容器补办证检验流程，设立特种设备补证专门窗口，实行前台一窗受理、后台并联审核、检验同步安排的服务模式。企业通过一个窗口即可一次性完成补办证材料提交、审核、检验预约以及登记办证。
3: 四号上午，在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补办证检验窗口，某企业工作人员许冠南正向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泉州分院工作人员提交压力容器办证相关材料。
4: 我们这里我们一个厂站的一个泵池需要我们一个重新检定，然后检定完之后，我们需要重新一个补办那个特种设备的使用登记证。
3: 按照以往流程，许冠南需要在市场监管部门和检验机构多次往返，不过现在他只需要到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次就可完成补办证材料提交、审核、检验预约以及登记办证。
4: 后面的话我只需要 在里面等他安排过来检验，检验完之后他自己流转完之后出证完之后他直接寄过来，那我就不需要 再跑泉州或者说 跑政务服务中心，这些就很好的优化了我们的一个时间成本。
3: 了解到企业压力容器的补办证需求大，近段时间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泉州分院优化补办证检验流程，
5: 由特检院安排技术人员驻点在我局，设置特种设备补办证检验的专门窗口，实行前台一窗受理、后台并联审核、检验同步安排、登记验灯合办的服务模式。企业通过一个窗口即可一次性完成补办证材料的提交、审核、检验预约以及登记办证，大幅压缩压力容器补办证检验的周期。
3: 下一步，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强对企业政策合规指引，引导企业提前补齐相关补办证资料。
5: 那另一方面，我们加强同检验机构的衔接配合，建立补办证台账，及时跟踪进度，确保补办证设备应检快检，整改闭环，安全投入生产经营使用。
6: 位于陈台镇海尾村的龙德集团存在多租户分租厂房的复杂安全难题，陈台镇青障强基体能行动龙湖工作组下沉驻点，精准施策，靠前指导，推动龙德集团投入300余万元开展厂区消防系统全面升级，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2: 四号上午，在龙德集团厂区内，记者看到厂区防火门已全部安装到位，双自动喷淋系统正在同步推进，整套消防系统改造正在按节点落地。
7: 啊，第一期就是防火门从7月20号开始做，现在已经全部安装完毕。那个喷淋现在正在施工当中，报警器也跟同步在进行。
2: 龙德集团厂区22家承租企业，是典型的分租式厂区，长期以来厂区存在消防设施基础薄弱、生产与仓储区域混杂堆放、房东租户安全权责不清等共性问题，各类风险叠加，安全治理压力较大。
8: 我们工作组进驻以来呢，第一时间就指导房东与22家承租的企业签订安全管理协议，第一时间理清房东和各租户的安全职责。
2: 在工作组动员引导下，企业扛起厂区安全主体责任，主动投入300余万元推行厂区消防硬件迭代升级，

0: 施双自动喷淋系统布设、公共区域防火门更新、楼栋防火封堵等重点工程。
1: 我们老板投入这些资金都有很大的帮助啊，很有必要。这个喷淋跟报警器最有必要的，假如说一发生火灾，我们就第一时间可以自救。
0: 针对分租厂房普遍存在的车间货物乱堆、生产仓储混存的老大难问题，工作组与业主还协同创新推出日租仓库，引导企业把原材料成品统一存放至专用仓库，从源头减少车间可燃物堆积。
2: 利用空置的楼层，统筹规划出独立合规的仓储区域，面向厂区内的各生产租户提供灵活的短期的仓储点位，引导租户把原材料和成品统一规范到专有仓库。
0: 工作组还联合专家，结合每家企业生产业态、风险特点，量身定制一企一策整改方案。目前厂区所有承租企业已严格对照一企一策整改标准，配齐各类消防应急器材，落实每日自查、电工月度巡检机制，形成隐患动态排查、动态清零。
2: 经过这近两个月的整治呢，目前承租企业也好，房东也好，都会主动联系我们工作组来实地查看一个整改的进度。那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工作组和房东还有承租企业多方协同发力的一个良好的局面。
0: 硬件升级筑牢厂区安全硬防线，安全实操也走进了车间一线。目前工作组联合龙德集团共开展两场覆盖全员工、厂区管理人员的全要素消防演练，常态化开展送训到岗位活动28场次，深入车间工位开展实操教学，手把手传授隐患排查、器材操作，推动消防能力入脑入心。
3: 2026年9月5日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晋江市慈善总会。
4: 作为2026年晋江市委市政府确定实施的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依托晋江市第三医院建设，将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及预防、诊疗、康复、科普和危机干预于一体的标准化综合心理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分层分类一站式的专业心理健康服务。目前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0: 走进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健康教育厅已初具雏形，这里集科普、体验、互动于一体，市民可以通过相关设备参与心理减压、康复训练等项目，在互动体验中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健康教育厅内还设置了医院科室介绍，并推出医院专属 IP 形象静灵儿，通过亲切可爱的卡通形象传递心理健康理念，让心理健康宣教更加生动，更具亲和力。而在心理健康长廊、心理健康常识、情绪管理技巧以及常见心理困扰应对策略等内容，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展示。市民在参观了解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提升心理健康素养，推动心理健康服务融入日常生活。
5: 作为全市集预防、诊疗、康复、科普、危机干预于一体的公立核心平台，目前心理综合门诊、综合检测区已经整合完毕，综合治疗区域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
0: 据了解，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将重点推进功能区域整合，进一步优化心理健康服务流程。其中，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孤独症专科门诊、焦虑抑郁门诊等将进行整合，形成心理综合门诊区，心理 CT 检测、脑功能检测、心率变异分析、事件相关电位等项目将进行整合，形成综合检测区。同时，药物治疗、中医治疗、物理治疗等将进行整合，形成综合治疗区。
5: 目前我们依托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国家级平台，通过引进来送出去的模式提升综合能力， 引进来是指建设民营工。

0: 工作室定期邀请专家教授来院开展临床督导、学术讲座、教学查房、门诊指导等系列学术活动。送出去是将我们的业务骨干年轻医生送到湘雅二医院进行常态化的轮训，从而建强人才队伍，提升我们的综合服务能力。
1: 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建成后，将形成心理综合门诊、综合检测、综合治疗一站式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为不同年龄段、不同心理健康需求的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精准、连续的专业服务。
2: 坐拥泉州协辅产业集群的丰富资源，顺丰创新产业园日均出货过万件，依托稳定货量，顺丰率先布设智能仓储自动化系统，实现货到人拣选模式全面落地，作业效率倍增，差错率微乎其微，科技之力正推动晋江协辅物流链全速奔跑。
3: 走进顺丰创新产业园智能仓储中心，自动化设备正高速运转，与传统人工仓库人来人往的忙碌景象不同，这里的主角已变为穿梭于15层高密度货架间的智能移动机器人。它们往来取送精准高效，将原本繁重的人找货作业转变为从容有序的货到人拣选模式。
4: 然后那个我们这边会看到功能去做分区，一个是入库作业区，一个是出库作业区。然后这个机器人就会根据我们系统给它的指令，去把我们需要的箱子运送到我们的前面。
3: 据介绍，该智能仓储区域占地仅1200平方米，配备38台移动机器人，依托多层立体货架构建起超1.8万个库位的高密度存储空间。运营层面，项目日均处理订单约5000单，对应货量1.2万件，峰值处理能力更可达每日3万件。在智能系统的统一调度下，订单时效、作业负载与设备路径得到了实时统筹优化，打通上下游全链路，全面提升订单周转速度。
4: 我们入库的这个作业效率，它的效率是我们原始的区域的3倍。就原始的区域的话，我可能是1小时50到60双的上架效率，在这里能达到200到250甚至300。然后我们一个拣货的效率，它的提升大概是在20%到30%左右这个范围，库存的准确性明显的提升，至少是99.99%以上。
3: 智慧化仓储不仅带来了效率的跃升，更让一线作业人员告别了日均20000步的暴走模式，员工从繁重的货架往返中解放出来，转变为操作台前轻松精准的拣选作业，体力消耗大幅降低，工作体验显著改善。
4: 就是我们的作业区，它可能一天需要一直走动，就我们像我们的微信步数里面嘛，它一天可能要走20000-30000步，但我们在这个区域工作的员工，他基本上不需要走动，他可能需要做的动作比较多的就是手的拿跟放，他的疲劳度肯定是也是会相对的下降比较多。
3: 从人工搬运到机器人代劳，从人找货到货到人，这不仅是数字上的效率翻倍，更是泉州传统协辅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生动注脚。依托顺丰上仓下中转的独特优势，晋江的协辅正以更快的速度、更精准的服务走向全球。
1: 近段时间，安海北环片区安置房项目九景府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景象，冲刺春节前竣工交付目标，助力片区征迁群众早日安居回迁。
3: 在项目现场，记者看到，随着楼栋部分外架逐层拆除，融合闽南建筑风格的现代简约住宅雏形出现，外墙装饰施工、室内工区粉刷收尾及小区大门等配套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据了解，项目预计9月中旬完成楼栋外架落架工作，后续将快速推进室外管网铺设、景观绿化提升等配套工程建设，施工单位将在严守质量与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抢抓工期，确保项目早日竣工交付。据了解，安海北环片区安置房九景府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0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5栋高层住宅。项目从规划之初便立足回迁群众需求，坚持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 科学优化户型布局，着力提升居住舒适度与实用性。同时，项目同步统筹推进配套建设，力争为征迁群众提供品质优良、配套完善的安居之所。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融汇中西，革故鼎新，一座山庄见证新旧时代碰撞下乡土社会的文明觉醒。远渡重洋，根归山海，一个人的命运映照一个时代华侨的家国担当。老闽南庆忆风华系列带您走进黄秀郎。1916年，晋江东石古柏山庄，50多岁的黄秀郎和他的夫人坐在刚刚修好的陵园前，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这位经历过商海浮沉的实业家，为什么会提前为自己修建陵园呢？
1: 1912年，当时的黄秀良看到的情况是，他先祖的一些墓守啊，有很多呢都认不出来了，因为随着地形地貌的变迁，所以有时候就忘了，找不到或者认错。他说的记忆力啊，往往缺焉，所以认为说对祖先没做好，所以他就呢想摒弃闽南这个风俗啊，墓葬风俗的陋习。他就选用了中国传统周礼的主葬，仿效这样的做法，所以呢，就在他的老家东石破古村购买20亩地，来营建呢家族墓园。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古柏山庄。
0: 古柏山庄从1913年开始修建，历时3年才完成。在这期间，黄秀郎广发邀约，向全国贤达名流征集诗文题咏，一时间状元、名士、文人、艺术家纷纷挥毫。康有为、张謇、陈宝琛、吴昌硕、梅兰芳等上百位近代名家留下墨宝。山门上的黄氏柏庄四字，就是清末状元张謇题写的。这是山庄进门的第一个匾额，位置显著。黄秀郎为什么会在众多名家中选中张謇来题写匾额呢？
2: 张謇中状元了后，伊出来搞事业，伊认为当时哦，咱中国一强二弱，西方国家列强，大家都要想要来蚕食中国。中国大是大巨人，去要怎就要怎的，哦，无人为力啊。伊认为说，要有钱人建设军队，就要搞事业。以提倡实业救国。
0: 除了状元的光环之外，或许是与张謇在实业救国方面的志同道合，更契合黄秀郎的心意，他才会做出这样的安排。古柏山庄整体依照传统中轴线布局，山门、正门、半月河池、广亭、家族营墓依次铺展。山庄四角分立4座楼阁，风格迥然不同。东边建筑名为西炉，使用闽南传统燕尾脊屋顶搭配阿拉伯式尖拱门窗，在它门上题刻了这样一副对联：鹤归华表，胡正守秋。
2: 老大人过身了，暂时停放在这里，然后再看日子再核中一对对联。何归华表，何掌守秋。何离不管走到这个木兰的时阵，伊都会记你的造型，头向着伊的造型，才愿意闭目。意思说，秋高万丈，落叶都归根。伊黄秀良一个爱国华侨，做好业，到伊100年以后，伊都回到故乡来，骨骸就葬在故乡。哦，是说人不能忘本。
0: 北面的柏荫楼建筑面积最大，属罗马建筑风格。是族人祭扫时暂住的场所。高墙上悬挂着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提包的“急公好义”石刻匾额，而另一块同样落款是民国大总统的“热心公益”匾额，则悬挂在西边的景安正堂。景安形似蒙古包，是汉蒙风格合璧建筑，在它的南边，便是。瞻远山居，
2: 占满山区咧，是一个走龙石的。咱即个有真侪人对迄块西石啥物计都是伫即个，这个是阿拉伯式的风格，我中西合璧的。
0: 本地建筑和四方异域建筑相聚在闽南的土地上，就像一部凝固的建筑史书，记录着那个时代华侨见识过的万千世界。除了建筑上的碑额和楹联，名流政要、文人墨客写的题咏古柏山庄的文章，黄秀郎还把它们刻在石碑上，陈列于景安和詹远山居，数量近200方。
3: 我看那个时候呢，送这个字了是比较普遍，而且是一种礼貌。我想呢，背后一定是呢，他搞这个古柏山庄，他有发书面的，去通知朋友。
1: 他文学的题材也很丰富，比如说有序、有记、有这个名、有这个拔，那还有赞、诗、词、联等等等，内容都非常好。所以他是集文学、书法、篆刻之大成者，所以这个古柏山庄石刻也堪称中国近代书法与文学艺术的博物馆，在中国诗人的家族墓葬里面呢，也绝无仅有。
4: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规格是统一的，几乎都是在1平尺左右，说明这个事件呢，应该当时黄秀郎先生来邀请这些人书写的时候是统一规格，围绕这个古柏山庄，它是有指向的，相当于我们现在比如说围绕哪个主题做了一个全国名家邀请展，对我们现代的这个书法爱好者来讲，或者喜欢书法的人或者研究历史的人来讲，它是一个文化宝矿。
0: 这些作品尺幅不大，但是囊括了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而且风格各异，极具代表性。
4: 比如说像康有为的这一件作品，他是一个碑派的书法家，他写的这个也是以碑为主，写的特别的质朴厚重。那边有那个吴昌硕，这一次呢，吴昌硕写的是一个行书，写的就是质朴又厚重灵动。那他是我们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还有我们这个梅兰芳，大家也应该都很熟悉的，大家可能一听说他就是想到京剧，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他写的这个书法也是非常功力深厚。
0: 从1916年到1922年，黄秀郎亲自征集墨迹，他去世后仍不断有作品送来。1932年，他的儿子黄祖仪根据刻石原版拓制成《古柏山庄题咏集》，全集作品共190多幅，作者180多人。
3: 我最感觉到奇怪的就是，他过世了以后，这几年还是有人呢送这些的文章去祝贺他，所以就是我看也很多人是同意他的意思吧。
4: 他有很殷实的这种财力，这是一个。更重要的是，他肯定是一个德高望重或者说人品非常好的，能够得到这些人的认可，才有办法邀请到这么多人。否则的话，每个时代的文化人他都很多都很有个性，也不是随便给你来提拔作序如果说你这个是为富不仁，那有的人也不一定能写。这无形中呢，也是黄秀郎先生为

0: 我们这个晋江的这种文化事业做出的一个很巨大的贡献。
1: 这些文章或是咏叹山庄风物，或是褒扬家国情怀，或是抒发时代感慨，每一篇都经过作者的精心雕琢。其中提到最多的一件事，便是古柏山庄的族葬制度。
2: 这个墓就是这个族人黄秀良甲伊的原配夫人的合葬墓，伊将因的爸母葬在伊后壁，阿公阿嬷搁后壁，伊的最后迄个就是伊的太公太妈。
3: 黄秀良在自己的文章里面呢，也提到这个事，父辈、祖辈或以上，就采用中国的周礼的招募的方式，按辈分来排列。那如果呢是近的，比如他的儿子，就采用呢西方的这种墓葬公墓的方式来做。所以呢，我们去看的他的做法就不是我们用糖水灰这种闽南传统做法，他的用材是用石材做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他既采用周礼的招募的排序的方法，在墓葬的形式上呢，又采用了西方的那种石构的方式，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西融合，那个是西风东渐的时代的重要见证。
1: 在那个年代，闽南丧葬习俗极重风水之说，百姓为争夺所谓风水吉地，常常引发宗族矛盾，甚至酿成械斗。黄秀郎修建古柏山庄，推行族葬制度，打破迷信风水、敬香择地的旧俗。康有为在他的作品中这样写道：晋江迷信风水，叫他属为甚，则知皇军此举为转移风俗之见。唐绍仪则说：子孙不惑于风水，其志良可敬也。黄秀郎修建古柏山庄的时代，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东西方文化在剧烈的碰撞和冲突中影响着每一个人。
3: 新文化运动呢，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穿的衣服断法分离的文明，比如说穿这个白色的婚纱等等呢，都在那个时代一种新生的事物产生了。黄秀良也是在这一波的影响下开始呢关注这个先祖墓所的一些问题原来的墓根据每个不同的人来去选择他的风水，他摒弃了闽南这个墓葬风水的陋习，仿照周礼招墓的方式，还有借鉴西方这个公墓葬制，就是一种一风一俗。
1: 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3: 就是商人怎么担当起社会责任，比如说直接救国，还有呢热心公益。通过古柏山庄石刻，我们还看到了社会各界对华侨商人的地位的肯定，对实业救国的期许。
1: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土壤上，这位海外归来的侨商的作为获得了举国名士的广泛尊重。这些碑刻不是简单的文人应酬，是一个时代对新式侨商价值的认可。商业的力量、华侨的视野与传统文人的文脉再次相遇，共同浇筑起古柏山庄这座近代文化丰碑。
3: 黄秀良呢，是白手起家的商业之子，心系家国的社会活动家，热衷公益的慈善家，叶落归根的文化守望者。
1: 1925年，时代浪潮翻涌之际，黄秀良的生命落下帷幕。漂泊半生的游子，终归古柏山庄。身处西学东渐的大变局，他以实业践行抱负，以文脉浸润乡土，以革新破除旧俗。个体的浮沉早已和近代家国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他的前方 是一个新与旧激烈碰撞的时代，在他的身后是始终与自己同频共振的故土山河。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3: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

期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倡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将于年底投用一站式守护群众心健康。池电拧紧安全阀，筑牢工贸企业生产安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2026级新生录取人数再创新高。英林镇达德小学爱心助力改善办学条件，护航学生健康成长。作为2026年晋江市委市政府确定实施的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依托晋江市第三医院建设，将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及预防、诊疗、科普、康复和危机干预于一体的标准化综合心理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分层分类一站式的专业心理健康服务。目前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走进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健康教育厅已初具雏形，这里集科普、体验、互动于一体，市民可以通过相关设备参与心理减压、康复训练等项目，在互动体验中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健康教育厅内还设置了医院科室介绍，并推出医院专属 IP 形象晋宁儿，通过亲切可爱的卡通形象传递心理健康理念，让心理健康宣教更加生动，更具亲和力。而在心理健康长廊，心理健康常识、情绪管理技巧以及常见心理困扰应对策略等内容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展示，市民在参观了解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提升心理健康素养，推动心理健康服务融入日常生活。
1: 作为全市及预防、诊疗、康复、科普、危机干预于一体的公立核心平台，目前心理综合门诊、综合检测区已经整合完毕，综合治疗区域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
0: 据了解，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将重点推进功能区域整合，进一步优化心理健康服务流程。其中，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孤独症专科门诊、焦虑抑郁门诊等将进行整合，形成心理综合门诊区。心理 CT 检测、脑功能检测、心率变异分析、事件相关电位等项目将进行整合，形成综合检测区。同时，药物治疗、中医治疗、物理治疗等将进行整合，形成综合治疗区。
1: 目前，我们依托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国家级平台，通过引进来送出去的模式提升综合能力。引进来是指建设民医工作室，定期邀请专家教授来院开展临床督导、学术讲座、教学查房、门诊指导等系列学术活动。送出去是将我们的业务骨干年轻医生送到湘雅二医院进行常态化的轮训，从而建强人才队伍，提升我们的综合服务能力。
0: 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建成后，将形成心理综合门诊、综合检测、综合治疗一站式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为不同年龄段、不同心理健康需求的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精准、连续的专业服务。
1: 我们将持续优化一体化的服务体系，提升心理服务能力，守护市民心理健康，助力健康晋江、平安晋江建设。
0: 未来，晋江还重点加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开展校园心理筛查和心理健康科普，并持续面向社会开通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及时识别和快速处置心理危机，为群众提供更加及时、专业的心理支持。培训进车间，整改见实效。连日来，池电镇聚焦一线电工技能提升，以理论加实操，夯实安全底。

0: 作。参训企业厉行厉改，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思想行动双转变。
1: 8月22号上午，池田镇组织开展劳动密集型工贸企业用电安全专题培训，全镇159家相关企业各派一名电工参训。此次培训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由池田供电所工作人员系统解读企业用电安全月度自查标准卡，结合典型案例讲解电器隐患辨识、日常巡检要点及台账建立等内容。参训电工还前往镇政府一楼配电室现场学习红外测温、配电箱及线路隐患排查等实用技能。
2: 是组织了我们辖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电工安全能力培训，进行安全大培训和大演练，目的是将培训和演练覆盖到辖区的各个对象、各个群体。
1: 此前该镇已连续组织3期工贸企业负责人和安全员培训，并针对出租房、出租公寓经营业主开展专项培训。
2: 前期我们池田镇人民政府连续组织了工贸企业的负责人和安全员培训，组织了3期，另外还组织了出租房的和出租公寓的房东和经营业主的消防安全能力培训，营造一种全民消防的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良好氛围。
1: 培训成效迅速转化为企业行动。在池田镇赤塘村宝祥体育用品公司，记者看到生产车间物品有序堆放，双消防疏散通道畅通，灭火器、消防栓、微型消防站等设施按规配齐，各车间楼梯口还配备了防烟面罩等逃生器材。
3: 我们现在做的是按照政府的规划，消防安全去规划的，每个车间清理整洁，清扫清洁，保持车间通道畅通，车间没有堵塞。
1: 下一步，池田镇将推动安全培训、演练、宣传全覆盖，切实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为防范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内涝，连日来，市环卫中心组织环卫力量兵分多路开展下水道清涛和垃圾清理专项行动，全面筑牢防汛排涝基础防线。
1: 4号，在市区梅岭路，多名环卫工人手持铁锹、扫帚等工具，对雨水篦子、下水道口及排水沟渠展开拉网式排查。现场，环卫工人逐一撬开井盖与篦子，俯身清掏淤积的落叶、泥沙和杂物，确保雨水能快速导入地下管网，最大限度降低道路积水风险。
4: 我们主要是扫叶子、扫地，就是叶子很多难扫，又下雨不好扫，要扫好多个小时啊。
1: 环卫工人在清理下水道垃圾的同时，还加强了路面清扫力度，防止散落落叶、垃圾被冲入排水口，造成二次堵塞。
5: 拿个夹子夹垃圾，每天六点多一点都上班，得忙到10点。
1: 目前，相关清涛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市环卫中心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大重点路段、低洼区域的巡查频次，确保排水设施正常运行，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与城市平稳度汛。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2026级新生录取人数再创新高。英林镇达德小学爱心助力改善办学条件，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0: 欢迎回来。五号上午，泉州轻工职业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正式入学。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校今年录取新生7823人，位居福建省高职院校招生人数首位，实现了招生规模的历史性突破。上午9:30，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南门广场前热烈欢迎2026级新同学的字样格外鲜艳，各学院迎新帐篷点人潮涌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通过现场扫码验证，有序办理入学手续。
1: 学校依托地方的产业，开设了食品药品、鞋服、工业机器人等37个专业。2026年，我校面向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计划招生7875人。那么最终呢，录取了新生7823人，位居福建省高。

0: 高职院校招生人数的首位。
1: 面对入学新生及家属的到来，学校提前线上发布超全入学指南，线下充分组织师生志愿者。

0: 这个升学专业的提升，也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渠道。
1: 此外，学校围绕扬长教学特长发展原则，组织各类学生社团也同步出动招纳新员，为大一新生寻找伙伴、施展才华、学习新技能提供多样平台。据了解，衢州轻工职业学院新生入学报到工作将持续2天，预计首日将有过半学生正式入学。
0: 希望2026级的新同学们来到我们轻工学院的美丽校园，能够找到自己的优长，找到自己的自信和自强。
2: 新学年新气象，英林镇达德小学在校董会和三多村海内外乡亲的支持下，校园面貌焕然一新，办学条件提质升级，学校所有教室全部安装空调，一二年级教室还配备了可躺式课桌椅，让孩子们能够舒适午休，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学习。
1: 走进英林镇达德小学，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学生们正在认真学习，所有教室均安装上了空调，一二年级教室新配备的可躺式课桌椅格外显眼。
3: 这是一套完整的学生躺椅桌椅啊。那当我们中间要午休的时候呢，我们会先把这一个课桌啊先进行呢，让它45度的倾斜。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是把我们的这一个座椅弄成我们躺式的靠背。好，这边有一个推出来，有一个垫脚的地方，把它拉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背呢，把它倾斜45度角。然后孩子呢，再来根据呢自己的头部位置，适合自己的头部躺的位置，那这一个就可以开始躺着休息了。
1: 可躺式课桌椅一物两用，灵活调节，让低年级的孩子午休不用再趴在桌面上，守护脊柱健康，休息质量也明显提升。
4: 躺在午睡椅上很舒服，不用趴着睡觉，脖子不会酸了，下午起来上课很精神。
1: 除了改善教室和午休条件，学校学术报告厅也完成了升级改造。这是由吕飞侨胞香贤、欧阳明体、张秀选伉俪捐资20万元对其进行改造的。改造后的学术报告厅焕然一新，可满足教研活动、讲座报告、文艺展演等多种需求，为学校搭建起功能完善的教育教学和校园文化活动平台。近年来，爱心汇聚达德小学，学校办学环境不断优化。接下来，学校将继续改善办学条件，提升育人质量，为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营造更加优良的环境。
2: 日前，安海职业中专学校举行“回归教育本色”主题教育教学活动，聚焦课堂提质增效与学生学习效能提升，扎实推进学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1: 活动现场，学校特邀天津盛凯中学执行校长杨光辉到校开展专题讲座。杨光辉校长以睡前检索深度学习的秘密为主题，结合多年一线教学实践与教育管理经验，围绕深度学习的核心理念、实施路径与实践价值展开深入讲解，系统阐释了科学学习、高效记忆对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意义。讲座中，杨光辉重点分享并解读睡前检索学习法，通过理论阐释、案例分析、方法拆解等形式，详细介绍这一自主学习策略的操作流程与实践效果，引导教师立足课堂主阵地，将深度学习策略有机融入备课、授课、作业设计、学情反馈等各环节，推动课堂教学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变，帮助学生养成自主思考、自主建构、高效记忆的学习习惯，切实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与综合思维品质。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以及正在线上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乘风破浪的少年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初赛的现场，我是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王良琪，欢迎大家。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我们见证了少年们的实力与风采，而接下来要登场的小选手们也早已摩拳擦掌，准备在这个舞台上展现最棒的自己。他们将带着自己的拿手曲目，在这个舞台上乘风破浪，追逐梦想。那么在比赛开始之前，请先允许我隆重介绍担任本场比赛的三位评委老师，他们是
1: 傅帅，福建省流行音乐学会副秘书长，泉州市流行音乐学会常务副会长，泉州歌舞剧院独唱演员李思兰，晋江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泉州市青年歌手电视大赛流行组银奖，晋江市第六届金钟花声乐大赛民族组银奖获得者蔡雅瑜，福建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实力型创作歌手。
0: 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比赛规则。
1: 比赛规则，每位选手按号数上台展示才艺，个人不超过3分钟，团体不超过4分钟。比赛采用现场打分方式进行，评委根据专业水平、专业技巧、基本素质、表现力、舞台形象等方面对参赛选手进行综合性评分，评分采用10分制，取三位评委的平均分为选手的最后得分，取小数点后两位有效。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舞台交给儿童 A 组的小选手们，首先有请本场的第一位选手林泽言，他带来的参赛作品是小胡杨，掌声欢迎。

感谢所有小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关注乘风破浪的少年锦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欢乐侨乡栏目，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更多大赛初赛的精彩内容。

0: 家，听说了吗？万九死了。啊，谁干的？不清楚。我猜啊，是普从他们。现在万九的尸体被放在了巡捕房，估计是在等顾盼自投罗网。
1: 这原本是霍建明的计策，蜂巢可学得更快的。
0: 你打算怎么办？
2: 经常。
0: 帮我。啊？不会吧？难道你想把万九的尸体带出来？ 可校长那儿，我来解决。行吧，你别再惹怒他了。上次他可是差点要开枪了。
2: 行了，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
3: 伤得重吗？啊？

0: 万九是个人才啊，可惜呀，不为我所用。做得干净吗？您放心吧，即使巡捕房带走了尸体，他们也查不出什么。查到顾盼的下落了吗？还在查。
1: 秦先生要的东西，冯旭奇很可能交给了顾盼。盯住他，那份东西很重要。是。
2: 给你要的资料。
3: 谢了。
2: 苏梅都走了，你还要她的情报记录干嘛？我总觉得事情没有完，有很多的疑点。嗯，等我查清楚了，告诉你。
4: 吃点东西。 陈生，我去接他回来。顾盼，来坐下。你冷静一点，你要去哪儿？巡捕房吗？那是自投罗网。
2: 我本身不就在网里吗？
4: 是，没错。可区别是，是在自己的网里还是别人的？ 今天你一旦出门，那就落入别人的圈套，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2: 可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还是没有办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顾盼，我们为死去的人复仇不难，难的是要为活着的人负责。

我们今天能够活着坐在这里，是他们用牺牲换来的。相信我，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可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要保持冷静。

0: 谢谢你来帮我，他是个英雄，不应该是这样的命运。这样的年代，这是英雄必然的命运。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换来我们更好的前行。所以，我要多做些事情，才能不辜负他们的牺牲。你想做什么？
1: 这个商人表面上看是资助抗日的，和冯旭奇多有接触，但根据资料显示，他是末世企业的人。他很有可能是蜂巢的人。
0: 没错。
1: 你有什么想法？他是我打开末世企业秘密的钥匙。
0: 你今天来帮我，是想让我帮你联系冯旭奇，去东北找这个商人吧？你直接说，我也会答应的。我知道，但是我不得做点什么吧？
1: 这些是黄素梅教你的，
0: 这是世道教会我的生存法则。
1: 我希望你能记住，有些事情是不能用来交易的。

0: 夏安走了。嗯，那你还担心什么？我担心他变了。人呢，总是需要成长的。我相信他会找到正道的。
1: 怎么了？啊，我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可能是你最近太累了。也许吧，但还是要小心一点。
0: 最近有什么消息吗？地图已经送到了抗联的手上，他们打了小鬼子一个伏击，还缴获了不少物资。
1: 这是个好消息，值得庆祝。
0: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关于蜂巢。

0: 你说。
1: 我们在汇丰银行打入了一枚钉子，末世企业的资金来往都是通过汇丰银行，只要我们能够掌握他的账户信息，就能摸清楚末世。

0: 怎么？我看还是算了吧，放在这儿我不放心。哎呀，亲爱的，我们在家不是已经说好了吗？存银行安全。嗯，
1: 那好吧。
0: 这边请，走走走。
2: 哎呀，我觉得还是算了，为什么要花钱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别人那儿呢？
0: 我们那些宝贝。
2: 放在家里，它不安全，它就得放银行。
0: 有什么不安全的？不就是一些不记名的债券，还有那些二手假货吗？丢在大街上都没有人要的呀。
2: 小点声。
0: 这两位到底还开不开了？
3: 开啊，当然开了。
0: 还是再想想吧。我跟你说，那个钱太太说了，说贵重的东西还是放在自己枕头底下才安心。
2: 瞎说。
0: 我告诉你，亲爱的，我们家最值钱的，那就是，从我二舅家拿来的那个枕头，那可是乾隆皇帝睡过的龙枕。
2: 什么龙枕？都是一些进士房的太监们睡的，就是二舅妈拿过来重新缝了一下。
0: 不是的，不是的，我跟你说，那可是我二舅家祖传下来的。啊，小何，
4: 小何，
0: 哎，经理。
4: 啊，两位，这就是我们银行的青年才俊。
0: 就由他好好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开柜业务。嗯，您看一下旁边的。可以啊。这是。高门，难搞。来，我看一下。啊，经理。好，先生，这盒你也挺。二位，这边请。啊，这个好，这个好啊。哎，数。来，挺好用。
5: 业务不错，小何经理。
0: 就凭他能查到莫世奇爷的账目吗？你可别小瞧我，给我一周时间，相信我，保证完成任务。我相信你。不是很了解。哎，就这些。
5: 对呀。好，签下这个单。
0: 慢点。
5: 二
0: 位，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来找我。
6: 好的，好的，
0: 那小杨农啊。
5: 小弟弟，你几岁啦？啊，
0: 我这皮相看似虽小，但是过了年实则年满二十了。哦，二十了，不小了。小杨农啊，就这样。小赤佬，
5: 便宜你。哎，
0: 经理。
5: 他不过20岁。 怎么能查到我们这么多年都查不到的东西？你别小看他，他从15岁就在银行里工作了，算是里面的老手了。我还是想早点拿到情报。我担心夏恩，他在青山待得越久，受黄素梅的影响会越深。操心太多呢，容易累。你要相信小何，也要相信夏恩。
7: 报告，进来。校长，您找我。
8: 夏安呢？他生病了，请了病假。
7: 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学生不知。 你现在立刻去火车站，有一班6点的火车去哈尔滨。您知道了。你们都太稚嫩了，这点小动作想瞒我。夏恩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私自跑去东北。你去盯着他，把他带回来。如果你的汇报和我掌握的情况不一致，我立刻毙了你。 还有他，
8: 是，校长。

0: 哎呦，两位贵宾，有什么吩咐吗？
1: 我们不找你啊，我们要找上次接待我们的那个小何。
0: 上次。

0: 对不住啊，是我狗眼看人低，高眼看人低。
1: 别给我来这套，把小何给我叫来。
2: 不好意思，
3: 你要在这儿干嘛？没看到那边有客人等着吗？赶紧去招呼一下。好的，何主任。
4: 怎么回事啊？
2: 小何现在是这家银行的金库副主任。
4: 想不到短短一周内，竟然有如此大的变化。
2: 小何的业务能力本来就非常好。 再加上我们这单生意，就得到了提拔，这样也能更好的完成任务。
3: 这边请。

0: 从末世近三年的账目来看，
1: 没有特别不正常的资金关联。
0: 但是我通过汇丰银行的海外关系网，发现了跟末世企业有关的几家公司，从当中我找到了他们给国民政府官员提供经济走私的证据。
2: 想不到末世企业竟然跟国民政府的走私有关。
0: 这个我可以肯定，因为这家公司涵盖了粮食、棉纱、茶叶等基础的物资行业，按理说只要经营得当，不会有巨大的亏空。但从这几个月的账目上来看，自从与末世企业合作当日起，就出现了巨大的亏空，需要末世来填补。
2: 能查到这些贸易公司的运输渠道吗？
0: 暂时还没。这几家公司呢，有孔宋两大家族的股份，所以呢，他们的运输渠道也是打的这两大家族的旗号，而且甚至还会有军方控制，难以下手。
3: 这么说来，还得从末世企业入手，毕竟这么大一笔数目，不可能没有痕迹。
0: 道理是没错的，从资料上来看呢，这些公司的现金会从各个渠道分到分公司，然后再自下而上汇到总部，最终由末世企业汇给蜂巢。
3: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末世企业总部的汇款记录，就能够查到蜂巢的资金账户。
0: 是的，但是末世企业与银行有协定，只有末世企业的继承者和管理者才有可以查看这个账户的权利，我没有办法触碰到。

0: 我去叫车。哎，陪我走走吧。
1: 小何这孩子机灵得很，你不用担心他。如果不是生在这样的年代，像夏安小何这样的年纪，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可能富有，也可能贫穷，但一定不会担惊受怕。莫叔叔也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建立造福百姓的民族资本企业，会成为阴谋家走私卖国的工具。
0: 所以，我们才要断了凤巢的财路，从根本上击破凤巢。
1: 这其中牵涉孔松两家的利益，想要连根拔除，谈何容易？
0: 不破不立，你我干的不正是这事儿吗？哎，等一下，老板娘，拿包栗子。

0: 不用找了，手艺生疏了，这么破的锁都花了我10分钟时间才打开，
1: 不差，学会声东击西了。
0: 换作是别人啊，你们俩的头早就被我打爆了。
1: 换作是别人，也不会在杀人前吃到整盒汤圆。
0: 我没吃饭，从火车站直接就过来了，饿死我了。
1: 哎，这是什么呀？

0: 东北情况怎么样？这是在那个商人的配车里找到的图案，可惜他死了，不然我可以发现更多有用的信息。这个图案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我们刚刚在银行里看到过，末世的图案，不错，现在可以确定，这是我爸爸一手建造的末世企业的商标。这个图案是我6岁那年随手画的，可父亲却引以为傲，就这样把它作为了末世的标识。
0: 所以，你跑到东北找冯旭奇，确认了这个情况。是的，现在可以确定，末世企业已经被蜂巢裹挟，我父亲的死一定和蜂巢有关。你们两个怎么看起来并不惊讶？
2: 夏安。
0: 你还想吃什么？我去厨房里给你做。等等，你们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信息？是不是？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查清楚，还不能确定。顾盼，我父亲的死一定是蜂巢的阴谋，我得报仇，我得杀了他们。你告诉我，告诉我是谁？
3: 夏安，
0: 你贸然行动只会引发他们的警觉。 我们都需要冷静，不能打草惊蛇。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报仇，然后夺回属于我的东西。
1: 夏安，就算你杀了他们其中一两个人，也没有办法查到真凶是谁，没有办法肃清蜂巢的势力，你又怎么夺回末世呢？你错了，只有夺回末世企业，才能知道蜂巢的真实目的，这样。
0: 才能有机会消灭和瓦解他们，所以我必须得回去，找到真相，找到真凶。真凶不一定知道真相，我们现在需要查清的是谁指派的真凶。看来，你们已经知道幕后凶手是谁了。
2: 夏安，
0: 告诉我，你们知道的。
4: 夏安，你冷静点。不，我不需要冷静，我需要真相。我不想再一次被蒙在鼓里了。夏安，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要告诉你，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就算我知道真相。
0: 我也不会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答应过你的母亲，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我不能再让你回去冒险了。
1: 够了，我听够你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了。你不告诉我，是不是因为你不敢说？是不是因为这其中也有你的一份？

0: 我欠你一枪，你要开就开，你别以为我不敢开。小恩，你冷静点，冷静点，你不是想要知道真相吗？我来告诉你真相。
1: 我呢？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生身父亲，可没想到，我也只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顾盼，我拿你当亲姐姐，我唯一的亲人。可你像他一样，替我做决定。 你以为这是在对我好吗？你这样跟丧心病狂的仆从有什么区别？夏，我只是想要你能够活下去，没有你。 我一样可以找到真相。

0: 香，这么晚，你去哪儿了？这是我的事儿，有必要跟你说吗？你休假回来第一天就不见人影，我担心你啊，就过来看看。那你现在也看到了，我很好。等一下。
1: 知道你爱吃，特意给你买的。我可是排了很久队才抢到的。
0: 谢谢啊。你也不问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1: 这还用问吗？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0: 既然你知道全上海只有一家，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0: 喂，你睡了吗？我想跟你聊一下夏安。还没呢，你说吧。不想让他步案者的后尘，普从的手段你是知道的。
1: 夏安他已经长大了，他有自己的主见，你不能替他遮挡一切。可是，在我眼里，她永远是我妹妹。
0: 这个我知道，可你对他的过度保护，反而会消耗他对你的信任。我知道，我不应该瞒着他，帮他做选择。但是我不后悔。既然他把我当姐姐，我就有义务去保护他。不管他以后会不会恨我，我都不希望他受到一点伤害。这就是亲人的意义。
1: 顾盼，你担心他没错，可他忘不了自己的身世，他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可是我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吧。
0: 有的时候，真相不能给他带来快乐，只会有更多的烦恼。
1: 想不到昔日青山的杀手顾盼。
0: 居然也会多愁善感。你知道我曾经经历过什么？回忆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痛苦。回忆不是为了记住痛苦，而是要想起快乐。
2: 校长说了，顾盼是极危险的人物，我怕你被他利用。
3: 校长，哪个校长？黄素梅还是普从？
2: 现在只有一个校长。
3: 你可真听他的话呀！
2: 你去了东北之后，校长让我每天跟踪你。明天8点，我要去向校长汇报你今天的行踪，所以我需要一个解释。

0: 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你相信我，我能帮你。
1: 我知道，刚才谢谢你了。
0: 你猜到了。

0: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你在青山可以值得依靠的伙伴。
1: 你又帮了我一次，究竟是为什么呀？你可别跟我说是因为你是我的族长啊。
0: 因为我。

0: 谢你啊，让我感觉到一丝暖意。
1: 汤，汤圆吃完了，我明天再给你买新的。
0: 好了，先不说这个了，我决定回末世了。顾盼不肯告诉我，黄素梅不肯真心帮我，我可能唯一能指望上的人就剩下你了。
1: 末世企业被风潮渗透多年，不是靠你、我还有顾盼就可以阻止的。
0: 再稳固的组织，只要一个小漏洞就能撼动全局。
1: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0: 放心吧，我可是墨家千金，墨氏企业的唯一继承人。
1: 墨氏企业都不属于墨家了，你一个落魄千金能起到什么作用？
0: 所以，我一定要查到事情的真相。没有人记得十年前的事了。我想，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此耿耿于怀的人。如果我都不去查，那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幕后的阴谋了。对于这件事儿，我没有上级，没有组织，只能完全依靠我自己。
1: 你还有我。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正引起协同赋能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市场监管局设立窗口专人驻点，优化特种设备补办证流程，
0: 龙德集团主动加码安全投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将于年底投用，一站式守护群众心健康。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近年来，晋江依托科技金融

0: 融产品创新，为科技企业精准投放信贷资金，破解企业发展融资难题，以金融力量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1: 在位于南邑高新区国际新创港的怡普光电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紧张作业。一批批车载投影领域的光学镜片经过注塑、组装、检测等工序陆续下线。作为深耕自由曲面光学研发制造20余年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怡普光电依托顶尖科研团队，在光学领域掌握多项核心技术。财务经理卢国辉告诉记者，企业设在晋江的总部于今年5月正式投产，短短数月便实现高效运转。这份发展成效既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也得益于建设银行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送来的金融及时雨。
2: 面对配套设施尚未完善、资金需求迫切的现实情况，建设银行开发区支行主动靠前，精准对接，依托晋江晋源发展集团搭建的引企共建的平台，第一时间深入企业一线，积极为我们提供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企业的结算、员工薪酬支付等一系列的优质金融产品与服务，让企业在落地之初便感受到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效率。
1: 此外，在企业尚未正式投产、没有稳定资金回笼的阶段，建行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创新运用科技易贷、轻资产融资模式，提前为怡普光电批复3000万元授信额度，成为首家为该企业授信的银行，并在企业正式投产后及时发放首期1500万元贷款，有效缓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备料阶段的现金流压力，为项目建设投产保驾护航。
2: 可以说，从企业的落地生根到发展壮大，晋江建行开发区支行始终是我们最坚实、最可靠的金融后盾。未来，我公司也将继续深化与建设银行的银企合作，携手并进，互利共赢，共同为晋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据了解，科技金融是建设银行战略核心业务，该行升级上线5为一体2.0版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围绕企业生命周期、技术生命周期两大维度，打造科技研发贷、科技成果转化贷、善科贷、善心贷、科技易贷、科技并购贷等商投一体产品矩阵，覆盖企业研发从0到1、成果转化从1到10、产业扩张从10到100全链条融资需求。
3: 我们这个支行是经济开发区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银行，我们今年5月份也正式更名为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重新规划的发展定位就是我们会加大对延期科技企业的一个支持力度，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进企业的一个实际需求，动态调整我们的授信方案，就全方位多维度的解决他们的一个整体的发展一个需求，助力企业一个发展。
1: 当前晋江持续深化政银企协同，依托园区平台推动金融资源向科创企业倾斜，把企业的技术价值转化为融资能力，破解轻资产科技企业融资堵点，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近段时间，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泉州分院，优化压力容器补办证检验流程，设立特种设备补证专门窗口，实行前台一窗受理、后台并联审核、检验同步安排的服务模式。企业通过一个窗口即可一次性完成补办证材料提交、审核、检验预约以及登记办证。
5: 4号上午，在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补办证检验窗口，某企业工作人员许冠南正向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泉州分院工作人员提交压力容器办证相关材料。
6: 我们这里我们一个厂站的一个泵池需要我们一个重新检定，然后检定完之后我们需要重新一个补办一个特种设备的使用登记证。
5: 按照以往流程，许冠南需要在市场监管部门和检验机构多次往返，不过现在他只需要到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次就可完成。

0: 呈补办证材料提交、审核、检验预约以及登记办证。
1: 后面的话，我只需要在里面等他安排过来检验，检验完之后，他自己流转完之后，出证完之后，他直接寄过来，那我就不需要再跑泉州，或者说跑政务服务中心这些，就很好的优化了我们的一个时间成本。
0: 了解到企业压力容器的补办证需求大。近段时间，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泉州分院优化补办证检验流程，
2: 由特检院安排技术人员驻点在我局，设置特种设备补办证检验的专门窗口，实行前台一窗受理，后台并联审核，检验同步安排登记验灯合办的服务模式，企业通过一个窗口即可一次性完成补办证材料的提交、审核、检验预约以及登记办证，大幅压缩压力容器补办证检验的周期。
0: 下一步，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强对企业政策合规指引，引导企业提前补齐相关补办证资料。
2: 那另一方面，我们加强同检验机构的衔接配合，建立补办证台账，及时跟踪进度，确保补办证设备应检快检，整改闭环，安全投入生产经营使用。
3: 位于陈台镇海尾村的龙德集团存在多租户分租厂房的复杂安全难题。陈台镇青障强基体能行动龙湖工作组下沉驻点，精准施策，靠前指导，推动龙德集团投入300余万元开展厂区消防系统全面升级，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4: 四号上午，在龙德集团厂区内，记者看到厂区防火门已全部安装到位，双自动喷淋系统正在同步推进，整套消防系统改造正在按节点落地。
5: 啊，第一期就是防火门从7月20号开始做，现在已经全部安装完毕。那个喷淋现在正在施工当中，报警器也跟同步在进行。
4: 龙德集团厂区22家承租企业，是典型的分租式厂区。长期以来，厂区存在消防设施基础薄弱、生产与仓储区域混杂堆放、房东租户安全权责不清等共性问题，各类风险叠加，安全治理压力较大。
6: 我们工作组进驻以来呢，第一时间就指导房东与22家承租的企业签订安全管理协议，第一时间理清房东和各租户的安全职责。
4: 在工作组动员引导下，企业扛起厂区安全主体责任，主动投入300余万元推进厂区消防硬件迭代升级，实施双自动喷淋系统布设、公共区域防火门更新、楼栋防火封堵等重点工程。
5: 我们老板投入这些资金都有很大的帮助啊，很有必要。这个喷淋跟报警器最有必要的，你假如说一发生火灾，我们就第一时间可以自救。
4: 针对分租厂房普遍存在的车间货物乱堆、生产仓储混存的老大难问题，工作组与业主还协同创新推出日租仓库，引导企业把原材料成品统一存放至专用仓库，从源头减少车间可燃物堆积。
6: 利用空置的楼层，统筹规划出独立合规的仓储区域，面向厂区内的各生产租户提供灵活的短期的仓储点位，引导租户把原材料和成品统一规范到专有仓库。
4: 工作组还联合专家，结合每家企业生产业态、风险特点，量身定制一企一策整改方案。目前，厂区所有承租企业已严格对照一企一策整改标准，配齐各类消防应急器材，落实每日自查、电工月度巡检机制，形成隐患动态排查、动态清零。
6: 经过这近2个月的整治呢，目前承租企业也好，房东也好，都会主动联系我们工作组，来实地查看一个整改的进度。那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工作组和房东还有承租企业多方协同发力的一个良好的局面。
4: 硬件升级筑牢厂区安全硬防线，安全实操也走进了车间一线。目前工作组联合龙德集团共开展两场覆盖全员工、厂区管理人员的全要素消防演练，常态化开展送训到岗位活动28场次，深入车间工位开展实操教学，手把手传授隐患排查、器材操作，推动消防能力入脑入心。
7: 2026年9月5日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晋江市慈善总会。
3: 作为2026年晋江市委市政府确定实施的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依托晋江市第三医院建设，将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及预防、诊疗、康复、科普和危机干预于一体的标准化综合心理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分层分类一站式的专业心理健康服务。目前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4: 走进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健康教育厅已初具雏形，这里集科普、体验、互动于一体，市民可以通过相关设备参与心理减压、康复训练等项目，在互动体验中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健康教育厅内还设置了医院科室介绍，并推出医院专属 IP 形象“静灵儿”，通过亲切可爱的卡通形象传递心理健康理念，让心理健康宣教更加生动，更具亲和力。而在心理健康长廊、心理健康常识、情绪管理技巧以及常见心理困扰应对策略等内容，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展示。市民在参观了解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提升心理健康素养，推动心理健康服务融入日常生活。
8: 作为全市集预防、诊疗、康复、科普、危机干预于一体的公立核心平台，目前心理综合门诊、综合检测区已经整合完毕，综合治疗区域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
4: 据了解，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将重点推进功能区域整合，进一步优化心理健康服务流程。其中，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孤独症专科门诊、焦虑抑郁门诊等将进行整合，形成心理综合门诊区，心理 CT 检测、脑功能检测、心率变异分析、事件相关电位等项目将进行整合，形成综合检测区。同时，药物治疗、中医治疗、物理治疗等将进行整合，形成综合治疗区。
8: 目前我们依托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国家级平台，通过引进来送出去的模式提升综合能力。引进来是指建设民医工作室，定期邀请专家教授来院开展临床督导、学术讲座、教学查房、门诊指导等系列学术活动。送出去是将我们的业务骨干年轻医生送到湘雅二医院进行常态化的轮训，从而建强人才队伍，提升我们的综合服务能力。
4: 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建成后，将形成心理综合门诊、综合检测、综合治疗一站式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为不同年龄段、不同心理健康需求的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精准、连续的专业服务。
3: 坐拥泉州鞋服产业集群的丰富资源，顺丰创新产业园日均出货过10000件，依托稳定货量，顺丰率先布设智能仓储自动化系统，实现货到人拣选模式全面落地，作业效率倍增，差错率微乎其微，科技之力正推动晋江鞋服物流链全速奔跑。
0: 走进顺丰创新产业园智能仓储中心，自动化设备正高速运转，与传统人工仓库人来人往的忙碌景象不同，这里的主角已变为穿梭于15层高密度货架间的智能移动机器人，它们往来取送精准高效，将原本繁重的人找货作业转变为从容有序的货到人拣选模式。
9: 然后那个我们这边会按照功能去做分区，一个是入库作业区，一个是出库作业区，然后这个机器人就会根据我们系统给它的指令去把我们需要的箱子运送到我们的前面。
0: 据介绍，该智能

0: 能仓储区域占地仅1200平方米，配备38台移动机器人，依托多层立体货架构建起超1.8万个库位的高密度存储空间。运营层面，项目日均处理订单约5000单，对应货量1.2万件，峰值处理能力更可达每日3万件。在智能系统的统一调度下，订单时效、作业负载与设备路径得到了实时统筹优化，打通上下游全链路，全面提升订单周转速度。
1: 我们入库的这个作业效率，它的效率是我们原始的区域的3倍。就原始的区域的话，我可能是1小时50到60双的上架效率，在这里能达到200到250甚至300。然后我们一个拣货的效率，它的提升大概是在20%到30%左右这个范围，库存的准确性明显的提升，至少是99.99%以上。
0: 智慧化仓储不仅带来了效率的跃升，更让一线作业人员告别了日均2万步的暴走模式，员工从繁重的货架往返中解放出来，转变为操作台前轻松精准的拣选作业，体力消耗大幅降低，工作体验显著改善。
1: 就是我们的作业区，它可能一天需要一直走动，就我们像我们的微信步数里面嘛，它一天可能要走2、3万步，但我们在这个区域工作的员工，他基本上不需要走动，他可能需要做的动作比较多的就是手的拿跟放，他的疲劳度肯定是也是会相对的下降比较多。
0: 从人工搬运到机器人代劳，从人找货到货到人，这不仅是数字上的效率翻倍，更是泉州传统鞋服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生动注脚。依托顺丰上仓下中转的独特优势，晋江的鞋服正以更快的速度、更精准的服务走向全球。
2: 近段时间，安海北环片区安置房项目九景府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景象，冲刺春节前竣工交付目标，助力片区征迁群众早日安居回迁。
0: 在项目现场，记者看到，随着楼栋部分外架逐层拆除，融合闽南建筑风格的现代简约住宅雏形出现，外墙装饰施工、室内工区粉刷收尾及小区大门等配套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据了解，项目预计9月中旬完成楼栋外架落架工作，后续将快速推进室外管网铺设、景观绿化提升等配套工程建设。施工单位将在严守质量与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抢抓工期，确保项目早日竣工交付。据了解，安海北环片区安置房九景府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5栋高层住宅。项目从规划之初便立足回迁群众需求，坚持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科学优化户型布局，着力提升居住舒适度与实用性。同时，项目同步统筹推进配套建设，力争为征迁群众提供品质优良、配套完善的安居之所。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妈，私立复读这事儿啊，我想了一下，学费呢，咱们家出，就别让那几家套了。你说呢？钱不是个事儿，关键是心态。私立心重，
1: 可不更复读，还不好说呢。
0: 他不复读，他干嘛去啊？
2: 怎么能混着了？
3: 本大成仇啊，还得照顾到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不是？一个闺女是养，两个也是养，当不了那几个，不要再哭两年呗。那怎么也得把私立的大学供出来呀，对不对？
4: 儿子都不上大学，供私立，你吃饱了撑的。
3: 那华子，他不上大学是因为他考不上，他要能考上的话，我就是卖鞋我也得供他。
5: 你废话，思怡他自己不想上大学，那就不上，到时候让他跟华子开个小商店，做点小生意，赚了钱两人对半分。再过两年，他要嫁人，我们就节衣缩食，给他置办嫁妆。作为邻居，够了吧？
6: 我们再想帮思怡，你要考虑一下华子的感受呀。

0: 姐姐回来了，姐姐，姐，志达，我刚舔过一口，可是喂，你恶不恶心啊你？喜欢你看看他，
1: 好了好了，行了，奶奶保护你，成男子汉了，还是女生欺负啊？哎呀，
0: 等我们四维呀，将来长大了，长得高高的，好好保护姐姐，好不好？
1: 好，等我长大了，我要保护姐姐。

0: 亲爱的叔叔阿姨周姨，我走了，很抱歉没能当面跟大家道别，我实在鼓不起那勇气。我10岁来这里，18岁离开，这短短8年就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过去的恩情我都记在心里，以后希望你们都能健康快乐，像过去一样，心中充满阳光和无限温暖。
1: 鞋垫是奶奶亲手做的，高中毕业的礼物，之前她没来得及送出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替奶奶祝大家未来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稳健。再见了，这个充满奇迹的小人。再见了，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亲人。

思义走了，我们的青春结束了。高三毕业的那个夏天无比漫长，我们在无数个难熬的夏夜无师自通，学会了强颜欢笑。

来，同学们来，来，樱桃，来，一、二、三。

0: 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
1: 哎，有什么东西出来了啊？
0: 一艘沉船历经岁月焕发了新生。
1: 真有船了。
0: 每次聚会回过头总希望那个房间还有人，还能听见他们的笑声。思义走后就再也联系不上，我们偶尔也会怀疑生命里是否真的出现过这个人。
2: 在看电视吗？
0: 想你。
3: 照顾好自己，我们北京见。
4: 为梦想做炸弹，为和平欢呼，为奥林匹克精神奏响最华美的乐。

0: 考进了红淮师范考古专业。
1: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
0: 夏末的北京有无数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学子，也有我和星石这样走一步看一步的北平。

0: 在家时总觉得父母好烦，好想快点长大一个人生活，可到了北京才开始想家，才意识到小时候的自己有爸妈罩着有多幸福。花街以南1公里打捞出来的那艘沉船里，承载了我们院的隐秘历史和叔叔伯伯们的殷切期待。而我们也像候鸟一样，不管多累多忙，每一年都会坐上同一趟火车回到家乡。
1: 那我就祝你们俩一切顺利，
2: 欣赏。

0: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这一刻，才发现，我们不知不觉间长大了。历经数年奋斗，我大华子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一个属于我的快递站，就在海淀。
3: 辛苦啊，来，给你放一下。
0: 好，
3: 谢谢。
0: 哎，华姐，锦绣男同志让快递送到。
3: 赶紧发呀，客户最重要。
0: 好嘞。

0: 毕业证书。喂，你到哪儿了？行，那我一会儿去接你啊。没事儿，这个点正好有点堵，一会儿见啊，拜拜。
1: 战绩我们都很清楚，这几年你为蜜蜂培养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地推铁军，别的平台在疯狂的烧钱抢市场占有率的时候，你带着你的团队在二三四线城市奋斗，在60多个城市拿到市占率第一，这个成绩啊，帮蜜蜂顺利的完成了 C 轮投资，不简单。这个主要是老板的指定战略做得好，我们呢就是干执行的。
2: 顶多就是有点苦劳而已，太谦虚了。
1: 能力这么强还这么谦虚，难怪我的客户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挖你。你在蜜蜂就算是做到顶，最多也是做一个负责销售的 VP， 干的都是苦完累活。但是如果说你换一个平台的话，你发展的空间就不一样了，你的格局打开了。
2: 老顾知道啊。我在蜜蜂干的挺好的，暂时没有挪窝的想法。

0: 给你打半天电话，你不接电话，你在哪儿呢？
1: 这儿呢，这儿。
0: 哥，啥呀？
1: 钱呢？
0: 你就放心吧，北京国际份绝对保真。哎，
1: 你确定能验得出来吗？
0: 教育部网站备案的，要不我敢卖2万吗？
1: 不是2万块也太贵了吧，大哥，你再给我便宜点呗。
0: 你知道你说什么了吗？2万块钱你买个博士，你嫌贵？你读个博士，你得花多少钱啊？喂，我还是想先看看货，要不然我这心里面不踏实。再说了，就不是快拔毛的事儿，你总得让我先看看样品吧。
1: 你确定要啊？
0: 确定要。
2: 现在目前市场需求来看 ，Java 还是主流。现在市场上大部分商业网站的底层逻辑还是以 Java 为主，所以 Java 的应用平台有 Java SE、Java EE 和 Java ME。我们常见的应用领域，大家明显可以看出还是 Web 应用居多。
3: 汪和他们要上班，过不来，晚上家里不同。哦，好。你这次来北京干嘛？
4: 博览会，你不是申遗吗？我来帮个忙。喂，我肯定要被拒了。啊！
5: 站住！站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上车！哎哎哎！不用！啊！小心驶！
3: 就是你，夏景仁，
6: 带走。
3: 怎么了？
6: 星驰又被拒了。
3: 又。
6: 他卖假证，光我就进去捞过好几回。算了，先不说了，我们先打车。
7: 谢总，您回来了。
6: 哎。 哎，哎，你们部门计划赶紧给我啊！好的，好的，谢总。哎，你怎么走都没有。谢总，汪总，
8: 你怎么才回来呀？有个猎头公司想挖我，聊了几句。
6: 猎头是哪家？
8: 别问，估计不是云图，就是好好吃饭。现在大家都意识到地推的重要性。
6: 我之前带的地推团队好多人都被挖了，薪水比我们高了一倍。哎，看看，我们有多加了好几个点。核心人员必须把他们给我留住。我这个级别的有期权绑定，应该还好，底下人还是得看收入。之后重中之重，就是要精细化管理和培训。地推的培训手册我已经整理出来了，会安排人手逐步落实。
7: 不错，很细致。
6: 之前咱们在23线的战友率很高，下一步啊，咱要冲一线了。之后你就常驻北京吧，帮我盯着业务，尤其是海淀。
8: 我能不能换个区啊？
7: 不行。
6: 你有顾虑？
8: 海淀配送站的站长邱林，是老宋的小舅子，老宋又是公司元老。
0: 没法弄。
6: 元老又能怎么样啊？连公司都在生死存亡的时刻，面子没那么重要。
0: 我去海淀主要负责什么？
6: 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市占率给我冲到50%以上，为此你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老宋能动吗？
6: 怎么你人还没去呢就要掀桌子？
0: 不是，他要是不给我添麻烦我肯定给足面子，但是如果他跟我的工作相冲突，那只能怪我不尊老了，要不然我干不了。
6: 我只要市占率，在此前提下你摆不进去。
0: 好嘞，就等您这句话，如果干不到50%我走人。
2: 你说的。站直了。除了这个你就没有别的营生了？
1: 有啊，我之前开过连锅房，关门了。哦，我还干过房产中介，也不赚钱。
2: 非法赚钱的买卖都在法律条文里写着呢。
1: 我也没那么贪财，但是我起码得活下去吧。
2: 不是北京那么多打工的不捞偏门都饿死了？
1: 嗨，您就甭劝了，我但凡有条生路也不至于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您说是吗？
3: 曹银城出来。夏警官，人带来了。
2: 几个吧。先填表，再办手续。手机保持开机啊。
4: 夏警官，我要是手机没电了怎么办？
2: 你有病啊！
5: 你进派出所有影是吧你？哦，
7: 咱把手续先办了，有事出。
2: 行了啊，
7: 好吧，
2: 谁给我办手续？
7: 我
2: 走。
8: 你之后打算怎么办？
0: 我管。
9: 星驰，人警察可说了，你要再不转行还得进去。
8: 你再这样，我就给你妈打电话了。
10: 这改装车的时候让排气管给烫的。
11: 哎，这个开两个房子的时候有人喝大了给我扎的，
9: 还有腿上这一刀。
8: 该都是你自己作的。
9: 你们知道我怎么过的吗？啊，
11: 导光盘第二人抄了，摆摊车让城管给收了，好不容易哥几个团钱开一两个房，里边有人吸毒还让人给关了。我来了北京之后就没想到过一件这件事儿。
8: 你自己混得不好赖不上别人，得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
12: 这才几年，这家伙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妈！哎，有儿子，你怎么手机关机了？
1: 刚开会呢，你在哪儿呢？
0: 我跟你爸路边歇着呢。
1: 我爸呢？换胎呢。哎，
0: 儿子，最近怎么样啊？胃还敢酸吗？
1: 我没事儿，前两天是应酬有点多，嚼两天胃药就好了啊。
0: 西药不能多吃啊，得找个中医调理一下。
1: 我找了，你就放心吧啊。对了。
0: 你查一下卡，昨天给你打了笔钱，收到了。哎，你打这一笔钱，再加上跑这一趟，咱们家的债啊，就彻底的清了。嗯，
1: 那就好。那你跟我爸就少跑点啊，别那么辛苦。
0: 在家待着也是闲着啊，出来跑车还能看看风景呢。行了，我跟你爸不用你操心，你好好把你自己身体照顾好就行了啊。
1: 行，那我这你不用担心啊，你看着点我爸。
0: 我爸那暴脾气，你看着他点啊。
2: 好，好，好，嗯，
1: 拜拜，拜拜。
2: 哎，
3: 谁呀？
2: 儿子，还能有谁？
3: 怎么样？
2: 怎么样？老样子，报喜不报忧。哎呀，他嘴里不带跟咱们说实话的。要想知道他的事儿啊，
3: 别说，还得去问那几个孩子。咱们年轻的时候不都这样吗？在外面多苦多累，都得自己忍着。回家以后。
2: 随便咱们怎么吹牛，哎哎哎！儿子给完这笔钱，咱们家的债就清了。跑完这一趟，歇一阵儿吧。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儿子也到年岁了，该娶媳妇儿了。万一他们想在北京买套房，咱们好意思不掏一分钱啊？
0: 哎呀，不歇不歇吧，接着干。
2: 哎，当初你爸妈怎么就没想着给你买套房呢？咱们租了这么多年的房子，净说这没用。啊，当初那是，哎哎哎，别站手了，给我。当初咱们也是分房，现在要买套房，全家还不累吐了血？哎呦，
1: 你儿子肯定不会的，我相信他，他肯定比你强。
4: 您说的多对啊。老杜啊，哎呀，老杜，
1: 哟，来了，
4: 哎。
1: 来就来，带什么东西啊？嗨，我哪能空手来？
5: 姓石的事儿，我不是不答应。关键是，他是否愿意学这门手艺？
4: 他愿意学也得学，不愿意学也得学，不学我打断你的腿。
1: 孩子在北京不是好好的吗？
4: 干嘛催他回来？哎呀，别提了，他要是再不回来，我跟他妈得愁死。
1: 怎么了？
4: 我不怕你笑话。你说星驰这孩子小时候你也知道，挺让人省心的。可自从去了北京，三天两头给我惹事儿，光这个派出所进去两三回了，每回都说：“哎呀，不赖他，不赖他，是他倒霉。” 可人家别人家孩子怎么不这样呢？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也知道，咱轻易不去求人。可是为了星驰这孩子，老杜，你真得帮帮我。喝茶。
6: 我这儿啊。 都是手绣，人料的急，我怕给人家耽误事儿。啊，您先慢慢挑哈。啊。怎么样？
7: 老杜答应了。
6: 哎呀，那太好了呀！
7: 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赶紧回来。
6: 哎，好好好好好。
7: 先走了。
6: 哎，你干嘛去啊？
7: 我去陈船，老陈和老爷子在这儿等着我呢，说有新发现，
6: 走吧。
7: 陈船比儿子都重要。
8: 这通州的运河跟我想的不一样，也没挺好的。我
9: 干脆开个餐馆得了，得几个给你凑点钱，搞个好地段，做淮扬小吃。
8: 不赚钱？
9: 没干，你怎么知道不赚钱呢？你手艺那么好。
8: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我脸皮没那么薄。
9: 他俩没事吧？我已经批评过星驰。
0: 怎么不能说？觉得自己没错，这样，这种事还是得往何处办。
1: 他俩能打起来，你信吗？
2: 至于吧，都是亲兄弟。
3: 赌什么？你就不能不成事吗？
4: 他的事是撞点钱能死，
0: 办假证的多了，凭什么就抓我呀？我为社会做贡献，对吧？我提高社会就业率，怎么了？大华子不懂，我不怪他，我认了。你个大聪明，怎么是非不分呢？
5: 你这是什么混蛋理论呢？
6: 我是非不分，大哥，这些年你捅了多少娄子？我要一一给你数出来吗？我是非不分，
0: 来回来去就这么些话，你老年痴呆啊？吃饭，不饿呀、啊？

0: 等一下，给你们拿个好东西。当当当当！可以呀，华子，你终于长脑子了。
1: 稍等啊，棒啊啊！姓名夏凤华，参加经营管理专业本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部课程成绩合格，经审定。
2: 准予毕业！来来来，让我们为夏主管举杯，干杯！
3: 恭喜！
4: 恭喜！
2: 自考文凭也算文凭啊。
5: 星驰，你没事吧？
3: 他这个文凭去你公司面试，你要吗？
5: 我
1: 自己创业干得好好的，我干嘛去他公司面试？
2: 你都自己创业了，还考什么文凭？你吃饱撑的。
5: 星驰，你混不好不是因为我们，
3: 跟你们没关系。
5: 就我自己点背，跟你们所有人没关系。
6: 那你一天天干嘛呢？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
5: 我们欠你的。
6: 别说了，
3: 让他说，成功人士吧，跟我们这些落后群体点先进意见，有多少鸡汤啊？我全喝了。
6: 别吵了，行吗？你俩还是高中生。
3: 坐下，坐下。

0: 你在海淀上班，为什么住这么远？你不觉得这儿的味道跟家很像吗？要是有条船，顺着河，就能一直开回家。
1: 你们是不是都特瞧不起我？是啊，这两年你老惹事儿，我们说你，我们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2: 那就别说了，我自己心里不舒服。
0: 你有数啊？
1: 我都不稀得说你。是，我这次办假证我栽了，当然我也由此有了新的灵感。
0: 什么灵感？等我攒够钱，去国外找几个野鸡大学，都是真的，办都是真证。我看到时候警察怎么抓我，
3: 咱能换个路子吗？别这么作死，你肯踏实干活，不钻法律的空子，我们都支持你。谁吃饱了撑得管你啊？我们知道你心态不好，着急，可是我们也没混出来呀，这不也都起早贪黑的咬着牙往前冲吗？
4: 你们都是名牌大学。
0: 等混个几年熬出来了，都有前途。那怎么的？人华子名校毕业的吗？看看，就他那脑子，四则运算都弄不明白啊！这个岁数了，能自考能拿到毕业证，你不支持不鼓励，还说风凉话，你觉得自己做的很对吗？
3: 我给他磕一个去。
0: 哎，行了，有没有点眼力见儿？
5: 有手记记他得了。对了。

0: 这个给你。
1: 什么呀？
0: 高三那年，你为我打架，赔的钱。
2: 没事儿吧？都过去多久了？
0: 你过了，我没过呀。这事儿把你和你们家坑得不轻。我当年是没条件，所以只能装傻。我这些年一直在攒钱，终于攒够了，给。
2: 有病！
0: 拿着你，
2: 不拿，
0: 你收下，你
2: 不收，
0: 你不拿，我给你爸妈了。
2: 你给他们也不会要的。
0: 不是秀禾，你这人能不能不这么自私啊？
2: 我自私，
0: 因为我觉得，我这些年凭自己的努力弥补了小时候的过错，我会很有成就感。你先拿着，等我需要用钱了，我再问你要，行吗？
2: 行，那我先帮你保管，啊。
0: 嗯。
2: 走吧。
0: 人呢？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2: 是走了。
0: 都喝大了，先撤。今天对不住了。星驰就是嘴硬。那行吧，那我也撤了啊。
2: 我送你。
0: 不用了，你明天还得早起上班呢。
2: 送你到地铁。
0: 行。

0: 光你打伞，安慰你心烦。
1: 失眠的夜，你最怕孤单。
2: 那次你崴了脚，我背了你一晚上，差点没把我累死。
0: 你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2: 还不托你的福吗？
0: 时间过得可真快。
2: 是啊，真快。
0: 那年我还是个美少女。
2: 现在是什么？大妈。你听。小的时候喜欢北京，因为北京够大，超出想象的大，让我觉得这里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现在，因为北京的大，让我们越来越远。同一座城，一年见不到几次。
0: 我那快递站有个老太太，腿脚不利索，不怎么出门。但她每个月都会收到从广州寄来的花，有时候是月季，有时候是水仙。从广州到北京，2100多公里，对她来说很近。只要有心，距离不是问题。
2: 到家给我发信息。

0: 哎，咱明天还去长城呗？
1: 我去不了，我周一有个程序要交，你们去吧。我也去不了，论文还没写完呢。你跟华子去呗。
0: 那算了，好不容易能睡个懒觉，改天去，咱们改天。
1: 对，改天。
0: 最近真的有点忙。
1: 也没事儿，理解，忙点好，有事忙多好。
0: 改天去。

0: 妹妹，星驰，你干嘛呢？这一白天都关着手机。哦，
1: 我手机没电了，刚充上，怎么了？
0: 我们不是担心你吗？啊？
1: 我都多大人了，还担心我？我没事啊，放心吧，妈。
0: 什么叫放心呢？我告诉你啊，以后谁什么时候都不能，那不能关手机啊。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说啊，你爸呀跟老杜说好了。 让你跟他学竹雕，
2: 竹雕？
0: 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星驰啊，我跟你说啊，你杜伯伯呢是著名的竹雕大师，人家可是收徒。给了你爸爸好大的面子呀！我跟你说，你别在外头瞎折腾了，赶紧给我回来。
0: 怎么了？
2: 挂了，怎么了？
0: 你再播，掉线了。
2: 接，你说这孩子也是，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人家望河、海阔、大华子，对吧？越来越孝顺，这倒好，快30了，还叛逆期呢。
0: 哎呀，你说星驰就说星驰，你扯人家干啥呀？
2: 我不跟人家比，我跟谁比？
0: 那人家说子不教，
2: 父之过，都是我的错，对吗？我就不应该让他去北京。

0: 咱这是快递的，你知道吗？也不是救济站，还要你全家呀，看着你们家人能行吗？啊，谁养得起啊？
1: 老孙，什么情况？
2: 霍姐，你可算回来了，
0: 没事。
3: 你说我多少回了啊？咱们这个饭点，就这么大张小院了，十几号人，养不起吃闲饭的啊。何天明在这干可以。 但是拖家带口的呀，就不行。
4: 不是，
3: 你要想在这干，你就好好干啊。另外找地方安排你们的老婆孩子和老母的，不能给占了一边，添麻烦，你知道吗？
5: 那你说，你让我们这一家老小子去哪儿住呀？
3: 哎呀，北京这么大呢，你稍微花点钱，不就找地方住了吗？你
5: 安排。
3: 实在不行啊。
6: 找个桥洞的结束去。
3: 你别说了，闲着干嘛？来见了还不赶紧发现？没听孙主管说吗？站里不养闲人。小何，你带着他们赶紧把件发了。
7: 婶儿，快去做饭吧。
3: 嗯，好。
7: 哎，
3: 走，快走，快走，快！
7: 我带孩子去做饭。
3: 哎，行，饭点了，赶紧去吧啊。哎，不是夏凤华，你这几个意思？
7: 在外面说，去办公室聊，聊聊嘛。

0: 你先喝杯水，消消气。咱们这是干企业的，你知道吗？这不是搞慈善啊！你看看谁家做买卖还拖家带口的呀？哎，
1: 他们家情况特殊，再说了，这小何也能干。
0: 他能干？能干能一个顶仨吗？他们家四口人呢，你知道吗？你都养着呀？哎，
1: 他们也没闲着呀，他妈给站里做饭，他老婆帮着分拣，平时都挺忙的。
0: 他们家剩下亲戚啊？那倒没有，我跟小何之前是同事，一起发过传单，卖过手机壳。知道他们家困难，我这不是琢磨着，这既然有人手，也都不懒，那就一起干呗。再说了，他们真没白住。没白住？你管那点钱叫没白住啊？啊，当初啊，咱们俩对下这个站点，多不容易。
1: 你整那么些老弱病残来干什么？哎，老孙，要不这样，你给我个面子，再住几天。小何说了，正在找房子呢，找到住处立马就搬。
0: 就今天，你立马滚！
1: 哎，老孙，
0: 夏凤华，你脑子进水了呀？你自己脱贫了没有？啊？
1: 你还想着帮别人？你有这个资格吗？孙大庆，你既然话说到这儿，咱们就掰扯清楚。这个站本来就是我自己承包的，是你想加入我才拉你入伙。今天你未经同意就想赶我的员工走，你没这资格。
0: 这一个站啊，能赚的钱就那么多，你给别人多了，咱自己分的就少了，这个账你算不明白吗？
2: 你那个自考文凭花钱买的呀！别废话了，你赶紧清账，赶紧给我走人！从今往后，这个站我自己干。好你个夏凤华，你可别误会啊！从今往后，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
1: 姐，对不起啊。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跟你没关系。我跟老孙不对付，分家是早晚的事儿。哎，以后啊，咱们自己干，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
3: 那孙主管的那些业务？
4: 业务他都带走了，回头我们再找吧。丢多少业务，回头都补回来。但是你得帮我承担一部分管理工作。现在没条件，我就不另外支付你报酬了。
3: 不需要，姐，你能留下我们，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姐，你放心，以后我们全家一定好好干。
5: 绝对不让你后悔。行了，你去忙吧。这个展览呢，通过大量的实物还有图片，详尽的介绍了大运河的变迁史，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好吧？这些东西都。这个说起大运河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 没有之一啊！实际上，从春秋战国开始起，一直到今天，我们国家对大运河一直在不断的进行修建和疏通。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在53年和57年，兴建了江阴船闸、杨柳青，还有宿迁这样的迁墩级船闸。59年之后，为了配合南水北调工程，重点扩建了从徐州至长江段大约400余公里的运河河段。 使得我们运河的年单项通过能力达到了将近2000吨，一举扩大了沿岸的灌溉面积和排涝面积。这一举措确保了运河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的生产发展。所以说，这项工程取得了各方面的社会效益。不过，今天我重点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通过看这个展览可能感受到了。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这笔丰厚的遗产，直到今天仍然在造福着我们子孙后代。 所以说，我们应该由衷地发出感叹，这确实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工程。
0: 好，老爷子，哎，快来看，快来看！哎呀，我来看看这个，
1: 这什么呀？
2: 箭头，这是这个陈老师从那个船上船帮手找到的，
3: 刚刚找到的。嗯，证明什么呀？这个船啊，被袭击过。
1: 啊，被谁袭击啊？
3: 这我哪知道？
2: 还得等人家考古专家进一步的鉴定。
4: 要我说呀，这清末的船，不到百年，真的没什么考古价值。咱们都7年了，什么也没查出来。咱们就连这船的主人是谁都不确定。
2: 确定了，船主是个意大利人。
4: 嗨，咱们连人叫什么都不知道，县志里也没记载呀。
3: 这次重启发掘之后啊，还是有些新的资料的。
2: 是。
3: 你比如，除了这些，还有一个罗盘，一块怀表，一支钢笔，还有那个被水泡烂的笔记本。陈瑞呢？就在这个修复好的影印版的笔记本上有了重大的发现。
4: 是吗？嗯，
3: 那现在呢是不敢确定，正好召开这个运河博览会，我说你到北京去看展，找一找当年负责发掘的专家呀，问一下这个情况，顺便告诉他咱们这个古船的发掘工作重启了。
4: 哎呦，那太好了呀，说不定这7年咱们就没白等。
2: 一定是，一定是。
5: 那艘船呀，在清代的江浙地区实际上很常见，但是船上也没有什么珍贵的文物，所以我们就很快地返回北京。
6: 是我理解，但是当年出土的不仅有一些小物件，还有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我复印下来了，又学了几年古意大利文，我有些新发现。
5: 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6: 我发现这个船主是一个意大利人，而这个笔记本呢，是一本日记，上面有他旅行间的所见所闻。
5: 其实那个年代啊，来华的西方人确实是比较多，相关的记载呢也都是汗流冲动。但是如果说当时的身份不够显赫的话，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
6: 是是是，我明白，在宏观历史角度可能是这样。但是有一点很巧合的是，这个本上有几个随从的姓氏，分别是谢、周、夏、少，跟我们花间小院几个住户的姓氏是重合的。
5: 你是说，他们很有可能是当年沉船幸存者的后代？
6: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所以呢，我来是想跟您要那个笔记本的原件，我想知道这个船主的真实姓名跟身份。
5: 这个我得回去问问，因为那艘船上也没有什么珍贵的文物，所以打捞上来以后把东西都放在库房了。这样吧，我让他们再去找一找，好吧？
6: 好，好，谢谢司徒。
5: 不客气，不客气，走，走。

0: 忙着呢。
1: 哎呀，红姐回来啦！哎，
0: 你喜欢吃的盐水鸭。
1: 哎呦，
0: 路过南京的时候特意给你买的。
1: 是我红姐心疼我。来来来，赶紧的，吃豆花。快快快！哎呀，自己
0: 内浪费人。
1: 我跟你讲，那个
0: 盐水鸭，
1: 今天晚上咱俩一起吃。我呀，再做几个小菜，烫五黄酒，咱俩喝两
0: 杯。你留着慢慢吃，我得补觉。
1: 哎呀，黄酒助睡眠。
0: 怎么样，这几天生意不错吧？
1: 还行，时好时坏，不至于亏钱。
0: 你们家老二呢？
1: 水上超市呢？哎呀，最近生意不错，河上的船啊越来越多了，从早忙到晚，一天能赚好几百呢，挺好。嗯，你们呢？怎么样？
0: 老样子，还是那个字儿，累。
1: 累吧，能赚到钱就行。嗯，我跟我们家茂田说呀，趁着这两年我们都还干得动，就多干一点，给华子多留点钱。哎呀，想着我们家华子，一个姑娘家家，一个人在北京闯荡。哎呀，我们当父母的也帮不上什么忙，真的是挺心疼的。
0: 你想的太多了，望河都跟我说了。大华子在北京干得相当不错，他们那个站有好几十人呢，都特别服他。
1: 哎呀，干得再好，几百人又能怎么样？累死累活也不赚什么钱，跟你们家旺和没法比。
0: 各有各的苦。之前旺和做地推的时候，挨个城市跑，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是好了，到总部了，清闲点了。提成又没了，哎呀，有得有失啊，这就是生活。你有闲工夫，想想大人的事儿。
1: 大人？哪个大人？
2: 爸。
3: 嗯。
2: 看电视呢。
3: 嗯。
2: 我先上去啊。
3: 哎，你等等。
2: 怎么了？
3: 那个海虹和燕子他们找我，知道吗？说呢有个朋友呢，想见你一面。哎，
2: 朋友这什么朋友？哪儿的
3: 啊？中学的老师。

0: 猪
1: 女的，女的，说呀，人品很好，长相。
2: 相亲啊？
1: 那这是肯定是这意思。
2: 什么这意思？这真没意思。行了，算了。
3: 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待下去了？
2: 不是，我这么待着有人不好吗？啊，您不也一直待着吗？
1: 咱俩不一样，说那个年代单亲爸爸还带着个半大孩子，哪儿找去？哪儿找？
2: 哎呀，老爷子，您跟我说句实话，当初是不好找啊，还是您不想找啊？啊？您说您为了我，都能耐得住孤独，我怎么就做不到呢？
1: 没必要。你看这个街坊邻居的，你四面的张罗，你就是不愿意也得见一面，要不你辜负大家的一片心意啊？你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哎呀。
4: 相当，你看，找到黄金多好，还有他，我觉得这也是重点。他特别好，真条件好呀。钟老板，
5: 你们不会又在给燕林找对象了？
4: 老大，快看，这女的怎么样？
5: 哟，长这模样，不会又去拍戏去？
4: 人家是高中语文老师，文化人。
5: 不是，那你们问了海阔的意思了吗？啊？人家也是大孩子，已经成人了。
4: 我们谁？哎，要不然让儿子去问问他呀？哎，对对对，让旺和问，他们都是同辈的，他们都是好朋友，
6: 他们之间肯定会
4: 说实话呀，
6: 对
4: 吧？
6: 他的意思，而且咱们不就知道了吗？
7: 小慧没来啊？
8: 她有个同学聚会，我也懒得回。
7: 说吧，找我什么事？
8: 怎么了？这么难以启齿吗？不能说就别说了。
7: 他们想给你爸找个对象。想问问你意见啊，你要是不同意，那就
8: 我同意。这么多年，我爸一个人总熬着，也不是个事儿。
7: 你不希望爸妈和好啊？
8: 我试过，没用，已经放弃了。去年我让我妈回家过年，本来她都答应了，结果临过年前几天说有个戏找她，还是客串，就几天。怎么了？就找我说这事儿？
7: 宵夜想吃啥？我请客。
8: 干嘛？可怜我啊？不用，我还没你想的那么脆弱。
7: 我脆弱？行了吧？我最近精神压力大，急需精神支持。
8: 行，别演，苦肉计对我没用。
7: 我说的是真的。这马上就要空降到海淀，除了要面对云图跟好好吃饭的竞争，还得面对公司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你让我搞业务没问题，我有信心。这搞人事斗争，我心里还是有点虚。
8: 有空看看《资治通鉴》啊。想干大事，别牺牲。你只要确定你的方向是正确的，你就平推过去，如果卡住了，就说明力度不够。你再加把劲儿，没人能在你的战场上干掉你。来吧，你一定能行。
7: 对我这么有信心呢？
8: 嗯。当初千团大战的时候，你在厦门意识到风向不对了，你连夜给你们老板打电话，

0: 让他把战略重心从团购转移到外卖。当初要没你这个电话，现在蜜蜂存不存在都是个未知。
1: 所以你们老板心里应该非常清楚，他应该支持谁。
2: 但愿。
3: 姐夫，他们到底是几个意思啊？我在海淀分公司干得好好的，突然空降一个人给我过来，说是配合我工作，当我傻吗？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4: 你自己没干好，上头有意见。
3: 上头有意见可以跟我提，我没说我不改啊。但现在突然之间派个人过来抢地盘，什么意思啊？我们之前干的都白干了吗？
4: 你了解谢望河吗？
3: 他就是个地推。我了解他干嘛？
4: 谢望河在千团大战的时候可是战功赫赫，要不是他，蜜蜂在不在也不确定。对待这种人，千万不能硬顶，否则只会自取其辱。
3: 照您这么说，咱就拱手把海淀让给人家得了，那还废什么话呀？
5: 邱总，谢总来了。
2: 宋总，久等了，不好意思。没事，来，我来介绍啊。哎，谢望河，谢总，
6: 邱林，
2: 海淀总部主管。
6: 幸会。
2: 你喝什么茶？
6: 茶就算了，凉白开就行。
2: 来矿泉水吧。
6: 行。
2: 秋林，矿泉水。
7: 宋总，咱们都挺忙的，就有事说事，就别喝什么矿泉水了，好吗？
6: 行行，那我就直说。
4: 那行行行，那坐下说。秋林，给谢总让个座。
2: 快点儿！
4: 谢总监，
6: 宋总、邱总，总部对海淀分部的工作非常不满意。
7: 海淀的竞争到底有多激烈？你到底知不知道？
8: 让谢总把话说完嘛。
6: 对于外卖行业来说，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正引起协同赋能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市场监管局设立窗口专人驻点，优化特种设备补办证流程；
0: 龙德集团主动加码安全投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将于年底投用，一站式守护群众心健康。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近年来，晋江依托科技金融产品创新，为科技企业精准投放信贷资金，破解企业发展融资难题，以金融力量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2: 在位于南艺高新区国际新创港的怡普光电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紧张作业，一批批车载投影领域的光学镜片经过注塑、组装、检测等工序陆续下线。作为深耕自由曲面光学研发制造20余年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怡普光电依托顶尖科研团队，在光学领域掌握多项核心技术。财务经理卢国辉告诉记者，企业设在晋江的总部于今年5月正式投产，短短数月便实现高效运转，这份发展成效既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也得以

0: 已于建设银行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送来的金融及时雨。
1: 面对配套设施尚未完善、资金需求迫切的现实情况，建设银行

0: 建行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创新运用科技易贷轻资产融资模式，提前为怡普光电批复3000万元授信额度，成为首家为该企业授信的1500万元贷款，有效缓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备料阶段的现金流压力，为项目建设投产保驾护航。
1: 可以说，从企业的落地生根到发展壮大，晋江建行开发区支行始终是我们最坚实、最可靠的金融后盾。未来，我公司也将继续深化与建设银行的银企合作，携手并进，互利共赢，共同为晋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据了解，科技金融是建设银行战略核心业务，该行升级上线5为一体2.0版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围绕企业生命周期、技术生命周期两大维度，打造科技研发贷、科技成果转化贷、善科贷、善心贷、科技易贷、科技并购贷等商投一体产品矩阵，覆盖企业研发从0到1、成果转化从1到10、产业扩张从10到100全链条融资需求。
2: 我们这个支行是经济开发区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银行，我们今年5月份也正式更名为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重新规划的发展定位，就是我们会加大对延期科技企业的一个支持力度，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进企业的一个实际需求，动态调整我们的授信方案，就全方位多维度的解决他们的一个整体的发展一个需求，助力企业一个发展。
0: 当前晋江持续深化政银企协同，依托园区平台推动金融资源向科创企业倾斜，把企业的技术价值转化为融资能力，破解轻资产科技企业融资堵点，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近段时间，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泉州分院，优化压力容器补办证检验流程，设立特种设备补证专门窗口，实行前台一窗受理、后台并联审核、检验同步安排的服务模式。企业通过一个窗口即可一次性完成补办证材料提交、审核、检验预约以及登记办证。
4: 4号上午，在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补办证检验窗口，某企业工作人员许冠南正向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泉州分院工作人员提交压力容器办证相关材料。
5: 我们这里我们一个厂站的一个泵池需要我们一个重新检定，然后检定完之后，我们需要重新一个补办一个特种设备的使用登记证。
4: 按照以往流程，许冠南需要在市场监管部门和检验机构多次往返，不过现在他只需要到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次，就可完成补办证材料提交、审核、检验预约以及登记办证。
5: 后面的话，我只需要在里面等他安排过来检验，检验完之后，他自己流转完之后出证完之后，他直接寄过来，那我就不需要再跑泉州或者说跑政务服务中心，这些就很好的优化了我们的一个时间成本。
4: 了解到企业压力容器的补办证需求大，近段时间，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泉州分院优化补办证检验流程，
6: 由特检院安排技术人员驻点在我局，设置特种设备补办证检验的专门窗口，实行前台一窗受理、后台并联审核、检验同步安排、登记验灯合办的服务模式。企业通过一个窗口即可一次性完成补办证材料的提交、审核、检验预约以及登记办证，大幅压缩压力容器补办证检验的周期。
4: 下一步，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强对企业政策合规指引，引导企业提前补齐相关补办证资料。
6: 那另一方面，我们加强同检验机构的衔接配合，建立补办证台账，及时跟踪进度，确保补办证设备应检快检，整改闭环。

0: 安全投入生产经营使用。
1: 位于陈台镇海尾村的龙德集团存在多租户分租厂房的复杂安全难题。陈台镇青障强基体能行动龙湖工作组下沉驻点，精准施策，靠前指导，推动龙德集团投入300余万元开展厂区消防系统全面升级，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2: 4号上午，在龙德集团厂区内，记者看到厂区防火门已全部安装到位，双自动喷淋系统正在同步推进，整套消防系统改造正在按节点落地。
3: 啊，第一期就是防火门从7月20号开始做，现在已经全部安装完毕。那个喷淋现在正在施工当中，报警器也跟同步在进行。
2: 龙德集团厂区22家承租企业，是典型的分租式厂区。长期以来，厂区存在消防设施基础薄弱，生产与仓储区域混杂堆放，房东租户安全权责不清等共性问题，各类风险叠加，安全治理压力较大。
4: 我们工作组进驻以来呢，第一时间就指导房东与22家承租的企业签订安全管理协议，第一时间理清房东和各租户的安全职责。
2: 在工作组动员引导下，企业扛起厂区安全主体责任，主动投入300余万元推进厂区消防硬件迭代升级，实施双自动喷淋系统布设、公共区域防火门更新、楼栋防火封堵等重点工程。
3: 我们老板投入这些资金都有很大的帮助啊，很有必要。这个喷淋跟报警器最有必要的，假如说一发生火灾，我们就第一时间可以自救。
2: 针对分租厂房普遍存在的车间货物乱堆、生产仓储混存的老大难问题，工作组与业主还协同创新推出日租仓库，引导企业把原材料成品统一存放至专用仓库，从源头减少车间可燃物堆积。
4: 利用空置的楼层统筹规划出独立合规的仓储区域，面向厂区内的各生产租户提供灵活的短期的仓储点位，引导租户把原材料和成品统一规范到专有仓库。
2: 工作组还联合专家，结合每家企业生产业态、风险特点，量身定制一企一策整改方案。目前厂区所有承租企业已严格对照一企一策整改标准，配齐各类消防应急器材，落实每日自查、电工月度巡检机制，形成隐患动态排查、动态清零。
4: 经过这近2个月的整治呢，目前承租企业也好，房东也好，都会主动联系我们工作组来实地查看一个整改的进度。那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工作组和房东还有承租企业多方协同发力的一个良好的局面。
2: 硬件升级筑牢厂区安全硬防线，安全实操也走进了车间一线。目前工作组联合龙德集团共开展2场覆盖全员工、厂区管理人员的全要素消防演练，常态化开展送训到岗位活动28场次，深入车间工位开展实操教学，手把手传授隐患排查、器材操作，推动消防能力入脑入心。
5: 2026年9月5日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晋江市慈善总会。
1: 作为2026年晋江市委市政府确定实施的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依托晋江市第3医院建设，将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及预防、诊疗、康复、科普和危机干预于一体的标准化综合心理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分层分类一站式的专业心理健康服务。目前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2: 走进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健康教育厅已初具雏形。这里集科普、体验、互动于一体，市民可以通过相关设备参与心理减压、康复训练等项目，在互动体验中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健康教育厅内还设置了医院科室介绍， 并推出医院专属 IP 形象“静灵儿”，通过亲切可爱的卡通形象传递心理健康理念，让心理健康宣教更加生动，更具亲和力。而在心理健康长廊、心理健康常识、情绪管理技巧以及常见心理困扰应对策略等内容，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展示。市民在参观了解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提升心理健康素养，推动心理健康服务融入日常生活。
6: 作为全市集预防、诊疗、康复、科普、危机干预于一体的公立核心平台，目前心理综合门诊综合检测区已经整合完毕，综合治疗区域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
2: 据了解，靖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将重点推进功能区域整合，进一步优化心理健康服务流程。其中，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孤独症专科门诊、焦虑抑郁门诊等将进行整合，形成心理综合门诊区，心理 CT 检测、脑功能检测、心率变异分析、事件相关电位等项目将进行整合，形成综合检测区。同时，药物治疗、中医治疗、物理治疗等将进行整合，形成综合治疗区。
6: 目前我们依托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国家级平台，通过引进来送出去的模式提升综合能力。引进来是指建设民医工作室，定期邀请专家教授来院开展临床督导、学术讲座、教学查房、门诊指导等系列学术活动。送出去是将我们的业务骨干年轻医生送到湘雅二医院进行常态化的轮训，从而建强人才队伍，提升我们的综合服务能力。
2: 靖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建成后，将形成心理综合门诊、综合检测、综合治疗一站式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为不同年龄段、不同心理健康需求的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精准、连续的专业服务。
1: 坐拥泉州鞋服产业集群的丰富资源，顺丰创新产业园日均出货过万件，依托稳定货量，顺丰率先布设智能仓储自动化系统，实现货到人拣选模式全面落地，作业效率倍增，差错率微乎其微，科技之力正推动靖江鞋服物流链全速奔跑。
7: 走进顺丰创新产业园智能仓储中心，自动化设备正高速运转，与传统人工仓库人来人往的忙碌景象不同，这里的主角已变为穿梭于15层高密度货架间的智能移动机器人。它们往来取送精准高效，将原本繁重的人找货作业转变为从容有序的货到人拣选模式。
8: 然后那个我们这边会按照功能去做分区，一个是入库作业区，一个是出库作业区。然后这个机器人就会根据我们系统给它的指令，去把我们需要的箱子运送到我们的前面。
7: 据介绍，该智能仓储区域占地仅1200平方米，配备38台移动机器人，依托多层立体货架构建起超1.8万个库位的高密度存储空间。运营层面，项目日均处理订单约5000单，对应货量1.2万件，峰值处理能力更可达每日3万件。在智能系统的统一调度下，订单时效、作业负载与设备路径得到了实时统筹优化，打通上下游全链路，全面提升订单周转速度。
8: 我们入库的这个作业效率，它的效率是我们原始的区域的3倍。就原始的区域的话，我可能是1小时50到60双的上架效率，在这里能达到200到250，甚至300。然后我们一个拣货的效率，它的提升大概是在20%到30%左右这个范围，库存的准确性明显的提升，至少是99.99%以上。
7: 智慧化仓储不仅带来了效率的跃升，更让一线作业人员告别了日均20000步的暴走模式，员工从繁重的货架往返中解放出来，转变为操作台前轻松精准的拣选作业，体力消耗大幅降低，工作体验显著改善。
8: 就是我们的作业区，它可能一天需要一直走动，就我们像我们的微信步数里面嘛，它一天可能要走2-3万步，但我们在这个区域工作的员工， 它基本上不需要走动，它可能需要做的动作比较多的就是手的拿跟放，它的疲劳度肯定是

0: 也是会相对的下降比较多。
1: 从人工搬运到机器人代劳，从人找货到货到人，这不仅是数字上的效率翻倍，更是泉州传统鞋服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生动注脚。依托顺丰上仓下中转的独特优势，晋江的鞋服正以更快的速度、更精准的服务走向全球。
2: 近段时间，安海北环片区安置房项目九景府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景象，冲刺春节前竣工交付目标，助力片区争迁群众早日安居回迁。
1: 在项目现场，记者看到，随着楼栋部分外架逐层拆除，融合闽南建筑风格的现代简约住宅雏形出现，外墙装饰施工、室内工区粉刷收尾及小区大门等配套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据了解，项目预计九月中旬完成楼栋外架落架工作，后续将快速推进室外管网铺设、景观绿化提升等配套工程建设。施工单位将在严守质量与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抢抓工期，确保项目早日竣工交付。据了解，安海北环片区安置房九景府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0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5栋高层住宅。项目从规划之初便立足回迁群众需求，坚持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科学优化户型布局，着力提升居住舒适度与实用性。同时，项目同步统筹推进配套建设，力争为争迁群众提供品质优良、配套完善的安居之所。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北京市场无比重要，海淀是重中之重。但是我们现在在海淀的市占率不到三成，最近还有所下降。没有钱，没有人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维持海淀的市场占有率在30%已经很不错了。全行业的人都知道，为了抢这个市场。 哪家平台不搞补贴？云图，好好吃饭，光是今年就搞了3轮的补贴。我们呢？从我来那天起，总共做过1次补贴，力度还不人大。在这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我还能保证海淀的市场占有率坚挺的保持在30%。如果总公司还不满意，我不干了，行吗？
1: 可以啊。
2: 我给总部打报告，您签个字。不是，谢总，这秋林吧，就是性子急，说话有点冲，您别介意啊。
1: 没事，都自己人。
3: 没跟你是自己人啊？
2: 你谁呀？秋林，没完了是吗？想干嘛？不想干滚蛋。
1: 邱总。
3: 前2年，千团大战的时候，所有平台都在烧钱，孟总最初也想烧，但是资金不够，融资也不顺利，最后逼得实在没辙，只能离开北上广深，到二三四线城市找机会。好在战略方向和执行都没出问题，70多个城市，1000多个销售节点，精诚合作，强行突围。 最终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那一轮我们能存活下来，靠的不是资金，而是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勇气。接下来，蜜蜂要从团购转到外卖，聚焦本地生活，那么北上广深是必须要拿下来的市场。我来之前，给孟总立过军令状，1年之内。
1: 我要让蜜蜂在海淀的市占率达到50%，50，
0: 异想天开呢。
1: 如果达不到目标，我就滚蛋。
3: 那你肯定得滚蛋。
1: 但是，我会拉着相关责任人一起滚。
4: 这电焊工多少钱一个月？那看你水平了。我之前做过汽车维修，也会电焊。哎，
5: 你有证书吗？
4: 证书，这还不容易，他自个儿就会做。
5: 夏警官，不都改行了？
4: 确定吗？
5: 确定啊，牢饭不好吃，我嘴馋，一碗面就够了。
4: 北京哪儿都好，这面不太行。那你吃什么香？哎，哪人来着？
5: 江苏洪淮的，啊，运河边的一小城市。
4: 来北京几年了？
5: 我不08年来的吗？自个儿来的。还是那几个兄弟一起。
4: 对，哎，他们人呢？
5: 夏警官，你查户口呢？
4: 对你这种社会不安就因素查清楚，没毛病。
5: 我之前也干过这顿买卖，都没成嘛，我都交代过了。那你知道因为什么没成吗？那点位呗。这年头没文凭多难啊！
4: 哎，
5: 你这卖假证能挣多少钱？
4: 您要是不抓我，我也不少赚，我一个月能赚好几万呢。
5: 我，那贩毒呗，贩毒更挣钱。
4: 不是夏警官，您戳这话什么意思呀？我有那心也没那胆儿啊！
0: 心也不准有。在北京踏实认真做事儿，机会总是有的啊。嗯 这种人又能有什么计？
1: 哎，你知道外卖小哥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多少？
1: 我之前也不知道，但我打听过，好的时候七八千，上万都有可能。
2: 真的假的？
1: 当然了，但就是辛苦啊，尤其碰到天气不好的时候，这刮大风、下大雨、下大雪的，没日没夜的干，忙起来上厕所都没时间。
2: 那出来混不就是赚钱来的吗？谁怕辛苦啊？
1: 嗯，你要兴趣？你有兴趣，我帮你介绍。我们那片区有外卖点，提我好使。星驰，我呢，我查过你，去年前年都有见义勇为的记录。你小子挺仗义，心也不坏，千万别把路走绝了。行了，这别愣着了。
3: 蒋小慧、周海阔，上班时间串门，扣三分。
4: 对不起，组长，我就是送个奶茶，我现在马上回去工作。
3: 别光说对不起，老这样有意思吗？知道你俩感情好，也不用一天到晚腻歪吧？这是公司，想谈恋爱，楼下就有公园，去啊！
5: 跟你有关系吗？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都说了这是公司啊，不是监狱，我们不是劳改犯。
3: 你这什么态度啊？公然违反公司纪律，周海阔，你还有理了是吧？
5: 是我怎么了态度？我给你个鸡毛当令箭，你喜欢扣分是吧？你都给我框，
4: 走吧！
5: 啊，你要厉害把我开除啊！
3: 你
5: 不是，
3: 你要干嘛？
5: 你不让我去公园吗？喝奶茶呀？
4: 周海阔，
3: 你有本事别回来！看什么看？太闲了是吧？每人扣三分，快回去工作。
6: 谢
7: 总，
8: 谢总再见。
7: 哎，拜拜。
8: 谢总，小李，怎么了？
7: 有个事情，可能是我想多了。今天中午，我听邱总和其他几个骑手在聊天，我刚开始也没注意，后来怎么听着听着，他开始鼓动他们跳槽去云图了。
8: 什么？
7: 啊！我开始也以为听错了，后来我找了个员工问了一下，居然是真的。他说咱们这儿竞争不过云图，还说在云图干得好的话，可以拿到公司股份。咱们怎么办啊，谢总？
8: 暂时什么也不要动。在暗中观察观察，小丽，从总部过来的就我们俩，我得靠你了。
7: 明白。谢总，这个公司上上下下都是邱总的人，您空降过来，就我一个助理。虽然孟总支持您，但是干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团队。
8: 我知道了，我不在的时候，你多长长眼，其他的交给我。
7: 好，
8: 去吧。
7: 谢总，这个公司上上下下都是邱总的人，您空降过来。就我一个助理，虽然孟总支持您，但是干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团队。
4: 海阔，
9: 想吃什么？
4: 听你的。
10: 今天你不应该跟他顶嘴，那人特别阴，以后肯定会坏你事儿的。
9: 我就是个码农，把活干好，我不怕那些。
10: 但我真觉得没必要。
9: 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像这种人就应该直接给他迎头痛击，
5: 要不然他会越来越过分。最开始他刚进公司的时候，他连硬盘分区都弄不明白，我们大家去帮他。结果呢，后来他张着嘴甜，会打小报告，一路升上去，当了组长。当组长的第一天就开除了一个原先帮过他的同事。
10: 在这种公司，工作能力本来就不是第一位的。哎，
5: 所以啊，不想干了。嗯。
0: 其实我早就想辞职了。
10: 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我同寝室同学辞职以后到处投简历，这都有半年了吧，就面试过一次，上去还没说两句话，人家就说谢谢你，这不还在家宅着呢。
5: 我的能力找工作不会太难吧？
10: 但是这里很稳定，而且工作压力也小。
5: 这太稳定了，特没劲，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那活也简单，也没什么挑战。哎，我脑子都快锈住了。
2: 你怎么来了？
6: 怎么才回来啊？
2: 我有点事儿。
6: 能有什么事儿？
2: 那么乱呢？
11: 吃点东西。
2: 吃过了。
11: 吃什么了？
2: 炸酱面。
11: 啊，我自己吃。

0: 你这袜子多就洗一次啊！怎么的？你要帮我洗啊？你要是不想洗，可以攒一块儿，到时候一起洗还省水。我大学时候就这么干的。哎，有病啊！哼，生怕武器违反国际法，知道吗？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没事，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1: 海阔没事会看看我，你。

0: 我们公司在海淀有个点儿，我空降过去，准备大干一场。那挺好的，恭喜！
1: 我想让你一起去。
0: 外卖我没干过，不感兴趣。
1: 你没干过，怎么知道不感兴趣呢？
0: 之前华子忙的时候，我就过去帮过两天忙，没劲。
1: 外卖跟快递是两个行业，完全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不就是从这个点送到这个点吗？错了。中国的外卖行业，几万亿的市场，未来会有上千万的员工。那不挺好吗？你就好好干呗，恭喜发财呗。我去海淀。
1: 是空降过去的，谁都不服我，我得有自己的班底。那你有钱招人啊，又是大公司，前沿行业，不都挤破头想去吗？
0: 不是，你为什么不肯帮我呢？你是有什么顾虑吗？你要是有顾虑，你就说，咱们俩有什么不能说的呀？没有。
2: 我就是怕过去耽误你事儿。那我告诉你，不会。你又不是没能力，你只是没选对行业而已。你先好好考虑考虑，不着急回答我啊。
0: 程瑞，
2: 孟禾，我看见思义了。
0: 真的假的？你在哪儿？
2: 后海酒吧街。
0: 好，我马上过来。程瑞，说看到思义了，走。

0: 承认。哎，人呢？
1: 走了。
0: 去哪儿了？说呀。
1: 不知道。老板说他以前确实在这儿演出。 这姑娘不错，唱功好，人也长得漂亮，就是不怎么爱说话。客人有时候找她喝酒，她从来都不喝，每次演出完领了工钱就走。知道她去哪了吗？没说，她在我这儿唱了有2个月了，最后一次，她说她要出远门，给她涨钱她都不干。什么时候的事儿？上个月，中旬。那个，我先去忙了，你先玩着，啊，谢谢啊。
2: 在城市里，默默听时间流淌。思义，在这儿放了2个月，我每天都从这儿经过，我硬是没碰上。
3: 他不联系咱们，不是咱们的错，
4: 是我的错。
2: 是我的错，我要是不挥那一下手，不吼那一嗓子，思维就不会往下定。
5: 我觉得思义一定不是那么想。
2: 那他怎么想？你告诉我他怎么想？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就不能联系一下我们呢？
6: 为什么呢？这思义心重，怕欠人情还不上。
7: 没让他还呢。都一家家人，谁说要他还了？
8: 喊呢？喊什么？赵一，
9: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去？
10: 接下来，我给大家唱什么？
11: 别跟那儿散德行，
12: 今儿首歌呢？
13: 哥们儿，你这不能上来。

0: 送给我们，没人管我。一位不告而别的朋友，他叫马思义。
1: 别闹了，这都报警了。
0: 朋友，
2: 哥们儿，没事，
3: 没事，
2: 没事，
3: 没事，
2: 没事，
3: 没事，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

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

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熙热，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性。

善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

在乔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

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